0: 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这里是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目前主城区在八一路有拥堵，在光明二路附近，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这会儿堵车还挺长的。目前的堵车有1公里左右，还有在东城这个中路目前也有缓行。这会儿呢是在理工学院管城校区这段出现了拥堵情况。目前的堵车是500多米。另外在京深线，目前的万江往东城方向，在跨江段的西海大桥桥面上这会儿呢正在拥堵当中另外呢，在环城东路的辅路，目前环城东路路口到向南的方向延伸吧，目前呢是有一些些的排队情况的，目前堵车是1公里左右。另外呢，在东城中路南向北的方向有5分钟的缓行其次呢，在明新路也是八一路的附近有拥堵情况，方向是北向南，在东华中学这段有拥堵情况。那么全程范围之内呢，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路在东园大道方向是东向西，生态园大道呢，目前新城路附近北向南的方向都有排队堵车情况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大热天跑哪儿了？
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2: 我也得备点。
4: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5: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7: 早安，我是唐玲，
8: 我是小天，
7: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9: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10: Alright, here we go.
9: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11: 不错不错。
9: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

0: 各位早上好哈，8:06，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0: 我们就是听天下组合。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在早间啊，先跟大家来推荐一下啊，最近我们的主持人燕青哈啊，要去到斯里兰卡、啊、给各位呢溯源宝石啊，各位小姐姐们啊，如果这个平时啊就爱点啊这个漂亮的宝石的，这次您真是可以好好听听了解一下了哈。这次他直接飞赴的是印度洋宝石宝岛之称的斯里兰卡，亲自深入当地的矿区源头，给大家严选高品质红宝石、蓝宝石各类天然宝石。去到的是斯里兰卡康提鼎鼎有名的努努家族矿主，他们家呢三代深耕宝石矿，传承百年的矿业根基，保证从源头到成品每一颗宝石都血统纯正。朋友们呢，现在就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了解详情。
1: 这次呢飞赴斯里兰卡，直接走进这个私人宝石矿主的博物馆啊。这个人呢在当地拥有大规模的宝石包括成品的展厅啊，一般呢是不对外洽谈合作的。现在呢我们的一手货源直接对接咱们的燕青老师带队的溯源团队，机会难得啊。付10元定金呢可以膨胀50倍，下单时只抵500元，就算没下单呢10块钱定金也是原路退回到账户啊，没有任何捆绑销售。进群呢有更多的福利等着各位，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啊、皇家蓝耳钉裸石，以及呢群里还有很多些稀缺限量的宝石，实时更新吧，每一款都是独一无二的。现在回复宝石二字可以进群来薅这个羊毛啊，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里来回复宝石二字即可。咱们溯源团队呢这个宝石会走遍线下各大的珠宝专柜来实力对比，不管是纯净度、色泽还是作品的工艺啊，斯里兰卡的宝石啊绝对不输专柜的大牌啊。赶紧关注东莞电台4个字微信公众号，回复宝石2个字可以进群，好福利啊。
0: 没错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
2: 热搜导航，
0: 这个盛夏呢这个天气非常的热啊，在网上呢流传一股啊消暑的风潮，无数的铲屎官啊就晒出自家猫咪趴在冬瓜上酣睡的画面。就在刷到这个猫咪之前啊，我当时也刷到一个说消暑让大家买个大冬瓜啊，然后抱着睡的时候特别的清凉啊，没想到大家买了一个小的冬瓜啊，给自己家的猫咪啊来降温。其实呢现在也摇身一变啊，这冬瓜呢本来是吃的，现在成为全网啊爆火的猫咪专属降温搭子。热度呢甚至超过了专业的宠物冰垫、空调窝，凭借着95%超高含水量、天然恒温凉感、无化学添加剂的优势，这款平价蔬菜啊意外出圈了，各大生鲜平台迅速抓住流量，专门上架迷你小冬瓜，精准的承接养宠人群的跟风消费需求。
1: 对，这个爆红啊完全是网友自发带的啊。最早呢有人在发那个视频呢，说发现呢自个儿家的那个猫啊洗完之后呢，那冬瓜表面比较凉嘛，猫就会贴上去消暑啊。对比那种透气性差的工业冰垫呢，冬瓜它天然安全，而且成本又比较低，弄完还能吃了啊。所以大量的萌宠的短视频就开始纷纷效仿啊，不少养猫养狗的争相体验，甚至呢上海动物园的老鼠啊老虎啊都给安排个冬瓜来降温呢。彻底打破了这个冬瓜只能吃的固有认知啊。
0: 对，而且这冬瓜呢除了降温之外，它还有一点很合适，它就是耐储存，它可以放的时间比较长。
1: 这倒是，
0: 各大生鲜电商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波流量红利，立刻开动了场景化的营销。叮咚买菜呢率先推出了两款迷你冬瓜，500克规格，售价呢4.99元，1公斤呢香芋冬瓜定价是8.69元，商品详情呢特别标注了能够给猫咪当凉枕呐、剩余部分呢还能炒菜用，解决消费者怕食材浪费的焦虑。平台呢将普通蔬菜绑定萌宠消暑场景重新包装，上线之后的迷你冬瓜呀销量环比直接上涨了59%，转化效果十分亮眼。
1: 对，盒马呢也搞了一个什么1公斤的迷你冬瓜，售价呢7块钱啊，那个宣传海报上都贴了那个猫咪啊。但是除了这些头部平台之外呢，其他一些生鲜那个品牌啊，什么包括这个生鲜的 APP 啊，也开始这个贴近啊，甚至推出了儿童款、成人款、可贴心倚靠的大号的黑皮冬瓜。反正宠物能降温，那人也可以喽啊。流量爆火的同时啊，又有人在发了一些吐槽啊，说猫大瓜小，这成为了全网的热梗。 不少人发现收到迷你冬瓜之后啊，尺寸忒小了啊，成年的猫没法完整的趴卧，只能勉强搭个爪子啊。
0: 嗯，
1: 也有人自嘲说，是不是自个儿家养的太胖了，搭不上那冬瓜？
0: 也有可能啊。为了适配自家大体型的猫咪呢，部分的铲屎官就直接选购了20-30斤，甚至啊50斤的巨型冬瓜，
1: 嗯，
0: 也就是大家平时食用的那种，你去买都只切一圈的那种，超级大的那种。
1: 哎、
0: 但是实际效果呢，事与愿违啊，因为太大了，猫咪看着怕呀，它对冬瓜会心生畏惧啊，主动绕开不肯靠近，所以呢，主人只能收下一堆冬瓜，想方设法的做各种啊什么冬瓜茶啦、冬瓜煲汤啦、清炒冬瓜、红烧冬瓜，原本能用来降温的道具，最后变成了全家连日的餐桌主菜啊，形成非常喜剧效果的反差。
1: 对，那动物医生呢，也针对这个冬瓜能不能降温呢，给出了一些提示啊。有这个动物医院的医生指出啊，说依靠冬瓜呢给宠物降温呢，实际效果可能比较有限啊，因为猫狗浑身呢它是覆盖长毛的，不像人它没毛是吧？冬天呢只能接触到少量的皮肤的表皮啊，冬瓜只能接触少量的表皮，很难带走体内积攒的热量。降温

0: 体验呢，跟其实趴在瓷砖上的差距不大啊。
1: 对，
0: 加了瓷砖其实跟冬过表皮呢温度也差不太多。
1: 嗯，
0: 跟风呢也会有一些健康隐患，如果说这宠物长时间贴着这冬瓜，就好像整天贴着瓷砖一样，容易刺激到肠胃，引起腹泻呕吐等问题。
1: 嗯，对，而且呢是猫狗是不一样的，狗比较怕热啊。
0: 嗯，
1: 猫呢是怕冷不怕热的。
0: 嗯，
1: 随着夏日宠物的降温热潮来袭啊，其实冬瓜啊，就是这个收购行情也出现了小幅回暖。部分的云南冬瓜供应商呢表示哈，当下货源已经全部售罄了，批量的这个批发价呢也达到了每斤要1.5块，起批重量呢1000斤以上啊起步。但是呢行业内也能清晰看到，行情回暖只针对品种优良、个头比较小的那种精品的迷你冬瓜。
0: 哦，
1: 田间大面积种植的那种传统大冬瓜呀，它依旧还是维持在每斤呢1毛到3毛之间，差价真挺大的。
0: 嗯，
1: 普通种植农户啊很难借这波网红热潮实现增收。
0: 对，那随着夏季宠物的这个降温的热潮来临呢，啊，这也暴露了本次红利流量背后不均衡的产业现状啊。生鲜平台热销走溢价的那部分是经过筛选的规格统一的迷你瓜啊，那农户很多种的那种大瓜啊，现在就是今年西瓜也是在滞销嘛啊，很多地方的都比较滞销啊。从零售角度来看，冬瓜的逆袭我觉得也给农产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经营思路啊。以前生鲜销售主要只集中在食材食用方面，现在呢居然跳出了固有思维，挖掘出了蔬菜的附加场景价值，把它打造成了一个良枕的一个形象啊，让普通的蔬菜拥有了网红商品的传播能力。我觉得这也是流量时代一个叫无心插柳的结果吧。
1: 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先进一下宣传哈，听一首歌稍后再回来。
2: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3: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2: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3: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2: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3: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2: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3: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2: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3: 防汛知识记心间。
4: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5: 哎，来
6: 来
5: 来
6: 来
5: 来
6: 来，
7: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8: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9: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1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1小时。
10: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7: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11: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8: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11: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5: 对
12: 对
5: 对，
12: 明天更美好。
13: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岳父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2: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哦，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7: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8: Just for you。
9: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7: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8: Fashion Music，
7: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8: Together with you。
9: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10: 出发啦！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 Time

0: 好了，在早间哈8:24、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0: 早间呢来跟大家推荐一个香水啊，迪奥的 Q 版香水小样4件套啊。夏天谁出门呢不想身上清清爽爽的自带好闻的香气呢？这个季节呢就该喷清清爽爽的花果香。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特别适合夏天的迪奥香水小样啊，4支迪奥热门，花样甜心、粉红魅惑、真我浓香还有真我淡香，每一支都是满满的高级香，专柜呢一瓶要1800啊。今天呢这个5毫升小样4饼装到手呢只要89，你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吧。4款呢都是迪奥的经典香啊，大家呢可以来购买了。5毫升的迷你便携容量，巴掌大小化妆包、车载收纳盒、随身的小包都可以放下。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选购啦。
1: 来吧，这会儿我们接着热搜导航啊，说说下一条新闻热搜。
2: 热搜导航，
1: 我们来说说最近呢这两年就特别火的一个养生的单品，叫深海鱼油啊，不知道各位听没听说过啊。很多的考研的学生啊，或者是要考试的这个孩子啊，办公室的一些打工人呢，还有健身圈啊，尤其健身圈啊，很多人都在吃啊。今年的618天猫国际的数据显示啊，它国内深海鱼油这个赛道啊，规模破亿啊，销量翻倍。几个头部品牌像斯维诗、金凯撒，然后 WHC 稳居热销的前三。那么此前呢，还有这个科普博主啊在论战啊，一方面呢称保健品鱼油属于智商税啊，还有一方面强调呢高纯度的鱼油啊确实具有食用价值啊。那最后的双方反正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吧，让消费者呢看得也挺迷茫的啊。
0: 那么这场全网论战呢，只是鱼油行业争议的冰山一角。媒体的多次曝光大规模的造假乱象，2025年6月啊，央视曝光了一款销量34万单的所谓高纯度鱼油，那里呢完全是廉价的植物油。2026年呢，在年初的时候，中新网呢送检多款网红鱼油，3款欧米伽三含量不足10%，2款呢直接检测不出 DHA。更离谱的是，涉事企业换品牌、换店名重新卖哈。还有那一款 OK

0: Kiss 鱼油，也是此前造假企业换壳推出的新品，靠着一模一样的营销话术啊，继续收割消费者。
1: 这鱼油之所以热销啊，核心是把它包装成了一种万能药了啊。那么在营销宣传当中啊，很多商家宣传说这东西能提高记忆力啊，还能什么消除结节啊，消除慢性炎症，特别适合上班族、久坐、中老年、全年龄段，甚至很多零零后考前都囤鱼油，把它当成逢考必过的幸运胶囊啊。
0: 其实抛开营销滤镜哈，鱼油本身呢，它确实存在科学依据哈，就是来源于这个深海鱼当中，核心的有效成分就是 Omega 3，其中包含了 EPA 和 DHA， 人体呢是没有办法自主合成的，两者呢分工清晰啊。EPA 主要是辅助甘油三酯，维持血管的健康，那么 DHA 呢是养护视网膜，支持大脑发育，医院开具的处方级的高纯度鱼油，确实能够辅助改善高度的这个重度的高血脂。但是这里要划清一个界限，就是医用处方鱼油和电商卖的保健品鱼油，纯度、功效上都有着天壤之别，不能混为一谈啊。
1: 这很多年轻人啊，他分不清医用保健类的鱼油跟医用的那个纯正当药的这个鱼油的区别啊。市面上绝大多数的鱼油胶囊整体含量呢是1000毫克左右，那么其中呢 EPA 跟 DHA 啊总和不足300毫克，剩下700毫克呢是一些无作用的填充油脂。那么行业数据显示，鱼油37.6%存在有效成分虚标，进口贴牌产品的虚标率达到近50%，哪怕是包装印着95%高纯度的大字儿啊，实际有效成分可能根本达不到宣传标准，所以呢，吃了呢未必会有一些改善啊。
0: 没错啊。那也有人采访了这个真实的年轻消费者啊，吃了鱼油之后的体验啊，其实这效果真是因人而异的啊，不存在说统一的奇效。有人呢就说他是一次性服用多款补剂的，像维生素 D、 鱼油、维 C 还有锌啊，这些补剂坚持很久呢也没感受到鱼油带来的变化啊，只是说这个骨密度的改善啊是归功于维生素 D。 那还有一些女生呢，就是买了之后啊，觉得就是能不能够提高一下成年脑力啊，或者寄希望于就是给你缓解运动之后的炎症啊，不过基本上都是要长期服用，而且保健品这些东西呢，它不能说起到像药物一样快速的一个效果了啊，所以真是啊要看人了。
1: 另外呢，反常识反认知的一点就是，以前我觉得保健品都是老头老太太特别喜欢买，是吧？但是现在呢，其实有这个消费调查报告显示啊，说 Z 世代啊已经占据保健品消费人群的45%了啊，就是95后、00后啊，00后保健品的消费用户同比增长了30%啊，因为现在呢，很多年轻人发现自己的这个身体啊，脱发呀、血脂异常、脂肪肝梗梗啊，都在年轻化啊，所以呢，需要一些心理安慰，哎，导致呢，这鱼油在年轻人当中啊，反而卖得更多啊，
0: 有人说啊，年轻人呢成套的囤各类补剂啊，叫炼丹式养生啊，就是想缓解一下自己对于身体的失控感啊。那其实呢，就是你还是要改正一下自己的一个生活习惯吧。而且呢，这种保健品呢不能一次性吃太多啊，因为吃太多会造成肝损伤啊。然后有人说我又吃护肝药啊，这真是一个恶性循环了啊。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8: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6: 好嘞。
7: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5: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7: 哟，拿捏了。
5: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7: 这
5: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7: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6: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8: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6: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8: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9: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8: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6: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0: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11: 4008000000，
10: 参与报价有好礼。
1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及时的交通路上通行情况啊。目前看看奇峰路东城中路的附近南向北的方向堵车是半个小时左右啊，有600多米的缓行情况。生态园大道目前在管章路跨线桥到新城路堵车是1公里左右。十大公路呢，在十大路到大沧浪创新路目前堵车是500米，还有在管长路鸿福东路到翠峰路这会儿堵车半小时。环湖路呢，南山路附近方向是西向东，东莞大道南向北方向堵车是半个小时。东环路在宝龙工业街附近拥堵是1公里，还有在东部快速干线茶山二号跨渠桥这段有堵车，目前堵车是2公里左右啊。这会儿呢刚好来到一个拥堵的高峰期啊。那么主城区呢，就是奇峰路东城中路附近奇峰公园段啊有堵车，还有管长路鸿福东路附近以及东莞大道南向北，这是三条最为堵车的路段。另外呢，在鸿福东路的西园路到东莞大道，就是往国贸这个方向也是有堵车的，方向是东向西啊。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白天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夜间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温度是26到32度，相对湿度65%到95%，会吹2到3级的偏南风。展望明天天气多云有雷阵雨，27到33度。以上天气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2: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3: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14: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5: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0: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3: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

0: 好了，8:43，我们的节目继续啊，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啊。
0: 没错哈，在早间呢，我们先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斯里兰卡宝石溯源，非常漂亮啊，各种颜色的宝石啊，有哪个女孩不喜欢呢？
1: 是，
0: 亲爱的朋友们，咱们台的燕青老师又要收拾行李出发远行了。
1: 哪儿、啊？
0: 这次呢，直接飞赴的是印度洋宝石宝岛之称的斯里兰卡，亲自呢深入当地的矿区源头，给大家严选高品质红宝石、蓝宝石。各类天然宝石、这段时间啊，我看燕青老师啊潜心钻研珠宝知识，
1: 可不
0: 妥妥都变成珠宝的专家了。
1: 你看
0: 这次他出行前呢做足了准备了，去的是斯里兰卡康提鼎鼎有名的努努家族矿主，他们家呢三代深耕宝石矿，传承百年的矿业根基，保证呢从源头到成品的每一颗宝石都血统纯正。朋友们，咱们现在就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宝石添加全一贯的微信，抢先了解。
1: 对，燕青老师这次飞赴斯里兰卡是走进私人的宝石博物馆啊，矿主在当地拥有大量的裸石跟宝石展厅，那基本呢是不怎么对外这个零售合作的啊，但是今天我们的对接了，也是机会难得啊，一手货源，燕青老师带着团队溯源，现在呢您可以进群啊，搜索一下东莞电台四个字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公众号里回复宝石二字，哎，就可以进群了。付10块钱定金呢，可以膨胀50倍，下单直接抵扣500元，就算没下单，10块钱呢原路退回您的账户啊。更有很多福利，有2000多价格的皇家蓝耳钉裸石啊，另外群里还有很多稀缺限量款的宝石更新。那这个宝石每个都是带这个国际权威证书的，群里燕青老师会给您一对一挑选，我们还请了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呢都要经他手再仔细核验一番啊，燕青老师在于鉴定师双重查验，反正花小钱能拿下专柜级的好珠宝。如果说您想要的话，搜索东莞电台四个字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不是后台回复宝石二字啊，是宝石二字，就能进群来挑选了。
0: 没错，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
2: 热搜导航。
0: 最近呢，大家去零食店啊，或者是超市买饮料啊、啤酒啊这些饮品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怪异的现象？就是现在的这些罐装的饮料或者是啤酒啊之类的，那个规格啊都奇奇怪怪的，就是会比以前呢稍大一点儿啊。那你觉得这个稍大价格总体好像是便宜的，很多人就会买单。但买完之后呢，你发现啊，去结账的时候都是什么就是一下子感觉诶又挺贵的。前段时间呢，去零食店买一个冰红茶啊，看到标价是2.2块，比普通的超市呢3块钱便宜很多。那么以为就捡了个大便宜了嘛，结果呢买回家跟家里的另外的超市买的一块一对比啊，看着瓶子是一模一样，但是呢仔细的留意了里面的液面啊，明显矮了一截儿，瞬间呢就反映出来，哎，不对劲了。它怎么标的这些都不是整500、整600的标准数字的毫升数了，怎么是426啊、468呀、588呀这些奇怪的尾数了？
1: 是啊，这个就跟那个电商啊买衣服跟线下店买衣服啊，有的时候同样品牌的衣服它质量不一样是一个原因
0: 啊，
1: 很多的品牌它搞一个线下版，再搞个电商的特别版。那这个零食也是，很多的零食的品牌它供给给那个零食店呐、这种快销渠道啊，跟放到普通的商超里，它是两种产品啊。那零食店的产品呢，往往它价格更便宜，但是它的容量更少，因为你很多人去零食店买东西啊，他并不一定非盯着多少毫升来看，而我就从来没看过啊，只是扫一眼过去觉得，哎，这东西挺便宜的。但是给您算个比较直观的账哈，拿一瓶468毫升的冰红茶来说啊，商超的正版是500毫升哈，那这个零食店呢少了32毫升，相当于整体缩水了6.4%啊，很多零食店搞活动啊，同款价格跟商超一模一样啊，那等于呢，如果说花一样的钱的话，那你相当于少买了一口啊。那如果说便宜很多啊，这个可能还有一些性价比啊。
0: 这种缩水款的官方啊，他根本不藏着掖着啊。像之前的有品牌康师傅客服，他也承认啊，就是468毫升的版本呢是临时渠道的专供款，普通的正规超市呢不铺货，等于说专门给折扣的零食店做减量版，两套标准，两套利润。不止饮料啦，膨化食品、饼干这些都是在玩减法套路的游戏哈。乐事呢也正常。

0: 那商超款是40克，零食店呢是改成了35克，奥利奥呢标准是97克啊，渠道专供款呢是 77.6 克，然后呢薯苑也从104克缩减到88克，就是你表面看着好像单价是便宜了，降了几毛钱，但是呢你算一下单克的价格，它反而会更贵、
1: 啊、对，一般消费者买东西就看个单价或者总价，
0: 总价嘛，
1: 你谁会拿计算器去那儿除呢？
0: 是
1: 算克重呢？
0: 嗯，
1: 所以呢，正是由于很多人他拿捏了大家这个习惯啊，感觉价格划算了，但是不知不觉你可能被收割了啊。那长期来算呢，如果你一直到这个地方买零食饮料，那一年下来可能反而倒亏了啊。
0: 啊，
1: 咱们说说啤酒行业吧，这个套路可能会更深。咱们以一款叫燕京 V10 的白啤啊来举例，现在这款白啤呢主推是426毫升的啊零食店款啊，相比于传统商超的500毫升来说呢，直接缩水了近15%啊，但是它那罐子外观几乎没变化，那你反正视觉上基本看不出大小的差别，普通人喝起来很难察觉到分量变少啊。
0: 对，还有那种588毫升的全麦拉格啤酒，对标传统的600毫升大瓶装，只差了12毫升、肉眼的几乎是零差别。单瓶呢看着不多，但是呢它品牌是批量出货的，一箱一万箱十万箱累下来省下的原料成本，那是巨额的纯利润啊。那大家有没有好奇过，为什么偏偏就是那几个数字呢？426毫升，还有468毫升，588毫升，不取整数，不取好看的尾数。其实这些数字啊，真不是随便定的、是品牌的财务部供应链反向精算算出来的。
1: 对，
0: 先算好想要压缩多少成本，提升多少毛利，然后再倒推出来最终的毫升数。每一个奇怪的数字啊，都是精准算计消费者的结果。
1: 这就是为什么说啊，零食贩售店呢疯狂扩张啊，店越开越多啊，品牌利润呢反而呢也在暴涨啊，它价格降低了，利润却在涨啊，其实这背后呢是有一系列的算计啊。那么零食很忙的财报数据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毛利率呢近期呢从7.5%涨到9.7%啊，核心的增量就来自这些这个牙缝里抠出来的这个减量的产品啊，整条产业链其实逻辑特别通透，品牌呢叫两家通吃，正规的大商超你继续卖500-600毫升的标准款呗，稳住品牌的定价，稳住传统经销商的利润，零食渠道呢专门上线缩水的低价版，主打便宜引流走量，占领下沉市场，这两边呢也不冲突啊，利益呢还能翻倍啊。
0: 嗯，消费者才是最冤的啊，很多时候我们全程可能信息都不对称呢、大家进店就是觉得哎这便宜啊，划算啊、挺好，省钱呢、但是你买回来的全是啊减量的缩水的特供的版本，看着省钱，实际上呢单价是更贵的，品质没变，分量变少了。
1: 对，网上有很多博主在做这种测评啊、就是两瓶饮料一字排开啊、标准版的页面高，特供版的页面低，差距一目了然、很多人看完恍然大悟啊，原来以为自个儿在薅羊毛啊，原来买的真没卖的精啊。而且现在的零食赛道其实我觉得已经趋近饱和了，
0: 对，
1: 全国现在的量贩零食门店突破了40000家，头部的品牌市占率啊更是超过了70%，那么市场增量已经到头了，没法继续开店扩张了，品牌只能靠缩量减配按涨价来维持利润，这也更容易形成越内卷越缩水的恶性循环啊。
0: 对，所以呢大家反感的是你不光明正大的调价，靠玩数字猫腻啊、减分量，制造便宜假象啊，以后啊咱们买饮料买零食真是要改改习惯了啊。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进一下宣传，稍后继续回来。
2: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3: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4: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5: 多一些共振。
4: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3: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4: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1: 好了，在早间呢，我们的节目继续啊，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啊。
1: 家长朋友们注意了，还在纠结带娃去哪儿啊？东莞电台主持人邀您同游北疆、南疆两条旅游线路呢，同步开启，总有一条适合您家宝贝。想走独库公路，看遍天山美景，选北疆。8月1号出发，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薰衣草庄园、果子沟大桥、天山天池、草原花海、雪山湖泊，一路风景大片啊，每个人是6880。想探秘千年西域啊，感受丝路文化，选南疆，却31号出发，喀什古城、中国西脊、帕米尔高原、白沙湖、达瓦昆沙漠，亲自旅拍新疆时令水果采摘，体验沙漠越野冲沙，让孩子在行走中啊读懂历史。每个人是6580，两线同享福利，全程2+1豪华大巴，携程四钻酒店、烤全羊晚宴、民族歌舞宴，通通安排。北疆看风景，南疆读人文，广电主任全程陪您游，抓紧锁定您的心动线路了哈！这个暑假带娃去新疆，不留遗憾，赶紧拨打电话43-224143-2241，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疆”来了解详情。
2: 是啊，那么咱们接下来来到下一环节——福彩探早茶。
3: 福彩探早茶。
2: 说一说福彩的公益案例啊。那么为了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稳就业保就业的决策部署，促进高校毕业生更加充分、更加高质量的就业，教育部依托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实施红志助航计划，全国低收入家庭高校毕业生就业帮扶项目，构建起覆盖全国就业能力体系，通过线下激励实训上课双轨模式，成为破解重点群体就业难题、推动就业公平的重要实践。
1: 2021年呢，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突破900万，就业压力显著增大。在此背景之下呢，财政部下拨了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0.49亿元，支持教育部实施红志助航计划。
2: 2021年10月呢，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红志助航计划正式启动，从全国呢通选出了135个就业能力培训基地，开通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培训网平台，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为毕业生就业全力护航。
1: 那在2024年呢，中央彩票公益金呢投入0.92亿元啊，用于低收入家庭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帮扶项目，主要是用于支持开展就业能力提升培训。中央专项票的持续注入，为红志助航计划的顺利实施提供了稳定支持。2021年到2024年期间呢，已有约3.22亿元彩票公益金注入该项目，为保证也保证了学生哈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了。
2: 那么在中央彩票公益金的支持下呢，红志助航计划2025年已经完成英属毕业生培训10万人，举办专场招聘1000多场，提供了岗位110多万个了。
1: 没错了哈。那在早间的话呢，我们也跟大家说到啊，这样的一个计划不仅呢助力毕业生扬帆起航，更通过推进教育公平，为社会民生注入强大活力，成为彩票公益金小资金撬动大民生的生动实践。未来随着项目的不断深化，它的社会价值将进一步彰显，为构建高质量就业体系啊贡献重要的力量。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来送福利哈。那在周一到周五我们的节目呢，有我们的特约商东鹏特饮给大家提供5份礼品。昨天已经看到不少的朋友在群里晒图了，哎呀，感谢大家的一些分享了哈。您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抽奖。
2: 没错啊，这几周呢，都我们的粉丝在群中晒了收到的大礼包啊，越来越丰富了。不仅仅有饮料，还有一些小礼品，什么背包、雨伞啥的。这个东鹏啊，它里面有很多的经典产品啊，东鹏特饮就是最经典的啊，提神醒脑是吧？困了累了可以喝点东鹏特饮。另外呢，东鹏一些新的饮品，东鹏大咖、东鹏零糖、东鹏补水啦啊，这都是一些 网红产品吧，尤其是东鹏补水，最近是电解质饮料啊销售榜的前列啊，这姆巴佩呢都在代言。这刚踢完世界杯啊，这个最近呢，如果说想运动的话，都可以尝尝东鹏补水了，来试一试喽。
1: 对，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啊，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我是唐玲，
2: 我是小天，
1: 明天见，拜拜，
2: 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的，时间来到了9:0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在管龙路北向西的方向，从宏苑路到东城中路拥堵560米，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上32分钟。十大公路北向南，从十大立交桥到大唐朗创新路拥堵680米，要花上49分钟，耐心等候一下。再来看一下大黎路，大黎路这里显示的是北向南的方向啊，是在大莆田路附近拥堵550米，等上半小时的时间。好的，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1: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2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2: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0: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

0: 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1: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2: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今天呢继续和您分享教育方面的话题。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来关注一下啊气象提示。那目前呢，佛山、中山一带啊有雷雨云团向我市靠近，预计自9:30起啊，未来3小时，万江、东城、中塘、南城、后街、大岭山、望牛墩、沙田、红梅、滨海湾、石碣、管城、虎门、道教、长安、高埠、麻冲有较强雷雨啊，局部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东莞市气象台于今天的8:48对上述镇街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请您啊注意防御。
1: 希望能够停在那年夏天，那年感情纯粹像白雪。
0: 那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啊，什么是过度提醒啊？对于家庭教育来说啊，不是替孩子做得更多更好啊，而是明明替孩子安排好了啊，依然愿意把一部分混乱和后果啊还给孩子啊。人们很多的时候啊，做过的选择也承担过结果啊，才慢慢能够知道啊，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一个人的主体性啊，是在他不得不面对不确定时逐渐形成的。人只有在行动与后果之间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联系，才会真正感到生活啊是自己啊能够掌控的啊，是自己的啊。这也是啊生而啊这个不有啊为而不持，这是孩子教育当中啊很难的一部分了。其实啊，这个提醒本身是没有错的啊，但是有你想啊，有的时候啊，这个一句提醒的确啊，能让人啊，这个避开一场大雨啊，这个得到一种提示啊，这个避免犯一些错误。但真正需要提醒的，其实啊，这个警惕的啊，就是一个提醒，有的时候啊，特别是家长来讲的话啊，有的时候太多太密啊。然后最后呢啊都是替孩子来接管本该由他自己承担的啊生活的这部分。很多家长啊提醒往往是啊我们内心觉得我是为了孩子好啊，然后我得提醒他。比如说我们怕孩子迟到，早上啊会叫孩子好几遍，担心他啊漏带作业啊，出门前还甚至顺手翻一下书包啊。但是教育里面啊有一个不太容易被看见的悖论啊，就是我们越努力的替孩子维持秩序，孩子越可能啊失去建立自身秩序的机会。自驱力啊不是听话，也不是不用催啊，它首先是一种感觉啊，这件事情哎它是和我有关的，我可以决定怎么去做啊，结果也会回到我们的身上。孩子正是在一次次的选择出错和补救当中慢慢学会负责啊，在这种连续的因果体验当中呢，形成了时间感、责任感和判断力。过度提醒啊就会打断这个过程啊，因为他把原本应该由孩子承担的认知负荷啊转移给了我们啊。该记住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啊，出了问题怎么补救啊，这对于孩子来讲，他都觉得有人替他啊在前面想着啊，替他这个挡着。那孩子就是会觉得啊越来越省力，大脑也习惯性的啊说等待着家长的外部的这种提醒催促啊，就是相当于等待外部信号啊，他自己的内驱力就会减少。最后孩子不知道啊不该做什么该做什么等等啊，如果没有人开口的话啊，他就是啊在等的啊在拖延啊。这里最值得家长注意的不是依赖本身，而是责任和权利

被家长分开了。我们要求孩子对自己的事情负责，同时又要求孩子的节奏顺序啊，包括一些很多的这个做事的这个情况都要保持和家长的想法一致啊。那你觉得这是孩子的事情吗？啊，责任给到孩子，主导在父母啊，任务就不再像是我的事儿了，更像是一份必须完成的啊，家长给到的差事。那许多人就把拖延啊这个理解成孩子懒散啊，其实这是孩子啊保护自主感的一种很笨拙的方式，也是下意识的一种方式啊，他不敢啊这个直接说啊这是我自己的事情啊，怕说出来以后啊这个家长说顶嘴啊，只好用这种磨蹭拖延啊来消极的抵抗着。好的，时间来到了9:13啊，稍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和您分享畅聊。

0: 一秒驱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清晨，挎着包匆匆出门，在路边的早点摊买早点，慌忙中拿着早点就走，忘了还要找钱。
4: 哎，姑娘，找你的钱
3: 啊！谢谢，
4: 慢点走啊，注意安全。
3: 我留下一个会心的微笑，闪上了公交车。这时，一个孕妇费力地上了车。
5: 阿姨，坐到我这里来吧。
6: 谢谢你，小朋友。

0: 车上的人向小朋友投去赞许的目光，小朋友开心地笑了。
1: 忙碌的一天开始，心情随之荡漾。
2: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在这里还是要和大家提示一下一个天气预警。目前呢，佛山中山一带有雷雨云团向我市靠近啊，预计自9:30起啊，未来3小时，万江东城、中塘南城、后街、大岭山、望牛墩、沙田、红梅、滨海湾、石碣、管城、虎门、道教、长安、高步、麻冲啊，有较强雷雨，局部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东莞市气象台于今天的8:48对上述镇街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提示各位朋友们啊，注意防御。

我们回来继续分享啊，说到这个过度提醒啊，这其实是孩子的啊这个成长过程当中，特别是这个自驱力的啊这种啊隐形的杀手锏啊，总是家长啊这个以内心我是为了孩子好，然后开始各种提醒孩子啊，怕孩子迟到啊，早上叫好几遍啊，然后快迟到了啊，这个也是担心啊，然后各种催促啊。其实啊，这个自驱力不是听话啊，也不是说啊我不用催啊孩子就啊自主去做事情，它是一种感觉，让孩子知道这件事情是和我有关的啊，这是我自己要负的责任，我可以决定怎么做啊。像自驱型成长里面有观点很好，就是父母啊更应该做孩子的顾问啊。书里面反复强调啊，可控感对动机的重要性啊，孩子感到自己啊能够影响啊这个生活啊，才会更愿意投入啊。一旦长期处在被家长安排、被家长啊严密的监督的环境里，他关注的就会从事情本身转向如何应付监督。这个时候啊，即便任务完成了，也不一定产生啊这种能力感。因为孩子心里清楚啊，真正成事的人啊不是他自己啊，这也解释了一个现象，为什么父母提醒的越勤啊，孩子越像没听见一样。提醒最初传递的是信息啊，那重复之后啊，它就变成了压力啊，当它变得频繁的时候，里面又带着哎，我是对你的这种检查，我对你的不放心，它就容易变成一种评价，一种带着标签的评价啊，孩子听到的啊不再是说你别忘了啊，我提示你，而是说，哎，你要知道你被我盯着啊，你不被我盯着你就做不好。当然了，问题并不是在提醒这个事情上，年龄较小的很多这个孩子啊，这个能力还没有完全形成啊，这个或者说啊，确实有注意力和学习困难的孩子本来就需要更多的支持。那这个时候爸爸妈妈的作用呢，是先搭好啊脚手架，再随着孩子的能力增长后啊慢慢的啊撤下来啊，并不是啊一开始就撤手，也不是永远不撤。所以问题不在于该不该提醒，而是在于提醒有没有替代孩子他的自主能动性。好的提醒啊是帮助孩子以后不依靠提醒啊，过度的提醒呢就会让父母成为一个啊，孩子永久存在的外部系统啊，这外部系统的干预越多，孩子的啊这个自主性越差。很多时候，父母停不下来，不是因为孩子真的离不开，而是我们家长承受不了事情暂时的失控啊。孩子忘交一次作业，我们会迅速想到成绩、习惯，甚至怀疑啊是不是自己没教好啊，继续去催。那这也是在安抚自己的焦虑。家里面的确看起来说啊，这是不是更有秩序了呢？哎，的确是啊，孩子啊，这个在你的催促下啊，开始动手啊，改变或者说啊，这个有所行动了。但是孩子他没有形成自己的节奏，这都是你外部加给他的力量啊，让他如何去做啊，怎么去走。那想保护自驱力啊，不是说我们突然撒手啊，而是把这个掌控权、控制权一点点的还给孩子。你可以提前约定哪些事情啊是孩子自己负责的，再让他自己选择这个办法或者想办法啊。出了纰漏，只要他不涉及我们之前说了啊这种安全的啊法律底线的、道德底线的，后果也在可承受范围内，你就别着急给孩子补位。也别着急去替孩子去处理这个事情，你可以先问问孩子，你打算怎么处理啊？需要我帮你哪一部分？这是把思考还给孩子，而不是把答案塞给孩子。孩子需要的啊，不是毫无边界的自由，而是在边界里面拥有真实的选择。这个过程啊，家长们，我们会难受啊。有的时候你眼看着孩子啊要走弯路，眼看着孩子啊要撞南墙啊，或者说摔倒一下，明明的确你一句话可能避免啊，或者说你催促啊提醒啊，这个频繁的说数落，孩子的确啊没摔这一跤啊。有的时候家长就是忍不住会插手啊，这的确
让我们也挺难做的。但是你要知道，成本本来就是带着低效的，成本带着低效啊，孩子从没忘带过东西，不一定说明他已经学会负责，也可能只是家里有个记性很好的大人啊。那些按时完成的任务，你要看看是不是他自己啊自觉全部都做完的啊，也不一定来自自觉，是吧？有的时候就是被你啊被家长推着走完成的这些任务。所以很多时候啊，自驱力从不是一次啊不太体面的失误啊这个开始成长的。所以很多的时候啊，不要害怕啊孩子的失误或者失败，他就是在这种失误里面总结经验啊，自我感受。那你当孩子发现啊，不论他做什么都有人替他收尾的时候啊，他就不会觉得这个事情啊自己需要负太多的责任，也不会比如说有的时候错了失误了，他会觉得啊我不用想补救办法啊，有爸爸妈妈帮我想着呢啊。所以说啊，当孩子发现没有人给他做这些的时候，责任在这一刻才从道理变成了经验。你跟他说一千道一万，不如他自己体验一次。一个人不是因为听了很多遍你要负责他才学会负责的，他是在看到自己的选择确实会改变结果之后，才开始愿意啊为自己的这种选择做决定啊，做这个啊承担决定的这种啊这个后果。所以过度提醒啊，之所以会一点点的消耗掉孩子的自驱力，不是因为家长说的太多，核心是孩子会逐渐的失去这是我的事儿的感觉啊。我们再来看啊，这个很多的时候啊，陪伴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啊，一些问题啊，就是你不能接管他的人生啊，你要带着他去啊，学会如何去负责自己的人生。当孩子不再等着你的提醒，也不再因为一次失误他就否定自己，或者说啊

在那里颓废，他才是真正成长起来了啊！就不只是自驱力了，而是他自己能够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有所担当。9:27啊，稍进一小段宣传，稍后半点报时回来之后，继续和您分享。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况啊，现在显示到特别拥堵的路段啊，是这个东部快速干线西向东，从跨东部快线立交桥到月塘跨线桥发生交通事故啊，拥堵 3.8 公里的距离，这一路段显示是特别拥堵的一个情况啊，提醒您提前避让。再来看东城西路北向南，从新塘路到东城路拥堵530米，等上半小时的时间。十大公路北向南，从十大路到管长路拥堵780米，要花上32分钟，耐心等候。再来看一下生态园大道，这里北向南向北的方向啊，拥堵1公里啊，也要等上40分钟才可以顺畅通过。好了，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一定要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1: 雨天出行小贴士，如何涉水行车？雨季车辆遇到前方积水太深时，很多车主脑子里都会闪现要不要过的念头。其实司机朋友可以通过以下两点进行判定：一、水深是否超过排气管的高度；二、积水是否超过轮胎中线。如果超过以上两个标准的话，应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否则一定会给你的车辆造成损失。如水面在这两个标准以下，应牢记缓踩油门慢速过水的原则。首先，车速不能太快，如果激起的浪花超过进气道的位置，同样难逃被淹的厄运。涉水时挂一档，稳住油门，低速直行，一气通过。
2: 一条斑马线，拉起生命警戒线，一个减速让文明先行，一脚刹车等来城市最美风景线。大家好，我是文明小卫士申启林，安全出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在这里还是和大家提示啊，现在啊这个外面雷雨云团啊已经形成啊，大家可以要关注一下啊，多留意。目前呢佛山中山一带啊有雷雨云团向我市靠近啊，自9:30起啊，未来三小时，未来三小时，万江、东城、中塘、南城、后街、大岭山、望牛墩、沙田、红梅、滨海湾、石碣、管城、虎门、道教、长安、高步、麻冲都有较强雷雨，而且局部呢是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东莞市气象台啊，于今天的8:48对上述镇街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提示您啊注意防御。

觉得他没有收拾明白这些书包啊，你又这样这样做啊，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你非要我说，非要我提示你吗？这都是啊，其实你带着一种评判在里面了，这种评判不是好的。那孩子感受到的，他就不是支持了啊，而是被你盯着啊，被你总是数落着，被否定着。所以啊，家长要练啊，不是以后完全不提醒孩子，而是在开口前你先慢半拍，问一下自己，此时此刻啊，这个孩子这个动作或者做的这个事情，我有没有必要这个说一句话？我这句话是想着帮着孩子去看见问题，还是我想证明他又错了？作为一个监工啊，你盯的是孩子的这个错误啊，盯着孩子是结果，那引导者是不是的？引导者是带着孩子说怎么让孩子做得更好，能够啊这个往前走得更好啊。你前者是防御型的，后者是有机会让孩子啊能够长出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判断了啊。希望啊各位家长啊在这一点上啊做一些改变。你像啊这位朋友就是啊，他说孩子现在暑假啊马上六年级了啊，如果你不提醒他呀啊写写作业啊或者预习一下的话，就说我家孩子那就是玩手机一天啊，完全没有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啊，所以自己啊作为家长一天也很焦虑啊，然后自己还要上班也很无奈啊。所以他也说啊，这个那你说这个我不该提醒吗？肯定要提醒啊。提醒和我们今天说的啊，这过度提醒，它有个区别，前面有这个修饰词过度啊。其实包括这个阶段啊，家长也很容易焦虑啊。你尤其你看，马上六年级了啊，然后你接着会想到小升初啊，然后习惯就有手机，对吧？自觉性啊，你不由得就会紧张啊，不由得就会焦虑，这是很正常的一点啊。但是这里有个关键点啊，孩子现在不是知道要做什么而故意不做，很多可能啊他还没有把暑假当成一个真正自己的时间啊，他觉得只要大人不提醒啊，那我就是选择最放松的啊最快乐的东西，那手机啊当然是最容易啊获得这种快感的这个工具哈。所以啊不能不提醒啊，但也不是完全啊这个要过度提醒，一定要掌握好这个度啊，把每天追着提醒咱们变成一种啊提前啊一起来定结构，这就是说我们之前要说你提前要定一个计划，哪怕最简单的一天你要做三件事，这三件事把它做完它啊，不是说这个我们定计划一定要安排的很好很得当啊，每天什么时间段做什么啊安排的也很满，并不是啊，要根据孩子的自己的这个孩子的能力啊量力而行啊，包括有的孩子这个家长一起的话，他也不知就是也不知道如何在该定这个计划，定完计划能不能很好的执行啊，又是一种困惑。所以啊也可以把它简化一点，比如说啊就抓三件事，一段作业啊，然后一段预习，然后另一个就是运动和阅读或者阅读啊，不用排太满，但是要固定下来，每天必须有作业的时间，作业必须做完啊，然后还要预习一段啊，学习，这两个都是学习类的，然后第三个就是看书，看课外书，阅读啊，或者是运动，运动和阅读啊分开来，其实他两个孩子都会愿意去做一点的啊，可能阅读有的孩子会抗拒一些，但是这两个都是对孩子啊成长非常好的习惯啊，这是啊简单的提示啊，但一定要把它固定下来啊，每天啊什么时间段啊把它做完啊，我要检查啊，做不完你别怪我啊，对你不客气，这一点你是要跟孩子提前说清楚的啊，也就吓唬吓唬他啊，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个你要掌握好这个度啊，手机啊也不是说完全要没收啊，而是你提前和孩子约定完成哪几项之后啊，用多久，规则啊写下来，我只负责按照咱们定好这个约定啊定好的这个规则去执行，我不和你反复讲道理，
这一点你自己要清楚，清楚之后也要

0: 和孩子讲明白了，让他知道，哎，这个规则我不遵守的话，那我要承担后果。那你看看他会不会啊？所以说这里面啊，最重要的是啊，别每天都用你的焦虑去推着孩子，去催促孩子。你越焦虑越急，他越容易把学习这件事情啊变成妈妈的事情啊。然后你催促越多，他也越烦，他越觉得啊，我就不想做啊。天生的这种这孩子，这包括五六年级了，也是有点这个啊，这个自己的想法了，他就容易从心底产生这个逆反的心，这个心态啊。我们要做的就是慢慢的。啊，把这句话还给他说，就是你的暑假你可以玩，但是你也要为自己的啊事情负责，啊，你要安排好你自己的时间，让他知道明白这个道理啊。这个暑假，还有说，我家也有同款孩子，还是个男孩，丑啊啊，男孩更淘气是吧？所以说一样的招数，不分男孩和女孩啊，都要跟他去这样去执行，去约定好啊，告诉他如何去做这件事情。你的事情你自己去负责。暑假不是不让你玩，可以玩，但是我们得约定好啊，你完成什么事项之后啊，哪些时间是自己的时间，你完全暑假啊。一天24小时盯着孩子，他也不现实。哪怕你有这个时间，你一天24小时盯着他，你也不能真的一天24小时去盯着他，孩子受不了。9:45啊，稍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分享畅聊。
1: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2: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3: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2: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4: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2: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5: 决定做人，不辱使命。
2: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6: 我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7: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8: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7: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8: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雨天出行小贴士：暴雨天如何停车？一、不要停在地下车库里，因为地下车库地势较低，如果车库的排水设施不好，在大雨天里车辆容易被淹。二、不要将车停在树下，因为大树很容易遭遇雷击。三、不要把车停在广告牌下方，雨天一旦风大刮倒广告牌，车辆就会受损。四、不要把车停在各种低洼、道路边线、非机动车道等容易积水的地方，最好把车停在地势较高的停车场，这样雨水会顺势流入下水道，不会对车辆产生影响。如果在小区内停车，也要寻找一个地势较高、周围没有障碍物的地方。如果车辆在行驶途中遇到暴雨天气，那么最好先将车停在地势较高的地方，等暴雨过后再开车继续前行。
10: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7: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1: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12: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3: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在这里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啊，家乡好物商城啊带来的好的产品。进入这个伏天之后啊，是又潮又热啊，出门走两步就冒汗啊，脸上更是源源不断的往外冒油啊，油脂混合汗水和这个空气中的灰尘啊，再加上你涂的这个防晒啊，全都呼在毛孔里啊，这要是清洁不到位，黑头、闭口、痘痘全部找上门，想要一支温和不伤肤又能洗干净的洁面，真的不好找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是氨基酸洁面界的网红芙丽芳丝洗面奶，它是清洁力、洗感、温和性等方面综合表现都很不错的啊！这次还是给大家准备的100克的大容量装啊，官旗售价是88块钱，今天我们的商城特惠只要62块钱，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了。

今天啊，说到这个提醒啊，你像有位网友啊，也在分享自己的困惑啊，说你别说孩子了，说我都快40了，说我妈现在呢都特别爱提醒我啊，把空调关了啊，阳台把窗户打开啊，又说开门开窗啊，等你开开窗啊准备开阳台门的时候，她还会立马提醒你门也打开，说那一刻我就会觉得怎么做什么事情你都要教我呀，恨不得啊现在转头就不管，但最后还是要顺从的打开门啊。其实这就是成年人啊，也会有这种啊被管理、被打断的烦躁感，啊，就是被人掌控嘛，啊，孩子一样的道理啊，你不喜欢这种感受，孩子也一样。当你提醒的太密，孩子听到的未必是关心，啊，更多的是不被信任，更多的心理的逆反就会啊这个产生。

好的，继续和您分享啊，接下来带来的另一件啊，家乡好物的产品啊，这夏天都说了，皮肤很容易遭罪啊，出门烈日暴晒啊，脸上水分瞬间被蒸干啊，你在室内啊，空调房啊，冷风直吹，又抽干皮肤仅剩的水分，你来回切换温差啊，再好的皮肤状态它也扛不住，慢慢的皮肤就开始水油失衡啊，外油内干啊，满脸泛油光啊，毛孔肉眼可见的粗大啊，摸起来啊粗糙卡粉。其实夏天护肤呢，想要稳定的状态啊，一瓶兰蔻小黑瓶它就够了啊，它是很多人常年必备精华基底液啊，主打修护抗老和

抗氧化，三效合一啊，皮肤状态越差，用它的话越是有肉眼可见的效果。那之前啊也给大家上了小黑瓶的这个小样啊，很多朋友用完之后反馈效果还挺好的哈。那现在啊这个给大家安排好了啊，这个大瓶的装包装啊，安排上的是100毫升的大容量。今天呢是品牌方临期清仓啊，到手价呢只要229元啊，有效期到明年的6月份啊，有将近一年的时间啊，完全够用啊，也不用担心过期啊。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今年的价格真的是非常优惠啊，观其100毫升要卖啊1000大几，但是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的是清仓福利啊，到手只要229块钱啊，100毫升的大容量装啊，有效期是到明年的6月份啊，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大家可以趁着活动啊多囤几份啊，也完全可以啊够用。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2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5: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着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8: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9: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

咁就嚟自林宥嘉嘅一首《垃圾宝贝》。嚟到时间嘅10:06，欢迎大家继续坐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早晨各位。咁系2026年嘅7月21日星期二早上嘅时间吓，咁啊嚟到咗星期二啊。今日嘅天气咧继续持续系会落雨，寻日有冇发现咧？突然之间落大雨系咪啊？瞓到半夜啦，4点钟啊，3点几嘅时候起身，哇落大雨，好彩咧，即系关好晒门窗吓，同埋就系冇晾到衫系咪啊？唔知大家寻日啲衫有俾人淋湿吓？咁呢一段时间啦，寻日都分享咗啦，一直持续到去听日啊，去到听日嘅啊，去到下个星期啊，周末咧，周末都系会有呢一个落雨吓，咁周末可能好啲，所以咧大家都要做好呢个防雨嘅设施啊。好啦，今日咧，我哋节目当中咧，同大家分享到边一位歌手咧吓？呢位歌手咧，可以话咧，佢20个人生嘅第一次系咪嘅一个完美吓，非常之犀利嘅一个歌手，我系个人好中意佢吓，因为咧佢展现咗啦吓，从一个自卑少年吓，去到街头驻唱，再去到选秀封神，然之后慢慢吓，步入咗一个即系令到大家所中意嘅歌手嘅经历吓，佢就系林宥嘉啦吓。佢嘅歌曲咧，可以话系以呢一个抒情、孤独、温柔为主啊，一个音乐诗人吓。咁啊，如果话咧，周董佢代表嘅系我哋青春热闹，林俊杰咧代表嘅系我哋青春嘅信仰 ，Eason 代表嘅系成年人嘅无奈，而林宥嘉嘅话咧，咁佢就系代表所有人嘅深夜孤独同埋脆弱吓。可以话咧喺我哋华语乐坛当中嘅唯一嘅呢一个迷幻情歌王子系咪啊吓？佢唱歌唱自卑、唱敏感、唱伪装都非常之可以打动人。所以咧，我哋今日喺节目当中啦，同大家一齐嚟分享到吓林宥嘉嘅音乐故事啊。亦都欢迎大家嚟到互动平台嚟分享一下，你第一次听到林宥嘉嘅歌系几时呢？你最中意佢嘅乜嘢歌吓？欢迎大家嚟到互动平台，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搵到 FM 107.5，又即系嚟到伟龙嘅公众号 DJ 伟龙 ，DJ 伟龙嚟留言互动。嗱咁啊，我哋首先嚟分享一下咧，即系点解咧林宥嘉吓佢系只有一个咧吓？因为咧纵观华语乐坛咧几廿年当中啦，系咪啊？有好多咧识唱歌嘅人啊，唱功好嘅人咧，爆红嘅人啊，情歌王子，但系好似咧从来都冇一个人好似林宥嘉咁样，即系天生自带孤独感啊，佢把声系咪啊咁破碎？咁容易可以带有伪装嘅坚强吓，有人话咧佢嘅声线叫做系迷幻烟嗓系咪啊吓？唔高亢唔炸裂唔霸气吓，但系咧非常之细腻吓，演唱一啲叙事嘅歌曲啦吓，好容易打动到人。再加埋佢嘅性格方面嘅话，如果大家咧睇过佢嗰啲视频咧，佢系非常之敏感、内向、自卑、温柔、善良嘅。佢正系因为咧佢自己嘅一世人咧体验过孤独，所以咧佢可以表达出嚟嘅。咁佢咧喺1987年出生于中国台湾嘅屏东吓，佢嘅人生底色咧同人哋唔一样吓。细个嗰阵时咧，人哋中意热闹啊吓，佢就唔中意，佢又中意静静跟喺角落头度睇住人哋。细个嗰时咧，冇人去知道咧吓，咁细个嘅佢咧，咁自卑胆小嘅佢咧，竟然咧可以成为华语乐坛未来最擅长表达人心、最懂得人哋情绪、治愈千万人嘅歌手吓。咁细个嗰阵时咧，佢唯一嘅出口就系咩吓？就系听歌、唱歌。呢个咧就系佢嘅第一次啦吓，即系佢人生嘅第一次吓。咁而去到咗第二次咧吓，就系佢第一次接触到发生咗呢个音乐吓，然之后咧发现咗自己呢一个独特嘅天赋吓。佢中学嘅时候咧就成日听歌啦吓，佢嘅音准非常之好，乐感都好敏感。咁啊，冇谂过要自己做歌手，亦都冇谂过咧可以吓出道啊，系咪啊？但系咧，佢咧就喺第一次嘅驻唱咧，19岁嘅时候吓，佢就着住运动衫啊，喺呢个餐厅度做驻唱，感受舞台。驻唱嘅时间好短啊，2个月嘅时间，因为咧当时餐厅失业，所以咧就停结束咗啦。但系呢2个月嘅时间咧，令到佢咧真真正正啦吓，感受到佢嘅人生离唔开音乐。
咁而佢真正咧踏入咗第一步吓梦想，追求梦想嘅第一步咧，就喺19岁嘅时候咧，咁佢咧就参加吓超级星光大道第一届嘅海选啦。身边好多人都鼓励佢报名，但系佢唔敢吓，最终咧佢都系喺佢妈咪嘅陪同之下，第一次勇敢报名歌唱比赛。而就系呢一次报名啦，就令到佢吓改写咗一生嘅命运啦吓。冇谂到咧，咁样嘅一个选手嘅，即系咁后生、咁内敛、咁怕丑、咁胆小嘅少年啦吓，可以横扫选手嘅舞台吓，然之后咧缔造出选手史上面嘅呢一个纪录吓。十九岁嘅佢咧，第一次咧企喺舞台上面吓。一开始唱歌啊，佢拣嘅咧，佢可选拣嘅陶喆嘅英文歌吓，一开始唱就令到大家吓陷入咗呢个独一无二嘅声线当中啊。咁咧佢第一次咧攞咗呢一个节目吓，亦都系缔造咗咩奇迹吓。佢咧连续攞咗11次嘅满分吓，成为咗呢一个节目系唯一嘅11度嘅满分王吓，最终咧亦都系攞咗呢一个节目嘅冠军。

韵。佢节目当中咧唱咗好多歌吓，咁啊，好多嘅翻唱，因为当时咧佢仲未有自己嘅原创歌吓，唱咗好多翻唱歌吓，亦都令到大家系非常之深刻。比如话《你把我灌醉》啦，《我爱的人》啦，同埋《开刀茶米》等等吓，都系咧即系好多人啦吓，凭借住呢一啲歌咧吓，所以对佢加深咗印象。而呢首歌咧，亦都系我对林宥嘉最早期第一次有印象嘅作品，《残酷月光》。

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 怕不怕？
1: 就是怕。
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2: 那你劝过他吗？
3: 劝过呀，不听。
0: 孩子小，道理大。
1: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4: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5: 不能乱开车。
6: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吹一下子，冰都长肥了。
7: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我才是溺水。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8: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9: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8: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9: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8: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0: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11: 嚟到2008年，林宥嘉推出咗佢人生第一张个人嘅全长专辑《神秘嘉宾》，而呢一次咧亦都标志住咧佢正式以呢个原创实力派嘅歌手身份登入到华语乐坛当中。后面时间听到呢一首歌就系同名歌曲《神秘嘉宾》。

0: 佢呢张专辑当中啦，吓啱发出嚟就已经系横扫乐坛啦，咁啊销售量非常之犀利啊，奖项亦都攞到首月，一脚咧就攞咗当年 IFPI 香港唱片销售大奖十大销售国语唱片。而专辑当中咧，亦都系有好多嘅经典作品吓，比如话头先嘅呢首《神秘嘉宾》啦，《眼色》同埋《残酷月光》吓，我哋头先听咗吓，每一首咧都非常之高级吓，亦都好文艺啊，虽然话有啲小众。但系咧，听嚟咧系非常之襟听嘅。一齐嚟听听呢一首嚟自林宥嘉嘅《眼色》啊！呢首歌咧都好正啊！就算放到而家咧，咁啊都好多嘅综艺啊节目啊，都会攞佢出嚟系作为系翻唱啊，用嚟作为系比拼嘅节目啊。
1: 人面是神的谜语，已经被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好啦，就关注一下今日东莞嘅天气。今日白天咧系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去到夜间咧系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嘅。气温系26度到32度，相对湿度65%到95%，吹2到3级嘅偏南风。而展望听日天气系多云有雷阵雨，27度到33度。以上天气系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5: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大热天跑哪儿啊？
7: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6: 我也得备点儿。
8: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9: 着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10: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1: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6: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

剛才聽到這首歌呢，就是來自林家這個林宥嘉的一首《雪房》啊。這首歌呢是他第一首呢，就是真的話全民皆聽過的一首作品嚟嘅。我仲記得啦，當年嚇呢首歌出道嘅時候，即係發行嘅時候咧，係我初中嘅時候，咁啱好正係嗰陣時咧，正正係 KTV 咧最火爆嘅時候，每一間房都唱呢首歌嚇，即係全民出圈、全網刷屏嘅一個金曲嚟啦嚇。咁啊，呢首歌咧，凭住佢爆火系咪吓，咪亦都令到林宥嘉啦，企稳咗喺华语乐坛嘅呢一个抒情一歌嘅，即系喺抒情一线嘅呢个天嘅呢个地位吓，亦都成为咗无数人咧青春入面嘅最难忘嘅记忆嚟嘅。咁而咧，经历咗呢一个爆红之后咧，佢其实咧都经历咗佢嘅呢个人生。

而啱听到呢一首歌咧，亦都系佢人生当中吓最经典、最易难评嘅一首金曲《浪费》吓。咁呢首歌咧写出嘅系无数人咧暗恋或付出冇结果嘅等待。而呢首歌当时一推出咧，亦都系成为咗为我弹吓呢个叫做暗恋遗憾嘅天花板，系咪啊？直到而家咧，都冇乜人可以超过佢吓。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而去到咗林宥嘉咧，佢第一次入围咗金曲奖最佳男歌手之后咧，吓就开始咗咧常年金曲奖提名嘅模式，多次入围吓，亦都多次陪跑。佢嘅唱功、作品质感啦、艺术高度，其实已经系去到咗呢个歌王嘅级别，但始终咧都非常之乏题吓，唔争唔抢。而呢一个第一次嘅金曲奖嘅认可咧，亦都证明咗吓，佢从来咧都唔系流量歌手，亦都唔系网红歌手，而系官方认证嘅乐坛公认嘅实力派艺术家级别嘅音乐人。而后面听到呢一首歌咧，亦都系喺2016年吓，林宥嘉咧佢推出嘅人生最巅峰嘅一个最成熟嘅专辑《今日营业中》当中嘅《天真有邪》呢首歌咧，唱出嘅就系长大嘅代价。

咁一边听歌咧，亦都同大家分享下我哋交响物商城嘅推荐嘅好产品吓。嗱，首先咧分享到嘅咧就系嚟到三伏天啦。咁我相信好多朋友咧，佢喺我哋嘅出面户外啦吓，都系好容易会遇到呢一个比较湿热嘅情况，系咪啊？咁呢个时候咧，我哋护肤嘅话咧，就肯定需要一啲比较好嘅护肤产品吓。咁首先咧，同大家咧分享到就系我哋嘅芙丽芳丝洗面奶吓。湿伏天系又热又潮湿啊。

啊，我哋嘅呢啲痘痘嘅问题啊，黑头闭口嘅问题咧，全部都揾上门啦吓。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就需要咧用到我哋嘅好嘅洗面奶咧，进行一个清洁啦。因为我哋嘅呢个芙丽芳丝洗面奶咧，佢系清洁力啊、洗感啊都非常之温和嘅。而且今次咧，我哋系100克嘅大容量装吓，官方旗舰店88蚊，今日我哋商城净系需要62蚊去带翻屋企嘅。所以咁，兴趣朋友咧，千祈唔可以错过吓。而我哋做咗洗面之后啦，咁啊护肤保养都好重要。今日同大家推荐嘅就系我哋嘅小黑瓶吓，咁啊嚟自兰蔻嘅小黑瓶。因为咧前几日我哋同大家分享嘅系小黑瓶嘅小样啦，好多朋友咧用完反馈就话，哎呀效果好好系咪吓？就喺度催紧咧要大瓶装。再今日咧同大家安排吓，仲系我哋100毫升嘅大容量装嚟嘅。今日咧我哋嘅呢个品牌方啊吓，临期清仓，到手净系需要229蚊吓。有效期去到明年嘅6月份，仲有差唔多1年嘅时间，所以咧完全够用嘅。咁啊，感兴趣嘅朋友咧，欢迎嚟到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嚟落单选购吓，选购你中意嘅产品吓。嚟到我哋节目最后一首歌嘅时间啦，我哋同大家分享到嘅系嚟自林宥嘉嘅呢一首《我不是神，我只是平凡却爱着你》吓，一齐嚟听听呢一首歌啦。亦都藉住呢首歌结束今日节目，我哋听日早上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海清。唱歌有排练，演唱会有预演，但生命没有彩排。我们的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天、每一日、每一分、每一秒，有且只有一次。请您爱惜生命，尊重生命，非紧急情况不占用应急车道，拒绝危险驾驶，请安全文明出行。
1: 助力平安出行，共建文明交通。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1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大热天跑哪儿啊？
7: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6: 我也得备点儿。
8: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行车途中好伙伴，
2: 用车路上好帮手，
9: 开车听一听，
8: 交通小精灵。
2: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现在的物价越来越贵了，养车的成本也在不断增加，省钱呢已经成为车主养车的日常。汽车行驶一段时间之后，外表呢会沾上很多的污渍，让汽车的颜值大打折扣，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洗车了。有的车主为了省钱就会选择自己洗车，其实自己洗车完全可以，汽车上边有几个地方尽量不要沾水，不然啊就是在毁车。跟您说一说，第一个地方啊是发动舱。有时在洗车店洗车的时候，我们能够看见洗车工用水枪清洗发动机舱，于是有的车主在家也用水枪来清洗，但这是错误的做法。发动机舱内有很多零部件是不能沾水的，洗车工经验丰富，知道哪些汽车有防水设计，怎么洗车不会积水。如果车主自己大大咧咧的直接用水冲，可能会导致发动机报废。第二个地方是尾气管，发动机产生的废气都是通过排气管排出，所以呢，排气管也是汽车上最脏的地方，手一摸就是黑的。有的车主看不过眼了，直接用高压水枪来冲洗排管，可是这样的行为也是在毁车。排气管中有滤芯的存在，被水冲洗过后会影响过滤效果，导致排放增高，积碳增加，而且排气管中的积水还会诱使排气管，这也是不好的。第三个地方是电器元件的插孔头，有的车主洗车的时候比较仔细，汽车的方方面面都要洗到，可是汽车上边有很多的插接口，它们的位置比较隐蔽，有的有防水橡胶层，有的却什么都没有。如果车主在清洗的时候将水沾上了插接口，就像是在插线板上泼水，后果可想而知了。
10: 小精灵，下节再见。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1: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京港线由南向北，从牛山人行天桥到管长路，现在拥堵765米。水乡大道由南向北拥堵1.05公里。张深路由北向南，在东深路附近拥堵1.17公里，缓行165米。北环路由西向东，从四海中路到横沥红旗路拥堵668米。东部快速干线由西向

0: 东从跨东部快线立交桥到月塘通道桥拥堵3.79公里，东深路由南向东长马路附近现在拥堵1.02公里，家具大道由东向西现在拥堵832米，管龙路由东向西新田街附近拥堵560米，生态园大道由南向北拥堵1.74公里，缓行303米。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朝管高速，由东向西从长平立交到云管高速现在拥堵的稍微有点长，拥堵了6.05公里。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2: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3: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4: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0: 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那么在暑假期间呢，孩子们终于可以暂时的放下课本，尽情的享受一下自由的时光。那在假期里游泳、旅行、吹着空调吃西瓜，是不是想想都觉得特别美好？但是您知道吗，这暑假呢，不仅仅是一段放松身心的日子，更是孩子身体发育的一个高速发展的黄金窗口期。尤其是孩子的颌骨生长、牙齿替换、面型塑形都处在一个非常活跃的阶段。那在我们的后台呢，也收到了很多家长朋友的留言，有的就说了啊，孩子换牙之后，这门牙呀现在歪歪扭扭的，怎么越长越不对劲儿了。还有的说，女儿嘴巴看上去呢有点凸，侧脸拍照啊就不好看，都不敢露齿笑了。还有的家长也是忧心忡忡啊，他就说，我们家呢有龅牙的遗传，现在干预还来得及吗？其实啊，通过大家的留言，我们通过这些现象的背后，很可能都是指向同一个核心的问题，那就是牙齿的错颌畸形。它不只是牙不齐那么简单，更关乎着面型的协调性、咬合功能的健康，甚至会影响着孩子未来几十年的口腔健康和自信心。而在孩子的生长发育的关键期呢，很多问题啊，如果及时发现、科学干预，往往也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一个效果。可是一旦错过这个骨骼定型之后啊，矫正的难度、时长、费用都可能成倍的增加。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一位嘉宾走进直播间啊，他也会围绕青少年舒适矫正技术，包括产品优势啊、机构诊疗保障以及如何科学避坑，为大家尤其是家长朋友展开全面的科普，帮助大家守住孩子的口腔健康。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就是固德口腔创始人、董医院长、钦点专家、固德口腔国际数字化美学正畸中心技术总监何继帅何总监。何总监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0: 嗯，欢迎何总监走进直播间啊。为了回馈各位新老听友，推进口腔知识的科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依然设有有奖问答环节，也就是说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提出问题，大家带着问题啊来听节目，答案都在节目当中，非常的简单。那回答正确的朋友呢，您将有机会获得一次免费的口腔项目服务，记住啊，是免费的，所以机会特别难得。比如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提供的三个项目就包括德国4+2舒适洁牙 SPA 一次，这就是咱们经常说的洗牙洁牙，咱每个人都需要。另外还有 3M 树脂补牙一次，或者是专家正畸方案设计一次。如果说你想获得这份福利的话，认真听好我们今天的问题啊。今天的问题呢是一个判断题，孩子牙齿问题啊，越早规划矫正，颌面发育、自信心塑造都会更占优势。暑期矫牙活动火热进行中，限时抢3折起，正畸大超市严选了多款国际正畸品牌，请说出任意两款矫治器的产品啊。咱们说出一款就可以。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说到几款矫治器，那你记住其中一款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就可以。那暑假这个时间呢，大家也可以啊一边听节目和我们互动交流，还有机会获得免费的口腔项目服务。知道答案之后，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5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回答问题了。搜索的时候稍加留意一下，锦山呢是锦绣河山的锦山。刚才我们也提到，暑假这个阶段呢是孩子高速发育的一个黄金时期。那我们后台呢也收到了一些家长朋友的留言，尤其是啊7到10岁这个孩子的宝妈宝爸群体，普遍反映说啊，孩子在这个期间呢牙齿替换的特别快， 有一个很集中的困惑，就是孩子新换出来的牙特别大，而且牙缝特别宽，吃饭的时候动不动就塞牙，一口稀疏的牙齿看着实在让人担心。那么说到这里呢，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它到底是比较常见的牙齿排列问题，还是说这是孩子发育过程当中一个必然的正常阶段呢？我们家长朋友到底该不该焦虑，该不该干预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请何总监具体的给大家分析介绍一下吧。
1: 好的。其实呢，像宝爸宝妈发现孩子的乳牙缝隙特别宽，门牙呢就是缝宽，当然只要没有龋齿，没有蛀牙，没有牙齿发黑其实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乳牙期呢，牙缝变宽，其实是我们牙齿发育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现象。我来给大家打个比方就明白了，就是比如说宝宝的乳牙呢，它就像是一个临时的租客住了几年就会退租，被恒牙这个新房主呢所取代。但是恒牙呢，它是比我们的乳牙要宽大很多的，数量上呢也比乳牙多出8到12颗牙齿。那假如我们的乳牙时期的话，牙齿是紧挨着的，一点缝隙都没有的话，那换牙的时候，我们恒牙的空间呢就不够，就会出现牙内拥挤啊、歪七扭八的情况。所以乳牙期的牙缝呢，其实是在给我们恒牙提前占位置，预留生长的空间，让未来的牙齿长得更加的整齐啊。但是呢，乳牙牙缝呢也是存在的一定的问题的，就是比较容易卡住食物的残渣，所以家长呢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清洁工作，每天呢用儿童牙刷或者指套牙刷帮助我们的宝宝呢仔细刷牙吃完东西呢要及时的清水漱口，平时呢也要多用牙线清洁我们牙缝里面这个卡住的这些食物残渣做好这些基础的口腔护理，才能让孩子的未来拥有更加自信的笑容。很多家长呢带孩子来检查的时候也都会有这样的疑惑，就是说他这个牙缝什么时候才能自己消失。其实呢分两种情况大家也不用过度的去焦虑。这个牙缝第一种呢就是比如说上门牙的中间那条缝隙，其实可能很多家长刚开始觉得，哎，原来的牙齿很漂亮，乳牙的时候，
2: 对，
1: 换出来的牙齿呢，就感觉又有缝或者又歪，其实这其实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缝隙。我们在换牙阶段的时候呢，上颌骨呢不断的发育，两侧的侧切牙呢牙胚呢慢慢的会挤着我们的这个门牙的牙齿，自然就会把这个牙缝这个关闭起来。等到我们的孩子9到12岁的时候等他的侧切牙尖牙完全萌出的时候，牙齿的缝隙呢基本上就会慢慢

0: 慢的收拢啊，多数孩子11岁左右的时候呢，牙缝呢就能够完全闭合。
1: 嗯，
0: 那如果到了12岁，牙缝，像比如说像上门牙的中缝呢，还是有明显的缝隙的话呢，那基本就是不可能会自己靠拢了啊，那可能就需要考虑我们正畸的一个干预啊。第二种呢，就是整口牙齿呢都有散在的很多缝隙，这是因为呢我们的颌骨的发育速度呢比我们牙齿萌出的更快一些啊，骨头呢提前预留了充足的空间，方便后续更大的恒牙能够顺利的生长。
1: 嗯
0: 啊，这类缝隙呢一般也是在11到13岁啊，等我们的所有的乳牙替换完毕之后啊，第二门恒牙完全长齐之后，牙缝呢自然能够紧闭的靠拢。
1: 嗯
0: 啊，但有几种牙缝是没有完全自己消失的。
1: 嗯
0: 啊，那就需要等换完牙齿之后呢啊，需要去咨询正畸医生啊。比如说有些呢可能比如说门牙的牙根中间有多生牙，
1: 嗯
0: 啊，或者呢是上门牙的髓系带啊，它附着的比较低，
1: 嗯
0: 啊，扯开这个门牙的中缝啊，或者呢有些人呢先天缺了牙齿啊，比较常见的是下门牙的先天缺失啊，也会存逆流间隙。还有的情况呢就是比如说上面的侧切牙呢有时候畸形过小，
1: 嗯
0: 啊，它也会有存在着牙齿的缝隙没办法关闭，所以呢这些情况呢就需要家长们特别的留意了。
1: 嗯，其实啊我觉得方法有时候很简单，如果说我们的家长已经发现孩子有这个苗头不对的迹象，那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带着孩子啊到专业的口腔医疗机构呢做一个全面的面型筛查。科学的建议就是，我们也经常在节目当中提到，孩子7岁左右啊，应该做人生第一次面型筛查。如果说你们家族有龅牙呀、地包天这种遗传史，那应该提早到4岁左右。那总体来说呢，建议各位家长朋友，就是在7岁左右给孩子做一次面型筛查，最好不要迟于9岁，让孩子呢完成这项筛查。咱们早干预，对于孩子的牙齿啊、面型发育都是有好处的，也算是4两拨千斤的好时候。那我看到也有一些朋友问了，说孩子12岁了，牙齿啊已经换得差不多了，整体看起来呢非常的干净整齐，但是问题在于整口牙特别的外凸和脸型啊不太协调，像这样的牙齿整齐但是有点凸的情况，想问一下这个何总监需要处理吗？
0: 作为家长的提的这个问题呢是非常值得称赞的哦，因为问的也是比较专业，
1: 嗯，
0: 也是临床上很多家长比较容易忽略的这个隐形陷阱，就是如果孩子的牙齿排列整齐但嘴凸比较明显的话呢，我们首先要分析潜在的原因。
1: 嗯，
0: 就是大概率呢是存在着骨性的前凸，这一类情况的话呢伴随着影响是包括比如说唇闭合困难啊，睡觉的时候呢习惯性的张口呼吸，整体的形象显得不够精致。
1: 嗯，
0: 我们在临床上接收过很多类似的案例，这类整齐的前凸的牙龈从侧面的咬合照来看呢，一般来说整个牙齿的咬合关系啊、牙弓形态啊，它其实都表现得非常的好，但是恰恰是这种整齐的外表呢让家长呢放松警惕，具体到牙齿矫正的方案的选择上呢，
1: 嗯，
0: 如果只是单纯的牙性前凸，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推磨向后啊，或者是扩弓啊这类方式来扩的空间啊，来给牙齿排列整齐。但是如果是骨性前凸的案例的话呢，
1: 嗯，
0: 我们一般还是建议采用拔牙矫治的方案啊，因为像推磨向后啊、扩弓啊或者片切这类的方式呢，往往不足以从根本上去改善它的一个面型前凸的这么一个状况。
1: 嗯，
0: 其实我呢之前也有个类似的一个案例哈。
1: 嗯，
0: 这位是一个男孩子啊，他刚刚高考完啊，准备去南京上大学。其实呢，他在初中的时候呢有做过牙齿矫正， 所以我们在

0: 面诊的时候呢，他的主诉问题就是觉得自己呢有点嘴凸，但是我们检查里面的牙齿的情况啊，就是牙齿的整齐度啊、咬合程度啊，其实都还是很不错的，那他又要去南京上大学，所以呢，我们给他推荐的就是隐形矫正器，这种矫正器呢非常适合，像异地读书的，学生进行的牙齿矫治。如果比如说戴传统的钢牙套的话呢，他需要定期来复查，经常跑回来复查，这个其实是不现实的。另外一个因素呢，就是像这种骨性前凸案例中呢，我们前牙的角度呢其实是基本上正常的。如果我们在回收的时候没有办法维持这个角度的话呢，就有可能在内收的过程中呢，这个牙灌进来了，牙根反而出去了，容易造成比如上牙内扣这种情况出现这个漏龈笑，或者是整个嘴型也不太美观笑起来呢也不太好看。所以呢我们给他设计的是一个隐形的矫正器。其实呢治疗周期呢，他过来复诊的周期时间并不多基本上就是寒假来一次，暑假来一次。经过了两年多的一个佩戴的时间拔牙的间隙呢也是完全的关闭上了，牙齿的咬合呢也非常的好面型的改善是非常的明显的所以呢就是这样子的话呢，这个病例也就结束了孩子呢也是非常的满意。
1: 好的，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2: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3: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4: 说。
3: 我想买双球鞋。
4: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3: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4: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3: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5: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6: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3: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6: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3: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5: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7: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8: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7: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9: 爸爸妈妈，
10: 爸妈我回来了。
8: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1: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顾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1: 刚才呢我们听了何总监的分享觉得真的非常神奇。我们也聊到了 两个很容易被大家误解的现象，就是牙齿看似稀疏，那么在剔牙期反而是正常的现象，而牙齿剔换完之后，即使是排列的整齐

0: 齐的那种牙齿呢，也可能存在需要调整的可能。所以说啊，定期的口腔检查真的是非常重要啊，尤其是对于正在快速发育的孩子来说，这是关乎牙齿健康还有面型发育的关键时期。很多家长呢，可能觉得不痛不痒，哎，这就不算病。但是牙齿错颌畸形和面型的问题啊，往往是没有明显痛感的。等到真正发现问题的时候，可能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干预窗口了。那说到这里呢，我们也想请这个何总监继续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也希望给各位家长朋友做一些这个提醒吧。何总监，请给我们来说一下哈。
1: 就是现在的这个我们在接的很多这个正畸病例当中的话呢，其实呢，现在的家长呢，他关注的那个面呢也是非常的广的哈。
0: 对。
1: 因为现在新一代的父母的这种认知水平呢是比较高的，而且现在的这种资讯的这个了解呢也是比较容易得到的嘛。所以他们可能会关注的也更加的全面。他在希望孩子呢能够拥有一口好的牙齿啊，一张好看的脸啊，还希望呢在整个矫正过程中呢，孩子呢能够少受罪啊，对，既要我们有一个好的一个治疗效果啊，整个还是比较舒适的这么一个要求。但是呢，其实在我们的一个这种咀嚼突病例的病例当中呢，其实呢并不是说有时候呢单纯的靠我们的牙齿的一个移动啊都能够达到一个好的一个结果的啊。其实呢在正畸当中呢，其实也是需要患者啊去很好的去一个配合。就比如说有些小朋友的话呢，可能他的嘴唇呢比较肥厚，比较充实比较松弛一些这种问题啊。当我们在通过我们的牙齿的矫正过程当中呢，帮他把牙齿呢往里收进来的时候呢，他的嘴唇呢其实是没有什么这种力量的，所以呢显得呢非常的松弛啊，并没有达到那种通过我们牙齿矫正之后面型达到一个瞬间的一个变化啊。这些情况下呢，我们就需要他自己呢配合的一些训练啊，靠一些这种唇肌的训练啊，让孩子呢除了在配合的戴牙套矫正之外呢，我们安排他的一个肌功能训练，比如就像一些唇部的一个操唇部的这种抿唇这些训练让他的唇肌呢变得更加的充实跟强大，这样子呢在我们牙齿回收之后呢，他的嘴唇呢才能够变薄而不至于外翻呢这些情况。所以呢基本上呢就是通过我们这种训练了之后呢，也会明显的发现就是比如说他可能他的下颌线呢也变得更加的紧实了嘴唇呢也变得更加紧实了，甚至呢有些情况下呢连唇炎都能够治好了。这其实呢就是口呼吸情况呢也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善。所以我想说的是，在适当的时间呢做出选择给予适当的调整，能够真正帮助孩子的其实是身心健康的一个全面发展这份自信呢会伴随着他们走进高中大学乃至整个未来的人生。
0: 刚才我们何总监给大家的提醒啊，家长朋友一定要记住了，在适当的时间做出适当的选择，给予适时的调整，真的能够帮助孩子实现身心健康的全面发展哈。那说到这里呢，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暑期矫牙福利限时开抢，现在预约矫牙低至3折起，咱们只选对的不选贵的。固德正畸大超市夏季正畸专场福利多多，众多知名品牌等你来选。先来说说隐形矫治器，比如说时代天使隐形矫治冠军版，它是专攻拔牙复杂的病例，双膜交替新科技，时间短效率高，隐形矫牙的高配选项。另外时代天使隐形矫治标准版， 它是稳定可靠的22年亚洲大数据护航我这个隐形矫牙性价比之选，还有正牙隐形矫治，这是隐形矫正的三大品牌之一，专门针对亚洲人常见的凸面嘴、下巴后缩等问题，舒适不伤牙，周期灵活，也被称作是国货之光。另外我们再来说说托槽矫治器啊，像微派球形托槽矫治器，托槽整体圆弧设计，光滑不磨嘴，施力均匀平缓。另外奥美科托槽矫治器，老牌进口正畸品牌，金属陶瓷托槽齐全。还有普特托槽矫治器，专为亚洲牙工研发的国产托槽，那是学生群体排齐牙齿调整咬合的高性价比之选。选对产品更要选对医生，矫牙的核心不仅仅是这个牙套，还有方案设计和操作技术。那这次活动特邀中大麦志辉博士、原空军军医大李楠副主任医师到院，一对一量身设计矫正方案，让你矫牙安心更省心。隐形矫牙三折起，名额有限，现在预约，咱们提前变美啦。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到暴雨。今天夜间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气温在26到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65%到95%，会吹2到3级的偏南风。再让我们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有雷阵雨，气温在27到33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5: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6: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7: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8: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4: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景山。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来自固德口腔的何继帅何总监啊，走进直播间。他也是围绕青少年舒适矫正技术以及产品的优势、机构诊疗保障，还有如何让大家科学避坑，为大家展开全面的科普，希望可以帮助各位家长朋友守住孩子的口腔健康。那我们今天的嘉宾何继帅呢，他是国家认证主治医师，中华口腔医学会会员，广东省口腔正畸学会会员，世界正畸联盟协会会员，欧洲正畸协会会员，华南地区无脱槽隐形矫治认证专家，隐适美和时代天使认证医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交流，比如说有关于口腔健康，有关于牙齿矫正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和我们的嘉宾何总监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哈。其实啊，刚才在节目当中呢，何总监给大家介绍了一个案例啊，其实这个案例呢，就像咱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矫牙成功的案例，真的为患者和他的家人感到开心。在适当的时间做出对的选择，对于孩子的影响啊，可以说是终身的。那有一句话说的非常符合今天的主题，孩子呢没有选择面貌的权利，但是父母有选择改变的权利。

0: 这句话听起来啊，稍微有那么一点沉重，但是也道出了咱们家长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重要责任。我也了解到呢，何总监他们机构啊，依托于强大的硬件设备支持，有先进的影像技术，能够采集到非常精准的数据，精准度达到了0.01微米。我相信呢，这也是就是何总监和他的团队啊非常有优势的方面，也是很多家长选择信任你们的重要原因，对不对？
1: 是的，也是您总结的也是比较精辟哈。
0: 嗯，
1: 这里呢我也想特别的强调一下这个硬件设备的重要性。因为那个精准的诊断呢是一切成功治疗的基础，而这些高精尖的设备呢需要机构有强大的综合实力才能够去引进和维护。因此在此的基础上呢，我们还有 AI 人工智能的影像技术的加持，可以给到我们的患者更加优解的这个矫正方案，并且呢能够在矫正之前就预知我们的牙齿的移动的整个过程和最终结果的呈现，让患者和家长呢也能够做到心中有数。
0: 嗯，
1: 但是如果光有先进的设备呢也还是不够的，我们还有非常优秀的专家团队作为我们医疗质量的全程把控。
0: 嗯，
1: 像我们的麦智辉教授、李楠教授都是我们分级诊疗系统当中的非常重要的核心力量。作为它是能够为每一个案例提供强有力的技术知识和方案的一个把关啊，所以呢我们会从诊断到试剂到实施啊，还有追踪每一个环节呢都是由我们的专家团队来层层把关的，确保呢每一位患者都能够获得安全高效有保证的一个正畸治疗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就是专业的这个硬件设备还有我们的资深的医师团队全部包含在我们的诊疗成本里面。
0: 嗯，
1: 所以呢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市民朋友，就是在选择口腔医疗机构去做牙齿矫正的时候呢，如果看到远低于市场价格的这种宣传呢，一定也要多琢磨一番啊。因为商家呢究竟是在哪一个环节压缩了成本，而这些被削弱的环节呢最终会导致我们的治疗的结果是怎么样子的啊，确实是没有办法去保障。
0: 嗯，所以呢刚才我们何总监给大家做的提醒啊非常有必要。咱们除了要挑选这个矫治器之外，像在挑选口腔机构的时候，哎，如果是看到远低于市场均价的这种宣传，就特别的优惠啊，优惠的有点让你不可思议，那一定要多琢磨一下商家究竟是压缩了哪一部分的这个成本，而这些被压缩的环节压缩的成本最终买单的人呢也许只有是咱们自己了哈。那说到这里呢，可能很多家长朋友也会问了，说你看市面上的矫正方式啊有很多啊，包括传统钢牙套还有这个陶瓷托槽隐形矫治器等等，那到底哪一种更适合青春期的孩子呢？尤其是刚才何总监提到隐形矫治器啊对于寄宿的学生来说呢是比较方便的，那它具体有哪些优点跟青少年这个群体的需求是比较契合的呢？我们想请这个何总监啊从你实际的临床的一个角度给我们家长朋友做一个客观的分析好吗？
1: 好的，就是隐形矫治器呢在青少年的群体中呢它也是有突出的优势我呢总结了几个核心的点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第一点呢从它的字面意思来理解啊就是美观。
0: 嗯，
1: 因为青春期的孩子呢他也是特别注意同学的眼光啊，那佩戴隐形矫治器呢它几乎是透明的，在佩戴了之后呢几乎是看不出来的，孩子也不会因为这个佩戴这个矫治器啊产生一些心理负担。第二呢就是它以传统的这种

0: 固啊，也不用担心脱槽脱落这个情况。第四点呢，就是它更加的方便口腔的清洁，因为刷牙的时候呢是可以取下牙套的，所以正常的牙刷牙线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也大大的降低了在矫正期间换蛀牙的这个风险啊。还有第五点，就是复诊更加的灵活，因为隐形矫正器呢，它每一副牙套都是精准数据的定制，牙齿呢按照既定的轨道去移动，只要佩戴没有问题，它的复诊呢是可以非常的灵活。像前面提到的这种外地上学的学生啊，是可以更加轻松的安排自己的这个复诊时间的，你可以是2个月、3个月，甚至半年、1年啊，都是可以的。
1: 所以说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哈。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些优势叠加起来的话呢，你会发现隐形矫正器呢，就是为青少年群体量身定制的一个解决方案。当然，我也要强调一点，就是隐形矫正器呢，它仅仅就是一个工具啊，真正决定它效果背后呢，是医生的这个方案设计，还有我们佩戴者的一个配合。所以呢，我们也会针对不同的这个正畸的一个需求，我们正畸大超市呢也是甄选多款优质的这个矫正产品，像隐形矫治呢就包括时代天使啊的冠军版啊、标准版啊，还有正雅的像它的一个青少年的早矫啊、合位版啊，固定矫治器呢就包括我们的这个威派的球形自锁脱槽、奥美科矫治器，还有普特矫治器啊，这些各个品牌的一个矫治器。所以其实呢，我觉得得看自己啊适合哪一种矫正器啊，不必盲目的选贵的啊，让大家花钱呢也花在实在的价格，收获呢更高的一个正畸服务。
1: 所以大家记住我们刚才这个何总监给大家做的一些温馨提醒哈，咱们在牙齿矫治的过程当中呢，咱们还是要谨慎一点。包括他刚才提到啊，这隐形矫治器呢，现在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受到大家青睐的。像何总监他们团队的正畸大超市也是有很多款的优质矫正产品，那么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挑选。还是我们经常说的那句话啊，咱不选贵的，只选对的，希望可以真正的能够帮助到大家。
2: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顾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养生是一种智慧，使你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是一种态度，让你关爱家人，关心自己。养生学堂，让我们快乐学习一点点，健康生活每一天。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3: 刚烧

0: 长江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3: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4: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刚才呢，说到这个牙齿矫治啊，我们何总监提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观点吧，就是工具呢，它只是工具，决定效果的还是要看医生的技术。这让我想起来啊，其实呢，现在市场上啊，很多机构都是能够提供牙齿矫治服务的，但是为什么同样的品牌，同样的材料，做出来的效果呢，却是天差地别呢？有的这个案例啊，做完之后面型改善的非常漂亮，那有的呢却感觉是差强人意啊，这背后的差距到底在哪里？那我相信啊，很多家长朋友在选择的时候也是特别纠结的。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毕竟是门外汉哈，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关于这一点呢，我们还是想请何总监从专业的角度再给大家分析介绍一下。
5: 我想明确的就是跟大家讲哈，就是像这个隐形矫正，还是我们的托槽矫正器，它就是一个工具啊，就是我们用来移动牙齿的这个工具啊，就像这个画家手中的笔啊。那其实真正的这个最终画出来的这个作品呢，其实是由这个画家来决定的。其实呢，牙齿矫正也就是跟这个差不多啊，就是它最终的结果呢是需要我们的医生啊来决定的。那首先呢一点呢，就是医生的技术水平呢很重要啊。当然还有第二点呢，就是患者呢他本身的条件也很重要，就是有些人呢他这个条件好啊，通过我们牙齿矫正呢他就变化得非常的明显啊，有些呢他这个骨骼的畸形比较严重的话呢，通过我们的一个牙齿矫正啊，比如说刚开始基础分就只有30分，通过我们矫正呢达到70-80分、其实已经变化很大了，但是呢它的条件在那里没办法能够达到很标准的这么一个结果啊。所以呢这个呢也是我们的一个患者的基础，还有医生的一个能力的这么一个才是关键点啊。所以这个就像我们的医生的这个经验呢，他也是没有办法呢用设备去衡量量化的，因为他需要医生经过这种多年的训练呢，大量的案例积累还有持续的这种学习精进而来的。那我们的团队呢是由董毅教授带领，他打造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平台，让我们能够长期的与国内的优秀正畸同行交流学习，同时呢我们和国际知名品牌呢也保持着深度的技术合作，能够第一时间获取新技术的使用权利，接触最前沿的研发成果。像这些先进的理念的融合，复杂案例的拆解学习，疑难病例的集中的会诊，就是我们所说的医生背后的医生。那为什么就同样的一个产品，不同的医生做出来效果可能也完全不同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做的每一个案例呢，它都要兼顾 牙齿的功能，还有面部的美观，以及我们通过牙齿矫正之后的一个长期的稳定，这三个维度去评估的啊，不仅要让我们的牙齿排列整齐、咬合健康，还要让面型好看，而且呢，就是持久不反弹。这套完整的这个治疗体系呢，是我们值得骄傲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4: 嗯，我们听完何总监对整个正畸治疗体系的一个介绍哈，相信各位家长朋友对于怎么选、选什么也会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另外呢，我也想替广大的听友问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因为现在啊，这市面上正畸的价格啊参差不齐，有些机构呢甚至打出了超低价隐形矫正的广告，那看起来呢是比较诱人的。面对这种情况呢，家长到底该怎么判断、怎么选择？关于这一点，我们何总监有什么样专业的建议啊？给大家做一些提醒好吗？
5: 这个问题呢是非常的现实的。那我呢也从我个人的这个观点啊，个人的视角，作为一名医生啊，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千万不要盲目选择超低价的正畸服务。大家不妨想一想，正畸治疗呢通常呢都需要2到3年的时间。它涉及到多次的复诊，大量的医生和护士的人力投入，还有像一些高精度的设备的使用，以及这种品牌的材料成本，这些加起来呢其实就是一笔不小的费用。那如果一个机构的收费明显低于市场的正常水平，那它为什么还有利益可图？那答案往往是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做了减法，比如缺乏细致打磨的一个治疗方案，简化的复诊流程，压缩医生看诊的时间，甚至让经验不足的这个医生来接诊，正畸呢它其实是一个典型的一个长期治疗，机构稳定，医生稳定是非常的重要的。如果机构呢经营不善倒闭了，或者呢医生呢频繁的更换，患者的治疗呢很可能就会被迫中断，甚至更严重的是中途更换医生。新医生呢对治疗方案的理解，对牙齿这个移动的过程的把握啊，都有可能存在的偏差，最终呢受损失的还是患者自己本身。
4: 对，
5: 所以矫正做得好不好呢，不仅是需要我们投入金钱还有时间啊，如果做得不好的话呢，可能对我们的孩子的牙齿的健康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所以呢我的建议就是选择呢就是经营有10年以上的长期稳定的这么一个正规医疗机构，选择呢经验丰富有审美理念的正畸医生，也是能够在一家口腔医疗机构里面稳定工作这样的一个正畸医生，这才是对孩子的一个负责任的一个态度。千万呢不要贪图一时的便宜选择了一些这个新开业啊，或者是医生经常频繁跳槽的这么医疗机构啊，那最终就相当于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毕竟孩子的牙齿和面型呢是一辈子的事情。
4: 的确啊，刚才何总监的这番提醒啊并不是危言耸听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孩子在牙齿矫正的过程当中呢，少则可能半年一年，长则可能1年2年。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机构有一些风险，比如说他这个闭门了，或者是说医生有一些跳槽了或者更换了，那对于孩子的这个持续的一个治疗呢肯定会有一些影响。那之前呢也有一些嘉宾啊在给我们介绍他们在治疗二次矫正的时候，什么叫二次矫正，就是在其他的机构没有完成的这个矫正然后再转移到其他的医疗机构，那肯定要费更大的功夫哈。那对于孩子来讲，这也是让孩子呢遭二次的罪了。所以咱们在第一次选择的时候就应该谨慎一点。那说到牙齿矫正，暑期矫牙福利限时开抢，现在预约矫正低至3折起，咱们只选对的不选贵的， 固德正畸大超市夏季正畸专场，福利多多。

众多知名品牌等你来选。比如说隐形角质器方面，像时代天使隐形角质冠军版，它是专攻拔牙复杂病例，双膜交替新科技，时间短效率高，隐形角牙的高配选项。另外时代天使隐形角质标准版，它采用的是 MCX4 四代柔软膜片，稳定可靠，22年亚洲大数据护航，隐形角牙性价比之选。再来说说正牙隐形矫正，这个隐形矫正呢是三大品牌之一了，专门针对亚洲人常见的凸面嘴、下巴后缩等问题，舒适不伤牙，周期灵活，而且正牙隐形矫治呢也被称作是国货之光啊。说完了隐形矫治，我们再来说说托槽矫治器。比如说微派球形托槽矫治器，这个托槽整体是圆弧设计，光滑不磨嘴，槽沟顺滑，钢丝阻力小，施力均匀平缓，在固定矫正当中又兼顾了舒适和效率。还有奥美科托槽矫治器，老牌进口正畸品牌，金属陶瓷托槽齐全，底座贴合牙面，粘贴稳固，经过大量临床验证，施力温和可控。还有就是普特托槽矫治器，专为亚洲牙工研发的国产托槽，自锁款免结扎丝，方便刷牙清洁，矫治力呢循序渐进，性价比优异啊，也是学生群体排齐牙齿调整咬合的一个高性价比之选了。只有你才，咱们说牙齿矫正呢，选对了产品，咱更要选对医生，因为矫牙的核心从来不仅仅是这牙套，更是方案设计和操作技术。这次活动呢，特邀中大麦志辉博士、原空军军医大李楠副主任医师到院，一对一量身设计矫正方案。14年矫牙好口碑，近万例成功经验，能做100分绝不做99分，品牌保障再加上专家技术，让你矫牙安心更省心。隐形矫牙3折起，名额有限，现在预约，咱们提前变美。自从那日送走你回了家，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还是来公布一下今天的有奖问答环节。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啊，孩子牙齿问题越早规划矫正，颌面发育、自信心塑造都会更占优势。像暑期矫牙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限时抢3折起，正畸大超市严选了多款国际正畸品牌，大家可以说出任意一款矫治器的产品吗？比如说我们刚才也提到啊，时代天使隐形矫治器冠军版、时代天使隐形矫治器标准版，还有正牙隐形矫治器、微派球形托槽矫治器、奥美科托槽矫治器以及普特托槽矫治器等等等等。我们看到在微信公众号上第一位和我们互动交流的朋友小倩啊，也请你把你的联系方式发送在主持人锦山的微信公众号上，方便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我们再次感谢何总监走进直播间，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个0，好礼免费拿。
6: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7: 40086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好的，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12点钟的道路交通情况。来到了周二中午，看一看路上情况如何。先来关注到主城区，现在主城区整体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不过环城南路的东向西方向，也就是咱们经常关注的，这几段路啊，又有事故发生，可能有一个3到5分钟的拥堵。东莞口腔医院门前这一节啊，其他路段的话，通行压力还算良好。再来关注到主城区，其他路段没有的话，全程情况，东深路长马路附近的南向东方向是有600多米的拥堵，可能需要半个多小时。金朗南路的西向东同样有这个问题，半个多小时的通行压力将近500多米。然后就是管张路了，我们看到此时此刻管张路从甜美榕树巷到黄江环城路的东向西方向有1公里的拥堵，估计得40多分钟才过得去哈，您关注一下。然后东环路从东环一街到黄江大道的南向北方向有1公里左右的拥堵，也得半个多小时。水乡大道的南向北有600多米的拥堵，估计得20多分钟才过得去。再来关注到高速路段啊，今天非常拥堵的路段呢是朝广高速从长平立交到甬莞高速的北向西方向，这里有5公里的拥堵，估计得1个小时才过得去啊。其他路段的话，珠三角环线高速从大有园立交到莞深高速的东向西方向，以及广龙高速莞潘高速附近，京港澳高速从望牛墩立交到道教立交的西向南方向，都有一个3到5分钟的通行压力啊。所以朋友们在路上行驶注意交通安全。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稍后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0: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时间来到了周二中午的直播时段，欢迎继续锁定 FM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由东莞广播电视台联合东莞市司法局为您推出的空中普法栏目法治一线，我是主持人志威。我们今去跟大家来关注到咱们东莞人民的法治午餐。那今天来跟大家来聊聊什么事儿呢？你看这个假期到了，关于孩子们的安全性的问题，防电信诈骗，招聘兼职，我们作为一个主要话题跟大家进行了分享。然后昨天呢，关于用工问题啊，尤其这个暑期兼职等活动啊，还有咱们这个工商认定等等，也进行了相应问题的分享。所以我们紧跟时事跟大家聊聊我们的身边事儿，这些值得我们关注的话题。确实一到假期呢，你看这个消费呢，市场呢也活跃起来了。不知道各位尤其是这个周末的时候有没有去我们一些重点商圈啊，比如说像国贸啊，对吧，汇艺城啊，这个滨海湾的这个购物广场等等，都是人满为患的哈，这个行车啊压力也比较大啊，是我们这个日常消费或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而且到了这个暑期的时候，孩子们的消费啊也增多了起来，对吧？我们也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啊都喜欢去拍拍照啊，这也成了很多商场里面都有的一项服务，就是写真馆啊，比如叫照相机构，或者说这种体验。那现在这些照相又不太一样了，不是说你就拍张照片啊，而是有各种服务，什么这种 cosplay 的啊，各种的这种服装安排的啊都有。所以呢，今天跟大家我们来聊一个生活话题，就是这个拍照的话题。花钱买开心，但是啊，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潜在的风险点啊，结果造成的就是开心没买着，钱可能还要不回来啊。这里面有哪些法律问题需要注意，咱们跟大家一起来说说看。当然了啊，咱们也提到了，现在不管其实不是我们不止我们东莞啊，你包括这个北上广啊，哪儿都有大量的这种写真馆的存在。因为现在呢都喜欢这个美美的照片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过。有的时候您想想，那个门口可能会有个牌子，什么19.99、9.99啊，或者说这个发朋友圈就可以体验一次等等。但是啊，你会发现你每次消费了19.99可能打不住，对吧？因为你去了不可能拍一张啊，你选一张价格就上去了。当然你说我本来我也知道这个事儿，所以19.99我就去了啊，我花个几百块我也挺高兴的。但是啊，有的时候这就超出你的想象了。咱举个例子啊，比如最近深圳罗湖法院就判了一个类似的案子，当然我们东莞也有啊，咱们就以真实案例做举例。还有一段时间就是在网上闹得特别火的那个深圳虹桥这虹口法院判的一个案件，就19.99拍照片，结果拍到了2.6万，两个女大学生啊当场背网贷的这个案例，这是在我们的短视频平台上、网络平台上啊，当时被热议的一个话题啊。这些话题呢，值得我们关注。所以今天咱们就围绕这个话题展开讨论。当然，聊这个话题呢，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的九五普法讲师团的成员啊，文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请文佩蓉文律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欢迎您。
1: 这位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九五普法团成员，广东以林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律师文佩蓉。
0: 欢迎文律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刚才这位说了很多，就是关于我们说买开心也好，或者这种啊，其实是商家套路的话题啊，就是你去消费了。当然我们说这个商家肯定会有一各类的营销活动，这没问题，但是不能以违法为前提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拿几个真实的案例跟大家来说说看。那文律师，您帮我们分析这里面可能会存在的一些风险点，以及我们的市民朋友们该怎么去应对，好不好？
1: 好，
0: 好嘞。那咱们先从案例说起啊。刚才志威也提到了，说这个在罗湖也有一个这样的案件，怎么回事呢？这是实事发生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啊。小何是一个漂亮小姑娘啊，咱们也知道，平时拍拍照，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自己拍的过程啊，找男朋友拍一拍。那有的时候想要一些专业的照片的出来的时候，就会选择一些摄影机构、摄影公司啊。然后他就去到了一家这样的一种摄影公司，结果呀。咱们这个尽量简述哈，这个去了以后，销售非常热情的接待了啊，然后告诉他怎么拍，怎么好看，怎么美啊，一顿推销下来，签了一个写真合同。这写真合同呢，可能说我们这个主推的就是内外景两次拍摄，可以给您提供7套服装，260。

0: 60章的精修啊，还送一些摆台什么的。哇，咱们也知道，如果说能修到260章的精修，那这个价格一般可低不了。我们看到了是52887块钱啊。文律师对这个案例有没有什么印象？
1: 这个数我是记得。
0: 哦，
1: 这个是在深圳罗湖法院的公众号上，在上个月发出来的。
0: 嗯，
1: 一个何某的一个案件，这个金额是52887元。东莞这边好像没有这么夸张，
0: 嗯，
1: 但是2-3万的套餐还是有的。
0: 嗯
1: 啊，
0: 所以这个还真的值得我们去参考一下哈。
1: 嗯，
0: 你说这50000多块钱拍这么多照片，确实是让人有点震惊的啊。那咱们继续往下说啊，这不，就50000多啊。然后我们看了一下，接着往下讲，小何这50000多这个数摆在这儿了。结果呢，他是去年11月份跟人签的，他200多张照片呢，一次性也拍不完。所以呢，到了今年5.1的时候呢，他把这些，比如因为他这修很久嘛，这么多，摄影公司就给小何先拍了赠送的那部分。什么叫赠送的部分？那因为他，你像7套服装260多张，他觉得太多了，先拍那赠送那部分，2套服装，一共4张精修的肖像的小样，就给到了小何。那小何如果说你像他都签了这50000多了，如果没问题，我觉得小何其实人家也能接受，就说明这个钱包还足够富裕啊。但是一看成片，小何彻底崩溃了，花这么多钱为了肯定就是美，结果他发现这照片跟他的预期差太远了，他觉得这个团队没有那么专业。所以啊，到5月5号的时候，他就直接联系了这个公司啊，说这样，我掏这么多钱为的就是好的效果，但现在你看你这照片拍出来还不如我 AI 生成的好看呢啊，所以后面咱就别拍了啊，你全部给我退款吧。公司说你这你不跟我开玩笑呢吗？是吧？我都已经给你签了合同了啊，照片我都给你拍了，拍了你跟我说，这个撤回那肯定是不能撤的啊。那这样吧，我们也不能说这个完全不给你退，现在给你拍的这两套服装这些精修图，要不你花6000块钱把这些底片全部买走啊，要不呢我免费再送你一套新的。小何说凭什么？你我都不满意，你给我这些东西我也没有用啊啊！所以小何就不干了，告上了法庭，要求全额退款。哎，全额退款啊，他的这个诉讼请求在这儿。文律师，这个诉讼请求最终有没有得到支持？
1: 诉讼请求是支持了，但是没有全部支持。
0: 哦，
1: 嗯，罗湖法院判呢，就是摄影公司退他51687元，
0: 嗯，
1: 扣了1200元的成本，
0: 嗯。这个是就扣了一部分的成本，大部分的费用都已经退还了，是吧？
1: 是的。
0: 嗯，好，这是第一个案件啊，我们先放下法律不表，我们先把这个案情和故事跟大家讲完。因为刚才跟大家说了，今天有两个案件，对吧？一个是志威提到的罗湖的这个案件，另一个呢就是刚才说到那个19块9上海的那个案件。这个案件文律师帮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的。这第二个案件呢更具有代表性哈。
0: 嗯，
1: 是最高法公布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典型案例，是两个在校的大学生看到了一个19块9古装写真广告，然后就去拍，结果到了写真馆以后啊，那个消费就一路攀升啊，从服装到相册到化妆，前前后后啊签了5份协议，加起来的金额就是26000元。两个姑娘的钱也不够啊，就被那个销售啊一顿引导，现场就开了一个网贷，当天就想反悔，商家不干啊，就到了消保会去调解，也没有调解成，
0: 嗯，
1: 最后告到了上海虹口的法院。
0: 嗯，就是这样的一个案件，是吧？那最后既然告到法院了，这个后来是怎么去处理的？
1: 虹口法院的判决是5份协议里已经拍完履行完毕的那一份啊不支持解除，已经拍了一部分但没拍完的扣除合理成本后退款，完全没履行的直接解除，余款不用再付了。
0: 嗯，
1: 所以最后判这个影楼退了这两个姑娘1.86万元。
0: 嗯，就是基本上还是要掏了。

0: 2.6万、1.86万，这里面还是套了大几千块钱的哈。这个因为买了这部分的服务了，人家肯定也是会有一部分的付出的。你看啊，为什么我们说先把这两个案例跟大家说完之后再讲解呢？各位可以发现这两个案件对吧，有共同处，都是写真啊，都是掏了大额的预付款，都是消费者想反悔，都是法院支持了退大部分。那这里面这种案件它的共性就摆在这儿。那如何去处理，法律上是什么样的一个要求和逻辑，怎么维护权益，又该怎么遵守规则，文律师能不能帮我们去拆解一下？
1: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特别关键的法律定性。
0: 嗯，
1: 小何以及那两个大学生刷卡买的这种量身定制的这种写真啊，在法律上叫承揽合同，它不是买卖合同啊，也不是租赁。
0: 嗯，那你就帮我们解释一下，对吧？承揽合同，这跟租赁有什么不一样，对吧？你写真，你这个，反正都是，一是大家都说都是合同，对吧？第二呢，你这个租赁也相当于啊，那不相当于是租器材、租设备、租服装吗？这里面他怎么去认定这个问题？
1: 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太多人容易把这两个关系啊搞混。
0: 嗯，
1: 刚好借这两个案例给大家说一说，这两种合同看起来都涉及用别人的东西，但法律定性天差地别，权利也完全不一样。我先说租赁合同。
0: 嗯，
1: 民法典第703条，租赁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付租金，核心就两个字，使用权。你租婚纱，老板把衣服给你，你穿出去婚礼现场拍的好不好，出不出片，老板都是不管的。
0: 嗯，
1: 只要衣服没坏，按时还回来就行了。你租影棚，老板把棚给你，你自己扛相机自己拍，拍砸了租金照样要付。
0: 这是这部分啊。
1: 嗯，
0: 就是这个租给你了就是你，他没有其他的这些服务了，对吧？
1: 是的
0: 啊，就给你用，用成啥样，你比如说你把这个相机租走了，你拍的这个好看不好看呵呵跟他就没有关系了。
1: 是的是的
0: 啊，但这个承揽合同就不太一样了。嗯，是吧？
1: 是的。
0: 嗯，
1: 承揽合同是民法典第770条进行的规定。
0: 嗯，
1: 具体内容是承揽人按定做人要求完成工作，嗯，交付工作成果。
0: 嗯，
1: 定做人付报酬，核心是交成果。写真拍摄呢，就是典型的承揽合同，影楼用自己的设备、技术、化妆师、后期按你的要求拍，最后交的是精修的照片、相册、摆台这些定制成品。服装、影棚只是人家出成果的工具。
0: 嗯，
1: 不是最终要租给你的东西。
0: 嗯，是这部分内容。所以说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真的，如果说我单独去租那几套衣服，对吧？我租了之后，我自己去聚会啊，或者我自己去租个影棚去拍，对吧？那这就是典型的租赁了。
1: 是，
0: 嗯。但如果说你就像刚才我们这样的问题，你就在人家这寻求了一些条件，比如说我给你几套衣服，我给你提供的是这些，但是问题是我给你拍，最终我们是要以这个照片的形式来呈现的话，这是典型的啊，就是另一种的，就是我们说的这种承揽性的哎合同关系了。那从司法实践层面上，我们怎么跟大家去做一个判断呢？
1: 司法实践中呢，法官主要看几个硬指标。
0: 哦，
1: 我给听众朋友们列一下，以后你们自己也能够对这个事情进行一些判断。
0: 嗯
1: 嗯，第一呢是看合同目的。
0: 嗯，
1: 是要用这个东西呢，还是要用这个东西做出一个成果？租婚纱是前者，就是用这个东西；拍写真是后者，就是要摄影的这个影楼给大家交付照片啊，这样一个成果。
0: 嗯。
1: 第二呢是看交付什么，交的是物，比如说衣服、机器、房子，那么就是租赁。如果交的是成果，比如说修好的照片、挖好的基坑、装修好的办公室，那么就是属于承揽。第三个呢是看计价方式， 是按时间算啊，是一天多少钱呢？一小时多少钱呢？那么就是租赁，按包干出成果，进行计算的话，比如说一套写真多少钱？
0: 嗯，
1: 啊，一张精修照片多少钱？就是承揽。
0: 嗯，
1: 第四就是看指挥权，租赁合同里呢，你做老板的呢，就什么东西，老板你怎么用，老板是不干涉的。
0: 嗯，对，嗯，
1: 承揽里虽然定做人可以提要求，
0: 嗯，
1: 进行监督，嗯，但具体怎么拍、怎么修，那么是这个影楼自指吴来进行完成的。
0: 所以我们可以看这几个方面啊。其实这个承揽合同还是租赁合同，我们先要搞清楚啊。搞清楚这合同之后，你看自己可以进行一个判断。比如说，你要看合同目的，你到底是要用这个东西，还是要用这个东西做出一个成果来？我觉得这点是非常关键的。
1: 是的，
0: 就是这是我们需要跟大家去了解到的。第二点就是看你交付的是个什么东西啊。你租的东西，他你租啥给你啥，对吧？但是你比如说你要人给你拍照片，那是有个过程，然后需要有个生成，对吧？它是有一个成果的展示的。
1: 是，
0: 哎，第三的计价方式哈，你到底是租东西？那一般租东西就是这样的，一天多少钱，一个月多少钱，是吧？我租个车啊，你就用就行了。但是你说我你帮我做出个什么的，他说我一个月我给你造出个这个家具来，是吧？那这里面就是包干出成果的情况啊。
1: 是的，
0: 那这里面你看，刚才我们介绍了几个关键点，大家可以进行啊这个判断。但有的时候有些事儿不好判断啊，或者说有的时候它在不同情况下会产生一个不同的结果。咱举个例子，就好比说，我去租挖掘机。
1: 嗯，
0: 这小朋友可能会玩，是吧？这当玩具玩可以，但你真正要去做这个工作的时候，那我肯定我租挖掘机得我带个司机啊，这不是谁都能开挖掘机的。
1: 是的，
0: 那这个我们到底是定性为租赁还是定性为承揽呢？
1: 这个带人租机啊，是区分这个租赁和这个承揽的一个经典场景。
0: 嗯
1: 啊，表面上大家都叫做租，是不是啊？
0: 嗯
1: 啊，我租个挖掘机。
0: 对，
1: 但是。如果司机不是这个设备方的人，而是按你的要求去挖个坑，交的是挖好的基坑这个成果，法院就会认定这个事情是属于承揽，而不是把这个挖掘机租赁给你，你再自己找个司机自己去开自己去挖，那就是租赁。
0: 所以这个要看透过表象看本质啊。
1: 是的。
0: 哎，那我们说到这儿哈，你看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租赁合同以及承揽合同分得这么清晰呢？这个区别在哪里？文律师，我觉得你这个要跟大家说清，大家别听了这么半天了啊，哦，我终于知道什么是这个租赁了，知道什么是承揽了，但是我知道这个玩意儿有什么用啊？反正我都是跟他们正常签合同嘛。
1: 如果我把这个定性定错了，它两个的权利它是会差很多的。在租赁合同里。承租人一般没有随时喊停的解除权。你比如说你租了三天的婚纱，第二天说我不想结婚了，是不是把这个婚纱退给你？但是呢，退是可以退，但是租金还是按照原来约定的照样要付。
0: 因为你们签了这样的合同啊。
1: 对。但是在承揽合同里，定做人有一项帝王级的这个权利，叫任意解除权。
0: 我觉得这也得解释一下，既然给到了一个，当然打上引号叫帝王级，那就是这个至高无上的意思了，听着就很霸气，对吧？
1: 对对。
0: 那具体怎么规定的？
1: 民法典第787条明文规定，定做人在承揽人完成工作前可以随时解除合同，造成承揽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简单的说呢，只要活没干完，你就随时可以喊停。哪怕你纯粹是心情不好不想拍了，都可以合法解约。法律把这道后悔之门给消费者是随时敞开着的。
0: 就是定做人在承揽人完成工作之前呢，是可以随时解除合同的啊。但这里面也是，你如果你要造成人的实际损失的时候，是应当去赔偿损失的啊。比如说咱去这个给你刻一个这个木雕哈，你干了一半了，你说我不要了，可不可以？可以。但是呢，这个刻到什么样了，花了多少钱，那这个木雕的钱和我干活这几天的这个人工费，你还是要给我的啊。但是你是有权喊停的啊。
1: 对。
0: 那就这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那放到刚才我们讲的这两个案例当中啊，就尤其是第二个案例，这个影楼说我都给你干了一半了，是吧？你给我拍了几张样片啊，现在活干了一半了，不能退， 那在法律上这就站不住脚了。
1: 是的。

0: 虽然哈法律是赋予了大家一个这样的一个权利，
1: 嗯，
0: 但是我还是建议哈这种权利不要随便乱用，
1: 嗯
0: 啊，你虽然可以反悔，但是也不能让商家白干活啊，
1: 嗯
0: 啊，就是白嫖商家的啊、
1: 嗯。
0: 小何那个案子啊，那个摄影师是出了力的，
1: 嗯
0: 啊，化妆师也费了劲，是不是啊？
1: 嗯，
0: 那个底片也是用了，赠品的小样也拍完了，这些已经发生的成本啊啊，那做消费者还是得承担，
1: 嗯，
0: 所以呢，法院在这个商家没有举证的情况下，酌情扣了这个1200块的这个成本。
1: 嗯，
0: 上海的那个案子也是一样的啊、所以也是扣了一定的合理损失。
1: 嗯，对，那个扣了更多，好像算一下8000多块钱呢。啊，
0: 是的、嗯，
1: 所以说这个不是那么，就虽然说是个任意解除权，但是呢，这个任意也不是说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它不是没有后果的。对吧？
0: 是的，
1: 啊、
0: 嗯，
1: 所以说你刚才，尤其刚才我们提到法条的后半部分，有一个叫造成损失要赔偿的问题，那这里面我觉得就值得要跟大家去好好分析一下，因为你这里面造成了什么样的损失，要做怎么样的赔偿，看似是任意解除，好像是没有什么负担的，但这个负担到底有多重，我觉得这个是要跟大家说清楚的啊。那就这样吧，我们马上报时了，咱们报时过后继续请文律师跟大家来就这部分内容展开详细说明，好不好？
0: 好的。
1: 好嘞，朋友们，我们稍事休息，休息过后呢，跟大家继续就咱们刚才提到的任意解除权的这个话题，尤其是造成损失要赔偿，这里面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坑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咱们稍后继续跟大家关注。
2: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3: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4: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5: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6: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5: 别让爸妈孤单得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6: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7: 这是与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8: Just for you，
9: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7: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8: Fashion music，
7: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8: Together with you。
9: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10: 出发啦！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2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好嘞，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呢，白天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到暴雨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气温26度到32度，相对湿度65%到95%，偏南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有雷阵雨，27度到33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同步我们跟大家进行说明的是东莞市分阵雷雨大风的黄色预警啊，预计未来3小时，东坑、乞石、凤岗、塘下、大朗、长平、桥头、樟木头、横沥、清溪、生态园、石牌、茶山、蟹岗、黄江会有较强雷雨，局部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东莞市气象台在刚刚12:06的时候呢，对上述阵街发布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各位请注意防范啊。那关注一下雷雨大风的最新预警，尤其到中午时段啊，朋友们可能都要午休出门，那可能会有雨水影响，提前关注，提前留意。以上的天气资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2: 好的，朋友们，稍事休息过后呢，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今天啊，我们跟大家来聊到的是咱们那些拍照的那些事儿，当然是花钱找人拍照的事儿哈。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95普法讲师团的成员啊，我们的文佩荣文律师来到节目当中进行分享。刚才说了两个天价拍照的事儿，因为它确实超出了咱们一般日常生活的一个拍照和拍写真的一个水平。我们正常去拍摄的话，你说拍个写真照或者说叫那个证件照啊，百十块钱，一百多两百多的这种情况啊，但是这个一套写真有的时候也需要几千块啊，当然这看水平看能力，但如果说您随便找一个店一收就是收你四五万啊，那这个可能就超出了正常预期了。当然这我们要分析，有可能人就是大师啊，拍的就是好，是吧？给这些名牌做过代言，那你这四五万有的时候还不够呢。
3: 是的，
2: 也有这种情况。当然也存在着说，哎，它就是一个正常的写真店，门口摆着19.9块的体验价，你进去了以后呢，这儿加一点，那儿加一点，再加一点，这价格就上来了啊。所以这刚才我们拿两个案例进行分享，咱慢慢说，今天还有时间。然后呢，刚才在上半时呢讲了案例，我们也跟大家分析了什么是一个这个租赁合同，什么是一个承揽合同，其中的区别是什么。但是啊，刚才我们律师也提到一个叫做帝王级的啊，这个叫在承揽合同当中的一个任意解除权。但是我们刚才最后留了一个尾巴，就是任意解除权，当然您可以说就我不拍了啊，我不要了，但这不能说你随便就不要了。我们提到了一个词叫做造成损失的要赔偿。那这里面既然造成损失有赔偿的话，那这里面有没有哪些坑？或者说商家是不是就是说这样，我懂法条，那我利用的我并不是要挣你这五万多，我就挣的你是这个赔偿这部分的钱。
3: 嗯，
2: 存不存在这种情况，文律师？
3: 消费者他行使这个任意解除权，他也是有一定的限制条件的啊，这个条件有三个，缺一个都不行。第一个呢，就是要有效通知到这个承揽人，也就是我们的商家。你不能悄咪咪的说，我不要了，是不是？得明确的说我不拍了，合同要解除。那个佛山长城法院今年就判过一个案子。那个消费者啊。刘某当天晚上就微信通知了摄影公司加修的128张这个照片不要了。这就是有效的通知。
2: 就是128张禅城那个案件结果是全退了10,000多块钱，是不是？
3: 是的。
2: 摄
3: 影公司收到这个解除通知后啊，他还要硬做，第二天呢就把这128张的这个精修啊全部修出来了，然后交给消费者。
2: 就本来人想退，结果这成了加急了。
3: 对，
2: 有点去我们这个饭店去吃饭哈。这个菜做了吗？没做，我不要了。已经在锅上了。
3: 对，那个影楼是想逼着那个消费者把这个货给收了。但是法院就说呢，这个消费者已经把这个解除通知送达给你了。已经合法的行使了这个解除权了。虽然双方签的那个合同中啊，可能有这种这个不可退换啊，不能退款啊这样的一些条款。但是这些条款呢，它都是跟那个民法典787条是相冲突的。从法律上来说呢，这个条款就无效了。商家明知道这个解除了，还硬着去把这些照片修完，那么就是属于扩大的损失。那么这部分的损失呢，都是要由商家自己担。所以 长城法院，他这个是把这个照片的这个款合同款项啊，12800元全都支持消费者退了。
2: 嗯，所以这就有点商家们有点这个偷鸡不成蚀把米的感觉了啊。
3: 对，
2: 其实这个当时如果是真的说不修就不做了，那你前边产生的一些赔偿可能还是可以要得到的，对吧？
3: 是的，
2: 反而最后把自己做到了这个一分钱也没拿到的这种情况啊。
3: 对对对，
2: 嗯，那你觉得这个案件给我们有怎么样的一个说明？
3: 其实这个案子给商家呢也提了个醒。
2: 嗯
3: 啊，消费者如果一意提出要不做了，是不是啊？
2: 嗯，
3: 那么商家就得自己停下来，然后呢要马上自己核算成本，而不能硬着推进。那么如果因此产生的损失啊，全都要商家自担。
2: 嗯
3: 第二个呢，就是解除通知必须在承揽人完成工作前到达这个商家。
2: 嗯，
3: 这是一个大坑。
2: 什么意思？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大坑呢？
3: 因为啊，今年那个厦门中院也判过一个婚纱照的一个案子。
2: 嗯，
3: 那个一个黄先生和陈女士啊，
2: 嗯，
3: 就跟一个影楼签了合同，
2: 嗯，
3: 去拍婚纱照，那个拍也拍完了，
2: 嗯，
3: 精修的

0: 通知。
1: 嗯，
0: 但是你已经完成了工作，你这个任意解除权就不能行使了。
1: 嗯，
0: 啊，虽然合同还有后期产品没有做，但已经拍以及修的部分啊，是肯定是不能说退就退的了。
1: 嗯，所以这个边界线就比较清晰了哈，就是如果说拍都没拍，或者只拍了一部分啊，你可以喊停这个大部分。对吧？
0: 对。
1: 那如果说拍完了，都已经修完了，那相当于人家的这个东西产品已经交付了，对吧？
0: 是的。
1: 那你不满意，那要不咱们就走违约，要么你就说这个可能存在着瑕疵，对吧？但你不能说我不要了，你给我解除咱俩的合同，那这个就不能一刀切去这样去处理了。
0: 是的，完全正确。
1: 嗯。
0: 在小何的那个案子里，
1: 嗯，
0: 那他只拍了赠送的小样，是不是啊？
1: 对。
0: 然后合同约定的七套服装。还有相册，
1: 嗯，
0: 他都是没有做的，
1: 嗯，
0: 所以呢，法院他就支持了，全部解除，
1: 嗯，
0: 啊，扣了一点点的那个成本，
1: 嗯，
0: 啊，如果小何那七套服装的拍摄全都拍完了、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再回来找这个影楼说，不满意要全退，那么法院。未必会支持这个小何的诉讼请求。
1: 嗯，就这个判决可能就会不相同了。
0: 对的。
1: 嗯，这是第二点。
0: 嗯，
1: 还有吗？
0: 第三呢，就是造成损失要赔偿。
1: 嗯，
0: 就是刚才说的，已发生的合理成本，消费者还得认。
1: 嗯，
0: 但这里有一个关键点哈。
1: 嗯。
0: 这个损失的举证责任是在商家的。
1: 嗯。
0: 不能。商家，你说损失了5000块，是不是啊？
1: 嗯
0: 啊，但你要拿得出相应的证据啊啊，比如说我有几个摄影师啊出了现场，是不是啊？
1: 嗯，
0: 这个工时单，然后我有几个化妆师啊来给你进行化妆，对不对？
1: 嗯
0: 然后我给你化妆以及拍摄的这些耗材，是不是啊？这些单据都要拿出来，不能张口就来。是不是啊？
1: 嗯，
0: 刚才提到的那个佛山长城的那个案件啊，
1: 嗯，
0: 就是摄影公司啊，他就是用嘴巴光说，
1: 嗯，
0: 然后什么证据都拿不出来，所以法院才会说，那你自己承担你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1: 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这个一是举证责任的事儿，第二呢要看事实啊。
0: 嗯，
1: 那所以你看，刚才温律师今天也准备了多个案例哈，跟我们来进行这样整个一个梳理。
0: 嗯，
1: 那关于首先整个逻辑线，我觉得就比较通顺了。相信大家听到这儿的话，其实也心中有一个判断了，对吧？如果说是写真，那你先定性，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合同，对吧？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去分享的第一点，就是从这个法理层面上，或者说您日常使用过程当中，什么是个承揽合同，什么是个这个租赁合同，先搞清楚啊。如果说是这个承揽合同的话，你看刚才我们说了民法典的这个787条给了你后悔权啊，我们叫任意解除权，对吧？
0: 嗯，对。
1: 但是呢，这个任意解除权它是有条件的，你要在完工之前要通知，要认合理成本，对吧？
0: 嗯。
1: 那这是整个我们对于啊今天整个案件里面做的这些梳理。那整个我们从法理上面也进行了梳理的透彻了，那您觉得到这儿呢，能不能给我们尤其是咱们东莞的朋友们一些真实的提示或提醒，尤其是对于这种摄影啊平常可能会遇到的这种消费的一些纠纷。
0: 嗯，那我就给东莞的听众朋友们四条建议。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都是能够直接用的。
1: 嗯
0: 啊，第一条呢，就是签约之前销售们他那个嘴上说的每一句啊，这个优惠啊，送你的啊，这个全包了啊之类的这些内容啊，你尽量要定量，然后要写到合同里面去。
1: 嗯，
0: 尤其是精修几张，外景啊去哪里啊，服装一共有几套，不满意能不能重拍啊，这些呢一定要用白纸黑字固定下来。很多纠纷啊，就是销售口头承诺的绝对出片不满意重拍，但是合同里面却没有写一个字，是不是啊？
1: 嗯，
0: 而且呢合同里面还会写一经确认概不退款，到时候你举不出销售承诺的证据，大家就会很被动了。
1: 对，因为这也是日常在整个营销活动当中经常大家会遇到的情况，就是你先去到店里的话，咱就说你买不买，他说的都是好听的，对吧？
0: 销售跟你说的都是好听的。
1: 对的啊，你说这个是赠送的，那个什么给你包了，你对吧，他就这样，他为了卖出产品，他是。

0: 会有一些选择性的表达的啊，所以有的时候这些东西呢，就是他说的那些话，你怎么着能够做认定呢？当然，你说口头效力有没有呢？你得能够举证出来才能有效力啊。那这时候最好的方式，就像刚才我们文律师提到的，你该写下来的内容，对吧？你白纸黑字都给他写出来，不要就是说，哎呀，你放心，你放心啊，别担心啊，包的包的，赠送赠送啊。到后面说，哎呀，我说过这个话吗？你就搞得很被动了。
1: 是的，是的，
0: 嗯，这第一点啊，
1: 嗯嗯。那第二条呢，就是像这种大额的预付款，我们还是建议啊，这个量力而行。
0: 嗯，
1: 如果可以分阶段付的话啊，那就分阶段付。
0: 嗯
1: 啊，不要强求啊，就是一次性付款。你看那个之前那个案例，那个小何哈，
0: 嗯，
1: 他是5.2万多，是一次性刷卡过的。
0: 他这还是小何，还是这个有钱的啊？
1: 对。然后上海那两个姑娘的那个2.6万啊，也是现场刷啊，然后再加网贷支付的。那么这些钱一进了商家的口袋，你再想拿出来，
0: 嗯，
1: 那只能是打官司了，是不是啊？
0: 对。
1: 如果能够在签合同的时候谈成分阶段付，是不是啊？比如说，签约，付20%，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拍摄前再付个50%，
0: 嗯，
1: 选片，定了以后，是不是啊？交付成果以后再付最后的尾款，
0: 嗯，
1: 对不对啊？那这样的付款条件呢，你手中就是相对于掌握了一定的筹码，
0: 嗯，
1: 啊，那就会好一点。
0: 对，这个其实是这样，首先这个约定是合法有效的啊，我们是在民事合同当中你们俩达成约定，只要是这个协商一致是没有问题的，不违反法律法规的、
1: 嗯、
0: 所以这样就像文律师提到的，我分阶段给你付钱，那我看到的东西我就是决定啊，这个能不能给你，有出现纠纷的话，我也可以把我的这个损失尽量降低，对吧？
1: 对，这个是按成果，是不是啊？
0: 嗯
1: 啊、来付相应的款项。
0: 嗯嗯，所以有的时候大家没有这个意识，比如说你去店里去消费了，他就说，哎，我们店就这么规定的啊，那你要非这么规定，我不买不就行了嘛，对吧？
1: 是的，
0: 哎，完全这个东西是可以协商的、
1: 这个支付价款的这个条款是要双方协商一致的，
0: 嗯、
1: 没有谁说就是说一次性一定要付完，
0: 嗯
1: 啊，你就应当付，是不是？
0: 嗯，他当然，因为从商家来的角度来说，他当然想你把钱早点给了他，你越早给他越好啊，
1: 嗯，
0: 你不买东西，钱放在这儿他都高兴啊，所以这个咱们可以来这个明确一下啊，而且呢，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觉得也要跟大家去多做一些强调，因为有些的这个摄影机构呢，针对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些年轻人啊，他们喜欢拍照啊，或者说有的时候喜欢这些漂亮的成果出现的时候，就去这个摄影店去拍东西，然后反而背上一笔贷款的情况。我们说这是这个拨开这个表象看本质，可能涉及到诈骗的。所以说我们觉得，尤其是一些年轻人去消费的时候，不要冲动消费，不要超出自己能力范围去消费，更不要这种像提前式消费啊。那你说你因为这个拍个照还背上个网贷，类似的情况还有什么？做个美容背上网贷的。
1: 有，
0: 对，这种情况是有所发生的啊。商家呢，他其实看中的想要骗取的不是你手里这点钱，更是让你的这个你的身份骗取他后面的这些贷款的这些钱啊。所以这个我们在这儿做一个提醒，咱们不要超出自己能力范围内做这种产品，甚至网贷还有这种分期付款的都要注意啊。
1: 是的，
0: 嗯，这是第二点。
1: 嗯，那第三条呢，就是行使解除权要快，而且要明确。
0: 嗯，
1: 如果我们在这个消费的过程中啊，发现不对劲了，是不是啊？
0: 嗯，
1: 不管是拍摄的效果啊，服务态度，还是单纯就不想拍了，在商家还没有推进到下一阶段的时候啊，赶紧书面或者是用微信哈，明确的通知商家解除合同。
0: 嗯，
1: 提醒大家呢，不要只打电话哈。
0: 嗯，
1: 要有留痕的这个意识。嗯，
0: 就是你比如说你发一个微信都行，白纸黑字的东西就留得下来的，到时候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可以拿它作为证据来使用的，
1: 是
0: 吧？
1: 是的，是的。嗯，
0: 这是第三类啊。
1: 嗯，对。那个第四条呢，就是遇到啊合同里面写有的那个不可退，已经确认概不退款的这种格式条款，我们不要被这个条款给唬住了。
0: 嗯
1: 啊，像佛山长城的那个案子已经明确了，这种限制消费者法定任意解除权的格式条款，跟民法典第787条的规定是相冲突的，
0: 嗯，
1: 可以主张无效，
0: 嗯，
1: 尤其是写真、婚庆、定制

0: 这样策立的这里承揽服务啊，商家拿合同写了不能退来压你，你就直接搬民法典787条的规定就可以了。
1: 嗯，是的啊，所以这个呢，大家因为他很多商家的都是这种格式性条款，他当然在这个写格式性条款的时候呢，当然是要把自己的利益放到最大位置的，对吧？
0: 是的、嗯、
1: 啊，所以说这种大家可以积极的去行使啊。所以啊，今天你看我们这期节目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咱们这个拍照片，其实也适用于其他的，你拍婚纱也好啊，拍这种摄影写真也好，或者你买一些这种服务承揽性的服务也好，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来听一下我们这个节目啊，就是你把这个节目录音听一下啊，我们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可以做回听的，对吧？
0: 嗯
1: 啊，听一下我们节目，然后呢到时候一旦去消费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你手上有这几种权益啊，你就不会让商家牵着你的鼻子小鼻子走了，等着出现问题之后，以后发现自己花了那么多钱心里怪难受又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今天节目里面想跟大家去分享的。嗯
0: 嗯
1: 嗯，文律师有什么补充吗？
0: 我给听众朋友们再总结一下吧。
1: 嗯，可以，
0: 好好，
1: 没问题啊。
0: 就是那个定制写真、婚纱、相册这里按成果啊的出的服务啊，
1: 嗯，
0: 这个法律上叫承揽啊，
1: 嗯
0: 啊，然后活没干完之前呢，就是消费者有权随时喊停，
1: 嗯，
0: 而且可以退大部分的钱，
1: 嗯
0: 啊，第三个呢就是喊停要快，
1: 嗯
0: 啊，要留痕，
1: 嗯
0: 啊，一定要在这个完工之前啊，另外一个就是不要被这种不可退款的这种条款给唬住了、
1: 嗯、
0: 啊，该主张无效就主张无效啊。
1: 嗯嗯嗯，这是我们文律师做的补充性说明啊。所以你看，我们说到这儿啊，我们都是围绕着消费者来说的。其实我们觉得这期节目也给商家做一个提示和提醒啊。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就多点真诚，少点套路，是吧？真优惠就给真实惠，对吧、
0: 嗯？
1: 那你想卖产品，就要跟人家说得清，这些问题都要去搞清楚。你比如，你看我们给的这几个真实的案例啊，19.9块的现场引流，加上什么现场升级，加网贷锁客这一套。那现在这是很多商家在做的套路啊，
0: 对。
1: 但这套套路，你看从最高法公布的消费案例，再到我们身边啊，咱们深圳罗湖的判例、佛山禅城的判例，都在这儿明摆着跟大家做了一个说明，就是消费者的合法解除权是有的，如果你硬拦是拦不住的啊。所以说，你说一个好的一个产品，你首先肯定是你的产品质量过硬，第二是你的服务口碑过好，那我觉得这样你的一个这个店铺啊，对吧，才能够去做更好的营销和推广，然后你才可以更加长久的啊在市场当中存有这个竞争的分量。你不能说想着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这种网红店，所以我们在这边跟消费者做的一个这个提示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现在在网络上投流啊，通过网络获客是一个非常常见而且是有效的方式，对吧？那在这儿的话，嗯，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看一下这个店铺的经营时长、它的服务效率、它的这个口碑评价，然后再做决定啊。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大家去在做这类消费的时候、消费纠纷的时候，可能啊就会省心很多啊。
0: 是的。
1: 可能遇到问题，那我们去解决问题，方式会更多。当然，因为大家有所关注，那我们可能留了这个心眼儿，那咱们可能选择机构水平能力方面选出来的，也就是能力水平够强的啊，这样的一个机构，对吧？
0: 是，
1: 嗯，好嘞，朋友们，那今天看一下时间啊，时间飞快，今天跟文律师做了这方面的这个讨论啊，所以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再次跟大家进行强调，定制写真、婚纱、相册这类的，按你要求出成果的服务啊，这叫承揽，不是租赁。啊，不要被商家这个什么租赁啊、租棚啊这样的话术给你带偏了。第二，活没干完之前，文律师也强调了，你有权随时喊停退你没有做的接下来那部分的款项，已经发生的合理的款项，那咱这个该付的要付给人家啊。第三，就是喊停要快，要留痕，你别打个电话，你电话挂了，他不承认，你也没办法了啊。
0: 是，
1: 所以这个要按照这部分来完成。啊，这个比如说商家给的格式条款里面的不可退款的条款呢，它是和我们民法典787条相悖的，那自然这个主张就是无效的了啊。
0: 嗯，
1: 好嘞，朋友们，那看一下时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选择一个好的机构维护自己的这个合法权益，然后出一套美美的片儿，这才是我们拍照片啊应该走的流程。那今天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支持，那再次也感谢文律师的做客，文律师可以再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了。
0: 好，谢谢大家，咱们下期再见。
1: 好嘞，那也欢迎温律师有更好的这个内容和题材的时候可以来我们节目当中进行分享啊。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

0: 和文律师的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各位。
1: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2: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1: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2: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1: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2: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2: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2: 防汛知识记心间。
3: 哎，小李，累了吧？乖，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哟，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这
3: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4: 啊，
3: 嘿。
4: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5: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6: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7: 多一些共振，
6: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5: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6: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5: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4: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5: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6: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6: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班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7: 行车途中好伙伴，
8: 用车路上好帮手，
7: 开车听一听
8: 交通小精灵。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再去给爱车保养的时候，刚换了机油没几天，再放出来就非常黑，难道机油会有问题还是本来就正常？究竟什么时候要换机油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机油这些事儿。先来了解一下机油为什么变黑。实际上呢，无论发动机烧的是柴油还是机油，又或者是天然气，都几乎是接近爆发式燃烧去提供动力的，燃烧也是有不完全的时候。假如说在高速公路之上，高温之时会使得少量积碳出现，看上去有点像黑烟。假如说呢，在室内堵车的地方，频繁的启停也会导致发动机燃料没有充分的燃烧，所以呢，没有燃烧的燃料会存在气缸内，沉淀成粘稠的薄膜，进一步氧化之后，颜色会呈现出深黑色。变黑之后需要更换吗？大家所看见的黑色机油，主要成分是溶在润滑油里面的积碳以及氧化物。由于上面我们所说的原因，或许呢刚更换没多久的时候机油就已经变黑了，因此润滑油变黑也不表示要马上更换。那怎么样挑选车用润滑油呢？润滑油可以用来清洗发动机气缸壁上面的积碳以及氧化物，并且尽可能的多清理一下物质是不是均匀的分散融到润滑油里，防止沉淀和堵塞。更换机油看里程以及保质期，大家在检测是不是要更换的时候，可以用油尺沾一滴润滑油到面巾纸上边，例如说油里的黑色沉积物不能够随着油迹边缘向外去扩散，否则表明润滑油也是失去了对于积碳以及氧化物溶解还有分散的能力。这个状况下呢，车主就要立刻去更换新的润滑油了。

0: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3: 好的，13:06，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环城南路西向东，拥堵1.08公里，缓行27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4公里，比畅通的时候要多花4分钟左右。另外呢，环城西路西向东拥堵524米，缓行488米，比畅通的时候呢多花2分钟。松山湖东部快速路立交西向北拥堵80米，缓行17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2公里。同样的，比畅通的时候多花1分钟。继续来关注呢，这个环城南路东向西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呢这块是缓行路段，缓行1.04公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0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多花1分钟。学前路新街西向东，从东城的振兴路到朗基湖一路，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280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2: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4: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5: 车。被人撞着啊，点算啊，找不到人啊。
6: 你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4: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2: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7: 车呢比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8: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9: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2: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0: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1: 哎，
2: 来！
3: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4: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5: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6: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3: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0: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4: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0: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一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4: 对
1: 对对，明天更美好。
7: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Music non stop，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9: 好的，13:15，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和大家来送上的是今天的淘车有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依然和大家共同分享这些有关车辆方面的动态啊。在燃油车时代呢，大型 SUV 往往都是高端市场的专。

术展品，售价呢动辄是几十万甚至是上百万元，让很多的消费者是望而却步。但是随着新能源技术的快速发展，大型 SUV 的购车门槛呢正在被不断的拉低。如今呢，只需不到30万元的预算，就能够买到空间宽裕、配置丰富、续航出色的产品啊。那这期节目呢，我们精选了四款国产纯电大型 SUV， 看看哪一款呢更加适合您的需求。那这次推荐的四款车型呢，分别是2026款的乐道 L80、2026款的小鹏 GX， 还有呢2026款的领跑 D19、D19也可以啊。这个还有2026款的比亚迪大唐啊，我们选择了价格相接近的车型啊，以便能够更加清晰的展现呢它们的差异化的优势啊。那么首先呢是外观方面，在外观方面呢，四款车型虽然设计各有不同，但是都是有着大型 SUV 应该有的气场。具体来看呢，乐道 L80 是延续了家族化的设计语言啊，前脸采用的是简洁流畅的线条勾勒，搭配呢分体式灯组以及亮丽的车身颜色，整体视觉效果呢是比较动感和时尚的。另外小鹏 GX 呢是更强调未来感和科技属性啊，非常宽厚的这个贯穿式的灯带与棱角分明的车头轮廓呢相结合，那营造出浓厚的智能化的气息。领跑 D19 呢采用的是大气稳重的设计风格，那车头线条平直舒展啊，而且呢这个搭配贯穿式的灯带啊，视觉效果简洁而且富有层次感。那相比之下呢，比亚迪大唐呢展现出更强的豪华气场，大尺寸前脸轮毂搭配呢富有张力的灯组设计，配合魁梧的车身造型，带来非常强的视觉冲击力啊。在车尾方面的四款车型都有着不错的厚重感，而且呢尾灯的样式呢是各具特色啊，点亮之后呢都很有辨识度。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车身尺寸啊，四款车型的整体尺寸呢相差并不是很大，都处于同级主流水平，足以满足大多数消费者对于这个车内空间的使用需求。轮毂方面呢，我们看到小鹏 GX 的表现最好，不仅标配啊21英寸的轮毂，还可以选装22英寸的轮毂啊，进一步的提升侧面气场。相比之下呢，比亚迪大唐呢表现一般，只标配了20寸啊这个轮毂，并没有办法选装呢更大尺寸的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外部配置方面，乐道 L80 的表现最好，是四款车型当中的唯一同时标配像素式灯光特色功能、转向辅助灯、场景灯语，以及呢这个电动前备箱的车型，而且呢还标配了电动车侧脚踏板啊，车侧脚踏板，让上下车呢更加的轻松和便捷。对比来说呢，领跑 D19 的外部配置呢有所欠缺啊，而且还是唯一没有配备呢电动车侧脚踏板且不支持选装的车型。

0: 个人的一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去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
1: 好的，13:24，我们接着继续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送出好东西啊。进入三伏天之后呢，是又潮又热啊，这个想要一支温和不伤肤又能洗干净的洁面呢，真的不好找。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呢，是氨基酸洁面界的老网红，叫芙丽芳丝洗面奶。它是清洁力、洗感、温和性等方面的综合表现都很不错。这次呢还是100克的大容量装，官旗售价是88块钱。今天咱们的商城特惠只要多少钱？只要62块钱啊！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都管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儿，先薅一波福利。那芙丽芳丝这支氨基酸洁面呢，既能做到

保护啊这个肌肤温和清洁，又能温和不紧绷，很适合敏感肌。成分当中呢含有双重氨基酸表活，一个作为清洁担当，另外一个呢是辅助起泡啊。那么它们俩相互搭配，不光是具有清洁力不错，成分中的甘油还能够保住还能够这个帮助保湿。那个干皮洗完之后呢不会假滑啊，那同时也不会感到紧绷。那这款洗面奶不含皂基、水杨酸这些刺激成分，也没有添加呢像防腐剂啊还有香精等等啊，主打一个成分温和，所以说不管是干皮、油皮还是皮肤敏感的朋友呢都可以放心的使用。那白色膏状质地每次只需要挤黄豆粒大小，加点水轻轻一搓，不用起泡网呢就能搓出像云朵一样呢这个绵密扎实的泡沫。洗脸的同时就像做了一场面部 SPA 啊，不觉得这个刺激啊。那这款洗面奶呢是100克的大容量啊，这个早晚使用呢一支可以用好几个月，平常呢这个搞活动都要七八十一支，今天呢商城专属福利特惠价到手只要62块钱，这个价格呢真的很难得，这种日常消耗品建议各位呢趁这个机会多囤两支，赶紧拿出手机打个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呢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0: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0: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4: 比赛开始，9秒58。
3: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0: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早已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1: 好的，1:36，我们接着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啊。刚才说到了几款车型的外观，那接着我们来分享这四款车的内饰啊。在内饰方面呢，四款车型都采用的是当下主流的极简设计风格，而且呢都是配备了大尺寸的悬浮式中控屏。其中呢，这个小鹏 GX 的方向盘呢是双浮式的设计，那搭配狭长的全液晶仪表盘，那科技氛围比较浓郁。相比之下呢，乐道 L80 的科技感呢稍弱，是四款车型当中呢唯一没有配备全液晶仪表盘的车型啊。那内部配置方面呢，乐道 L80 还有呢小鹏 GX 和领跑 D19 的这个整体表现是比较接近的，都是配备了较为丰富的舒适性和便利性的功能，那整体处于同级主流水平。相比之下呢，比亚迪大唐的配置呢表现略显逊色啊。那不仅方向盘呢没有采用真皮材质的包裹，而且呢仅支持手动上下和前后的调节。此外呢，其他内部配置也是存在一定的缺失，用车体验和另外的三款车型相比呢仍然是有提升的空间。继续来关注呢他们的性能。性能方面呢，得益于三电机的加持，领跑 D19 的表现最佳，电动机总功率和总扭矩呢都占有较大的优势，拥有呢更加出色的加速的表现。那么续航方面呢，比亚迪大唐凭借130.15千瓦的这个电池能量啊，有着950公里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彻底告别了里程焦虑。而且呢，电池快充时间呢也是四款车型当中最短的。相比之下呢，乐道 L80 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呢表现是一般的，只有570公里。但是好在呢支持换电，拥有出色的补能效率啊。那么安全方面呢，这个四款车型都是配备了比较完善的主被动安全配置，整体表现处于同一水平线啊。那么差异化呢，主要是体现在细分功能上，例如小鹏 GX 支持选装后排座椅啊，这个防下滑气囊，进一步的提升后排成员的安全防护的能力。乐道 L80 和领跑D19 是配备了防侧翻系统，在车辆紧急变线或者是高速过弯的时候呢，能够预防或者是降低车辆呢在行驶过程当中发生侧翻的风险啊。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呢各位依然是就各个方面的这个不同的需求点啊去对比一下。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一个人的一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去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
4: 好的，13:46，我们接着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您送出好东西啊。这个夏天呢，皮肤真的很遭罪，出门呢是烈日暴晒，脸上水分呢瞬间被烤干，在室内呢空调房

冷风直吹呢，又是抽干了皮肤仅剩的水分啊，来回切换温差，再好的皮肤状态呢也是扛不住啊。慢慢的皮肤就开始水油失衡，外油内干啊，满脸泛油光，毛孔呢肉眼可见的粗大，摸起来是粗糙啊，卡粉。那其实呢，这个夏天护肤啊，想要状态稳定的话呢，一瓶兰蔻小黑瓶就足够了。这是很多人常年必备的精华液啊，这个精华基底液啊，主打修护、抗老和抗氧化三效合一。这个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就是100毫升的大容量啊。那今天品牌方的零期清仓，到手只要229块钱，有效期到明年的6月份啊，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完全够用。您现在可以拿着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先薅一波福利。那么兰蔻小黑瓶呢，为什么叫基底液呢？因为它是能够从基底维护这个修护维稳的。这是兰蔻钻研了几十年的微生态科技，皮肤微生态平衡了，那么吸收通道就打开，就像给皮肤喝了一杯开胃酸奶。那里面添加了5大益生元，给皮肤里面的有益细菌的补充粮草，肌肤表层菌群是平衡了，那么皮肤的状态会更好。另外还增加了2种酵母精粹，帮你做皮肤修护，晚上用它呢，睡觉中就帮你修复了皮肤基底。那小黑瓶是出了名的百搭款啊，不管说你是大油皮、混油皮、大干皮还是敏感肌，它都能够稳稳的接住。坚持用下来呢，最直接的感受就是换季不泛红，闭口少，脸蛋摸起来软软嫩嫩啊，素颜状态也很好。今天的价格非常优惠，官旗呢100毫升要卖1000大几，今天的零期清仓福利到手只要229块钱，有效期到明年6月份，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趁活动呢多囤几份，完全啊能够用完。所以呢，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两字就可以了。

好，那么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四款车的驾驶辅助和智能化。辅助驾驶方面呢，小鹏 GX 占有一定的优势，是四款车型当中唯一同时标配高精定位、辅助匝道自动驶出和驶入、城市高速路段辅助驾驶、记忆泊车以及呢循迹倒车的车型，表现是比较全面的。相比之下呢，乐道 L80 的表现稍显逊色，不仅毫米波雷达数量最少，而且是唯一没有标配城市和高速路段辅助驾驶的车型。那么智能化配置方面呢，依旧是小鹏 GX 的表现最好，标配 5G 网络、车内生物监测系统、主动降噪等等。对比来看呢，领跑 D19 的表现稍显欠缺，不仅智能化配置有一定的缺失，而且呢还是四款车型当中唯一只支持 4G 网络的车型。那本次推荐的四款国产纯电大型 SUV 呢，都有着各自鲜明的竞争优势。乐道 L80 的外部配置呢，的确是表现最佳，标配了电动前备箱、电动车侧脚踏板这些实用的功能。那么小鹏 G7 呢，不仅外观科幻，而且驾驶辅助和智能化配置方面是占有比较大的优势。领跑 D19 呢，是凭借三电机的加持，在性能方面呢表现出色。比亚迪大唐得益于更大的电池能量，拥有950公里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彻底告别里程的焦虑啊。总体来看呢，四款车都是展现出了不俗的产品力，消费者可以结合自身的需求进行选择。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和大家说声再会啊，感谢各位的支持，我们在下期节目再见。

0: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一键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好的，14:0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环城南路东向西，从管长路、管长立交桥到雅园东路这块呢，发生了事故，所以呢拥堵1.3公里，缓行272米。东莞大道南向北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885米。环城南路东向西光明跨线桥附近呢，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740米。原美东路南向北，从新城阳光路到鸿福路，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523米。那环城南路西向东，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789米。环城西路北向南，从环城路的运河桥到管泰立交桥这块呢是缓行路段，缓行936米。东城中路啊，这块呢是北向南，从学院路啊到东纵路，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706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4: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我困。
8: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10: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9: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10: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9: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10: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11: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来自一颗小葱张小涵带来的一首《闭上关》。下午2:08，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哎，哥好，我是旭峰。
0: 哎呀，今天是周二哈，你看这个暑期已经热热闹闹开始了。
1: 对，
0: 那每天中午我们食堂那叫一个热闹啊，有很多的小朋友哎来我们电视台的这个夏令营
1: 参观学习啊。
0: 对，那如果说咱们的家长还在纠结说暑期的时候带孩子去哪玩，我们这里呢有去北疆、去南疆，哎，任您选择。那如果想去北疆看独库公路呢，8月1日出发，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薰衣草庄园、果子沟大桥、天山天池、草原花海，一路风景大片，现在咱们只需6880元每人。想要感受千年丝玉文化呢，咱选南疆。7月31日出发，喀什古城、中国西极、帕米尔高原、白沙湖、达瓦昆沙漠，亲子旅拍，还有什么时令水果采摘啊，沙漠冲浪啊，哎，这些咱们都可以感受啊。现在只需6580每人，两线同享福利，全程2+1豪华大巴，携程4钻酒店，烤全羊晚宴、民族歌舞宴，通通安排。北疆看风景，南疆读人文，广电主持全程陪您玩，抓紧锁定您的心动路线啊！这个暑假带娃去新疆，不留遗憾，赶紧拨打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南疆来了解详情。
1: 好，那么除了推荐这个南北疆的线路之外呢，我们还和大家送出好东西啊。进入这个三伏天之后呢，是又潮又热，很多话呢想要一支温和不伤肤又能洗干净的这个洁面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就是氨基酸的洁面界的老网红啊，芙丽芳丝洗面奶啊，它是清洁力、洗感、温和性等各方面的综合表现都很不错啊。这次还是100克的大容量装，官旗售价是88块钱。今天我们的商城特惠只要多少钱？只要62块钱啊。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字呢，先薅一波福利。那芙丽芳丝这支氨基酸洁面呢，既能做到肌肤温和清洁，又能温和不紧绷，很适合敏感肌。成分当中呢含

0: 有双重氨基酸表活，一个呢是作为清洁担当，另外一个呢是辅助起泡啊。它们俩呢相互搭配，不光是具有清洁力不错，成分中的甘油还能够帮助保湿，干皮洗完之后呢也不会感到紧绷，肌肤是干净通透。那这款洗面奶呢不含皂基、水杨酸这些刺激成分，也没有添加防腐剂和香精等等啊，主打一个成分温和，所以呢不管说你是干皮、油皮还是敏感肌的朋友呢都可以放心使用。不知道选什么洗面奶呢，选它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白色膏状质地，每次呢只需挤黄豆粒大小，加着水呢轻轻一搓啊，这个泡沫非常的绵密扎实啊。那这款呢是100克的大容量，早晚使用呢一支可以用好几个月，平常搞活动要70-80一支，今天的商城专属福利特惠，到手只要62块钱，这个价格很难得啊。这种日常消耗品呢，建议各位呢要趁这个机会多囤两支，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1: 是的，哎，另外呢夏天的皮肤真的很遭罪，那么出门呢也是烈日暴晒啊，脸上的水分也是容易被烤干，室内呢又是冷风直接吹，又抽干了皮肤的水分，来回的这种温差的切换，你再好的皮肤也扛不住。那么我们跟大家来推荐的就是兰蔻小黑瓶精华肌底液。那说到兰蔻小黑瓶呢，这个大家就不用多说了，都是大名鼎鼎的。之所以叫肌底液，它是能从肌底修护维稳，兰蔻钻研了几十年的微生态科技，像给皮肤喝了一杯开胃酸奶，让您后续的护肤品都更好的吸收。而且它有五大益生元，都是给皮肤里面有益菌补充粮草的啊。另外还添加了两种酵母精粹，您晚上用它睡觉的过程就能帮您修复皮肤的肌底。不管您是大油皮、混油皮、大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稳稳接住，蛋清质地，流动性超强，哎，抹开瞬间就吸收，清爽不黏腻，用时间一段时间之后呢，就是换季也不泛红啦，闭口也少啦，脸蛋摸起来是软嫩嫩的啊，素颜效果也特别好。官旗100毫升卖1000大几啊，今天咱们临期清仓福利，到手只要多少？229，229块，有效期到明年6月呢，还有将近1年的时间啊，您放心使用。现在就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下单选购吧。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3: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4: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5: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4: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6: 益美片成分用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7: 要我们不吃这种东西，好，回家。
6: 哎，来来来，警告警告，益美。 每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

0: 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 我真的受不了了，大明哥，
2: 没钱你还想吃药？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骑楼街上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2: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3: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2: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3: 我的家乡欢迎你，
2: 欢迎你。
3: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2: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一首来自春春的《乘着风》，下午的2:23，继续我们周二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哎，各位好，我是旭峰。
0: 今天是周二哈，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直播间和我和旭峰一起互动啊。今天峰哥带我们去哪里逛一逛呢？
1: 还是江浙这一块啊？就和大家好好的说说这个避暑的这个事儿啊。这个地方呢，就是。随着现在暑期旺季的来临呢，啊，这个地方就变得很，怎么说呢，就非常的吸引人，啊，
0: 对，因为它非常清凉，
1: 对，而且游客比较少，
0: 嗯，
1: 啊，整座小城被群山环抱啊，满目的苍翠，清澈的溪流，还有接近零商业化的古村啊，这个是撑起了一个节奏慢又很宜居的一个夏天啊。
0: 哎，欢迎我们的 Kenny， 感谢 Kenny， 还有我们星源菜场，感谢我们所有朋友来到直播间，这里是东莞电台交通音乐广播，
1: 哎，
0: 到我家乡来。
1: 是，
0: 那我们说这里呢还有浙江版阿勒泰
1: 哦，
0: 1600亩的草坪铺展在山坡上，1600亩啊，
1: 哎呀
0: 是蛮大的啊。还有黑白的黑白花的那种奶牛低头啃草，这不就是阿勒泰吗？
1: 对，
0: 你说的这不就是阿勒泰的一个场景吗？
1: 但是它在浙江，所以只能叫浙江版的阿勒泰，啊
0: 哦，浙江版阿勒泰啊，
1: 对，
0: 而且这里还有中国的廊桥之乡的称号啊，
1: 就廊桥一梦那俩字啊，
0: 对，
1: 现存这个古廊桥有32座，其中15座是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这个廊桥它有什么不同呢？它就像连廊一样的桥是吗？
1: 对啊，就是廊桥，就是你看过，
0: 底下有那个
1: 底下是还是河
0: 啊，
1: 就上面就是它有个盖儿，
0: 哦，
1: 像个走廊一样，
0: 像个走廊的桥，
1: 你平常的桥是没有盖的嘛。
0: 对对对，
1: 啊，
0: 平常的桥就是一个一个一个桥
1: 长的嘛。
0: 对，所以说呢，这个廊桥是非常的有艺术性的，啊，那种，而且这里还藏着800年历史的古村。
1: 对对对，
0: 啊，古村里呢还有人住哦，
1: 是
0: 有20多户人家啊，那种夯土的老墙啊，哎，黑瓦房啊，青石板呐，啊，全都是当年的模样。所以在这儿，你待一会儿，那个感觉好像就已经穿越了的感觉啊，
1: 就那种叫水墨江南嘛，对吧？这个地方是哪儿呢？就是地处浙江南边的小众秘境，叫泰顺。你听这个名字啊，太顺了啊！
0: 这地方一定要去一下，
1: 是不是？
0: 尤其是最近感觉不太顺的朋友，咱们一定要往泰顺去一去。
1: 是，
0: 但是它这个泰顺的泰呢，是泰山的泰啊，那就是。

0: 平安，这个太平，
1: 就国泰民安嘛，
0: 又心想顺意事成
1: 对对对
0: 啊，就这意思。他这个地方从温州开车两个小时就能直达这座中国廊桥之乡。
1: 对对对。这儿有很多的古桥可以逛，也可以呢去牧场露营，到山里面去徒步也不错啊。你看它夏天只有18度，哇，
0: 天哪！
1: 这个泰顺有很多可以避暑的地儿。我们待会儿呢就和大家好好的一一说到啊。
0: 没错，那也欢迎朋友们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说一说有没有去过这个地方。红星真阿紫说优田，不是优田啊，是泰顺啊。泰呢就是泰山的泰，顺利的顺哈。好嘞，我们一会儿再跟大家好好的说说这里的好玩的。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天，温度在26度到32度。首先还要跟大家来发布一个雷雨大风的预警。

0: 未来三小时呢，我们很多的镇街都会有较强的雷雨啊，大家还是要做好防御的工作。继续回来今天的到我家乡来。
1: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大热天跑哪儿了？
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2: 我也得备点
4: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5: 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最本真的自己。

0: 好的，继续再一首祝我生日快乐啊，并且要把这首歌送给我们即将要过自己的生日的Remy 这位听友。哎，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今天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嗯，首先呢，我们刚刚报天气的时候刚说完一个雷雨大风的预警，
1: 嗯，
0: 现在就是一个解除雷雨大风的预警，
1: 啊，那不是好事吧？
0: 好事儿，好事儿。那过去的两小时呢，咱们东莞的东部镇街出现了较强的雷阵雨啊，较强的雷雨，最大降水为谢港的29.6毫米啊。目前呢，这个雷雨云团已经减弱，所以我们东莞市气象台刚刚在2:22解除了分镇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啊，大家就可以稍微放心一点了啊。
1: 嗯，
0: 好，我们今天说到的是一个叫浙江阿勒泰，
1: 对，泰顺啊，
0: 泰顺，嗯，浙江泰顺这个地方，
1: 对，嗯，
0: 泰山的泰，顺利的顺。
1: 我们首先去看它的风景啊，去乌岩岭，乌是乌云的乌啊，岩石的岩，山岭的岭。那夏季呢，来泰顺避暑呢，乌岩岭是必去的。因为这是飞云江的发源地，山泉可以直接捧起来喝啊，这个溪水透亮到能够看到水底啊，每颗鹅卵石的纹路。
0: 哇，
1: 啊，那这儿呢还被93%的森林覆盖啊，满目苍翠，负氧离子超高，连呼吸都是薄荷味儿啊，而且呢，
0: 薄荷味儿，
1: 对，
0: 清
1: 凉清新嘛，
0: 对对对，
1: 啊，而且这个乌岩岭还是全球唯一的黄腹角，
0: 嗯，
1: 就是鸟类大熊猫，就是非常珍惜的一种鸟类啊，
0: 哦，
1: 它的主要栖息地啊，
0: 真不错。
1: 所以呢，在这个景区里面是沿着步道往上一步一景，可以感受到夏日版的绿野仙踪啊，
0: 嗯，
1: 像什么瀑布啊，气势如虹，一边呢还有这个溪流、峭壁、吊桥、石桥啊，那个穿梭其中，就像走入了一幅呢绝美的画卷里面啊。
0: 对，我们欢迎这位都江堰的关注哈。你看我们这个很多不同地界的朋友，
1: 嗯，
0: 大家也都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啊，因为本身我们也是一个讲旅游的一个节目嘛，
1: 嗯，
0: 是吧？那么我们小金卫说呢，广东看海带孩子推荐去哪儿？那可太多了。
1: 是
0: 啊，我们可以去这个
1: 珠海呀
0: ，最近的还有那个
1: 汕头、汕尾都可以啊。
0: 对对，嗯，然后。还有那个叫什么惠州啊，
1: 对，惠州，
0: 哎，
1: 嗯，
0: 这也是看海可以去的地方。
1: 是，
0: 其实惠州的海滩海岸特别的多，
1: 对，不错啊。
0: 对，所以小金卫，你看你要带孩子去哪里看海啊？
1: 嗯，
0: 另外这里有一个叫云岚牧场，
1: 对，
0: 岚就是那个一个山加一个峰啊，就是山岚的岚。感谢我们这位都江堰的人气票票哈，
1: 嗯，
0: 谢谢我们这位新关注的宝子，感谢你。那么我们云岚牧场呢，它是地处泰顺的柳峰乡，海拔800米的一个山腰上，也是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是高山上的小瑞士。
1: 对，
0: 嗯，
1: 刚才说的1600亩如茵的草地就在这儿啊。
0: 嗯，
1: 风车小屋在蓝天白云下呢缓缓的转动，仿佛把瑞士的牧场搬到了浙南的山间，尤其是7、8月份呢，就像是在宫崎骏的
0: 漫画里。
1: 对，到这儿呢可以玩什么呢？像什么滑草啊，放风筝啊，可以在指定的区域搭帐篷露营过夜啊。
0: 哇，
1: 那夏天呢，上万只萤火虫在这个草丛和树枝间飞舞啊，
0: 嗯，
1: 就非常浪漫。而且这个牧场呢真的是个饲养着40多头荷斯坦奶牛和30多头这个捐山奶牛啊，
0: 哦，
1: 不一样的这个奶牛，
0: 嗯，
1: 每天都有挤奶表演啊，嗯，也可以带孩子去体验挤牛奶喂小牛。
0: 对对对，
1: 啊，
0: 我觉得这个体验特别好啊，
1: 嗯，
0: 就是小朋友他可能平时就觉得很好奇，
1: 不知道奶从哪儿来，
0: 对，
1: 啊，
0: 这个怎么去挤牛奶呢，
1: 嗯，
0: 哎，自己去试一试。
1: 对，
0: 哎，这个还真的得要胆儿大的小朋友
1: 来喂那种小小的牛啊。
0: 嗯，对对对。那另外这里还有叫飞云湖啊，你听这个名字，这云就像飞在这个湖上面一样啊，叫飞云湖，
1: 嗯，
0: 它是浙南地区最大的湖泊，
1: 嗯，
0: 温州人称它为大水缸，
1: 特别亲民啊，
0: 对，
1: 这名字，啊，
0: 大水缸，
1: 这个湖水青绿如玉，那岛屿是星罗棋布，比千岛湖呢更安静也更原始，
0: 嗯，
1: 啊，

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我们先来听首歌吧，送上这个 Eric Iglesias 的 Hero。 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留言互动哦。 Would you dance

I just wanna hold you. Oh yeah, I'm in too deep. Have I lost my mind?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液，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

0: 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1: 妈妈，用闪电。
0: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1: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0: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2: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3: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4: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5: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4: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5: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4: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6: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4: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6: 我的家乡欢迎你，欢迎你。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4: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那么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回来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7: 哎，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哎，那么刚才呢，已经跟大家来说到了，其实现在呢，我们主持人，这个工作还是非常的繁忙的哈。你像我们在做完自己的这个节目之后，可能现在还需要有一个带货的一个时间。
7: 是。
0: 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真心的希望我们可以把最实惠的、质量最好的、大家最用得到的好产品真正的推广给我们节目的粉丝朋友啊。
7: 对对 对， 对，
0: 因为就像我刚才跟峰哥我们在底下说的一样，就我们不可能说做那种一锤子买卖哈。你说你要是坑人家粉丝，你说我们这天天开直播的人家上来天天，你这卖的东西啥呀，这是对吧，你这个是跑不了的哈。
7: 我们有一个背书的，
0: 我们有一个强大的背书。所以大家如果要真的需要咱们这些日用品什么的啊，你不管是我们现在虽然品类比较少啊，但是你说谁不是要天天吃鸡蛋，哪个家里不需要吃鸡蛋啊，哪个家不需要用纸巾、那大家你说你去买别人的那不是一样，你还不放心，你不如买我们的，又能薅羊毛，而且又质量有保证哈。
7: 对对对，
0: 所以呢这也是跟大家说了一下，大家一定要关注了之后呢进一下我们的粉丝群、这样呢不错过我们的一些薅羊毛的机会哈。你看我们上周四就有朋友薅到了羊毛，今天就来说这鸡蛋特别好吃，
7: 还不错、
0: 真的好吃。好嘞，那么希望最好的东西送给我们最好的听友，感谢明天你好，哎呀，感谢我们听友的支持。
7: 对，
0: 好，我们说到了这个地方泰顺啊，除了有好玩的地方之外呢，我们还要有好吃的。
7: 对，那么泰顺有一个东西呢特别的有意思，叫绿豆腐啊。这个呢它不是用黄豆做的，是一种叫豆腐柴的灌木叶子啊。这种叶子本来呢就带着一种独特的清香，要把这个叶子做成豆腐呢制作过程比较复杂。首先呢需要把叶子加水反复的揉搓，挤出绿色的汁液，然后呢用纱布呢滤掉叶渣，留下碧绿的酱汁儿啊。然后呢这个加入少量的草木灰水啊，去把它搅拌均匀。等30分钟，这个酱汁儿呢就自然是凝结成翠绿色的像豆腐一样的东西啊，像果冻一样。切成小块啊，淋上辣椒酱啊、醋啊、蒜末啊这些佐料之后呢，吃起来非常的爽。

0: 窗口啊。
1: 是，你看我们遥望也说已经收到了上周四下单的纸巾 啊，说挺厚实。
0: 是，
1: 真的，我们上周四小珍在直播一开始的时候挂小黄车都不是那个价、嗯、啊，直播到中间人家厂家看到
0: 降价了，
1: 人家直接联系后台降了7块钱，从19.9块降到了12.9块，而且我一看现在的价钱，可能我们台又去协商了一下 啊，就去真正有
0: 现在9.9块，
1: 现在9.9块，当然不是说大家就吃亏了，您可以继续下单更便宜的，因为有很多的产品它都是，比如说我们这期是这个价，
0: 对对对，
1: 上期是那个价，不一样。
0: 还有纸巾，它不是一款。
1: 对，
0: 好多款，
1: 很多款，有的款可能是9.9块，有的款它是没有变的、
0: 嗯、对对对，
1: 所以说呢，就是说咱们一定是东西也好，然后价钱又实惠、
0: 嗯、
1: 所以你何乐而不为呢哈。
0: 是，
1: 然后你看我们遥望说呢，呵呵，说我要等着留着小珍在场的时候再下单再支持、
0: 嗯、
1: 谢谢谢谢。你看我们那个听广播看直播也说鸡蛋收到了，特别有鸡蛋味儿
0: 啊！
1: 我刚才就有一个听友说，我已经好多年不知道鸡蛋味儿是啥味儿了，就是真的，就现在的鸡蛋都水水的，没什么鸡蛋味儿。但我们这个鸡蛋是正儿八经贵州散养鸡的鸡蛋，而且它是那种供港标准的、可生食级别的，真的。所以说大家还是那句话啊，我们说的天花乱坠没有用。您就下一单，
0: 您
1: 回去试一下，
0: 试试、啊、
1: 您自然就知道了哈。好，那么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直播间，进一下粉丝群，咱们就有好东西就跟粉丝一起来分享啊。
0: 是。
1: 然后我们朋友说挂小黄车来试试，我们现在不能在直播间挂小黄车啊，我们是在我们的东莞电台生活资讯频道这里啊，跟大家来带货哈。
0: 就是小周是给你做一个预告啊。
1: 对，预告，因为
0: 并不是在这个平台啊。
1: 是的，是的。然后我跟峰哥呢，峰哥是明天下午。我是后天下午啊，那大家呢都可以来多多，因为现在天天都在有不同的主播带哈。好嘞，我们继续说这个泥鳅汤啊、嗯、
0: 对，泰顺的泥鳅汤呢看起来就像是一碗乱炖一样，但是却炖出了整个浙南山野味儿，因为汤里面什么都有，像什么小泥鳅啊、土豆啊、苋菜干啊、地瓜粉丝啊、笋干啊、山蕨啊，这个它基本上把能够用的食材都往里面放，主打一个叫鱼羊同烹，荤素共烩啊。
1: 鱼羊同烹才叫一个鲜呢。
0: 对，鱼和羊嘛，加起来就是鲜嘛。
1: 对、
0: 啊。那这里的泥鳅呢，是先经过这个煸炒，把它煸香，热油下锅，把泥鳅煎至两面金黄，再放配菜，还会加红酒糟啊。
1: 哇。
0: 这个呢，就会让汤色瞬间变成红亮的琥珀色啊。
1: 这个酸中带辣。又是那种
0: 鲜中带酸，
1: 鲜中带酸、
0: 啊、
1: 就很开胃哈。
0: 是是，
1: 你看我们这位乾隆啊，这位新朋友，咱们如果想要薅到羊毛的话，还是要点关注，进一下粉丝群、我们会把这个具体的带货的一个这个平台
0: 到直播的链接发过来。
1: 对对，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多关注一下哈，进个粉丝群。好，我们说这里还有个叫泰顺婆饼。
0: 对、
1: 嗯、
0: 这个就是米香千层、一块有18层薄皮儿啊。看起来像这个可丽饼，吃起来像千层酥，但是呢一块饼里面呢煎的是烟火，这个摊皮儿和碟馅儿呢是制作这个饼的灵魂啊。用大米磨成米浆，在热铁板上摊成一张张薄如纸非常这个表皮儿啊，这个火候呢是关键，一旦呢太薄容易破，太厚呢口感发硬、所以呢这个每张米皮儿上呢都要均匀的铺上像肉末啊、香菇丁啊、干贝丝啊这些馅儿料，一直叠10几层。
1: 对，这个非常好吃啊，这是泰顺婆饼、还有9层糕本地人叫糯米糕或千层糕、就和婆饼一样是叠出来的，一层一层一层，
0: 对对对，
1: 它就很考验手艺啊，
0: 是，
1: 对吧。
0: 另外还有西鱼啊什么这些，就是
1: 非常好吃的东西，
0: 生活在溪流上游的这些急流浅滩中的鱼啊，
1: 都很鲜很香啊。所以泰顺啊，这个浙江阿勒泰啊、大家呢真的有空可以去逛一逛啊，吃一吃那里的好吃的，
0: 好
1: 玩一玩那里好玩的。好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下午2点畅享107.5到我家乡来，不见不散啦。
0: 嘿，拜拜
1: 拜拜。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3点过啲嘅时候，睇睇路面嘅最新交通路况。咁啊，从百度大数据提供嘅数据，而家咧就睇翻从管章路副路到温州路路段，即系横竹塘路路段咧，系有拥堵路段，而且逐渐有加重嘅现象。经过时候需要咧7分钟度阻紧啊。另外，松山湖大道咧，从同沙立交桥附近到松山湖路段咧系有拥挤嘅。环城南路咁啊，雅园东路附近啦，东向西拥挤。咁啊，环城南路西向北亦都有拥挤现象。咁另外咧，就环城东路方面咧，就成8分钟嘅拥挤，咁啊就从管龙路跨线桥路段到管庄路路段啦。东莞大道副路方面咧，南向北有拥挤嘅。咁啊，东莞快线方面咧，汽车城附近东向西亦都有拥挤。其他各大路段今日可能天气清朗啊，亦都系比较能见度高啊，所以整体系比较顺畅嘅。

0: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1: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2: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0: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3: 决定错了，不辱使命。
0: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4: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岳父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7: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哦，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8: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9: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8: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10: 爸爸妈妈，
11: 爸妈，我回来了。
9: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8: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2: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13: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

0: 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先，我们线上见。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1: 翻嚟礼拜二啊，咁啊就咁啊直播室当中啊，继续同大家提提下就民企在先。咁但系今日咧就一定会有嘉宾同大家一齐咧，会喺直播室当中系相会嘅。咁大家可以透过咧就我哋资东莞啦，另外东莞电台嘅视频号咁啊同步收睇同埋收听我哋嘅节目吓。咁啊呢两日咧就大家知道天气方面就好转咗，啱啱睇嗰个天候方面咧就翻嚟嘅时候已经有啲嘅即系又系焗桑拿嘅感觉啦咁样。咁啊暂时未有呢啲咁样嘅。即系太大嘅雨水天气咯，今日能见度比较好嘅，所以咧交通路况都好啲吓。咁但系呢两日唔知点解，个人可能真系个调理能力差咗，即系同以前咧年轻嘅时候不一样嘅。咁可能有啲人都会同我一样有呢种嘅经历啊。咩咧就系、是、即系个生物钟乱咗，紊乱啊，生物钟。前段时间因为大家知道咁嘅，即系我成个月嘅世界杯。好睇足球嘅人咧，可能都同我一样会存在呢个问题。咁然后咧，突然间就冇咗呢个世界杯，因为咧就大家知道咧，就呢个时间点同我哋有啲差距嘅，咁啊造成咗咧，我哋要即系嗰个生物钟打乱晒，咁啊造成呢两班好似冇咗之后周身唔上场，然后咧又好似生物钟乱咗之后嗰个睡眠质量又降低咗啊。咁无论点样，咁大家都要收心翻嚟啦。咁啊，世界杯又后四年先会有。咁希望大家咧继续留意翻我哋各个类型嘅节目。咁首先同大家提提咧，就呢段时间我哋亦都系有溯源方面嘅呢嘅分享吓。除咗我哋专享团啦之外咧，亦都有即系同大家寻宝石嘅一啲分享啦，就系燕青老师呢次又继续出发，应该系今日咁去飞斯里兰卡嘅，喺印度洋宝石宝岛之称嘅斯里兰卡。咁佢哋会深入当地矿区源头咧，俾大家筛选高品质嘅红宝石、蓝宝石等各类嘅天然宝石。嗱呢段时间咧，佢真系研究得比较多嘅呢个宝石知识，咁啊应该系得半个专家仔。当然啦，就佢即系成唔到话好专业嘅时候咧，有其他嘅一啲专业人士系补救嘅。因为咧呢次我哋一齐合作咧，仲有咧就斯里兰卡方面咧鼎鼎有名嘅努努哈族矿主，咁佢哋咧就三代啊，家里边系三代人咧去深耕呢个宝石，传承百年嘅矿石根基。咁保证咧就从源头到成品嘅每一粒嘅宝石都系血统纯正。咁大家想去科普或者了解一下呢方面嘅知识料嘅话，可以咧就喺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咁啊加我哋嘅一个微信啦。咁另外咧就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当中东莞电台回复宝石，咁啊添加我哋权益官抢先了解详情。即系点解要加呢个权益官呢？原因就因为你要权益官之后加咗之后会俾好多福利你，入咗群之后咧佢先可以咧分享到好多同步嘅溯源嘅啲资料嘅。咁我哋一齐咧会去到矿区啦，教大家点拣宝石啦，宝石当中啊红宝石啊蓝宝石啊等等啦，系要有咩嘅内在嘅嘢去参加一个筛选啊咁样，呢个系好紧要嘅。咁所以咧呢一次我哋溯源去到斯里兰卡，亦都有好多宝石同大家分享。咁大家记住吓，咁啊就加呢个权益官嘅微信，咁然后咧就系可以咧充值先俾$10嘅。咁但系呢$10方面咧就同大家提提，咁系等于膨胀50倍之后嘅一个代金券。咁就直接抵就$500嘅代金券。咁然后咧就你假如话喺呢个溯源当中分享嘅时候咧，见到某啲嘅蓝宝石或者红宝石咧，你中意嘅时候咧，咁直接咧就可以落单。咁然后$500咧就可以抵扣到你嘅粒蓝宝石当中折咗$500嘅。咁当然后嚟你觉得唔啱心水咁样冇问题，咁你直接可以咧就原路将啲$10咧退翻俾大家，所以咧有着数。是冇咩蚀底嘅，咁大家记得加呢个微信号吓，咁啊喺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大家可以加下关注，咁然后咧就回复宝石了解方整个即系溯源嘅一啲历程啦咁样，咁啊添加呢个权益官，咁就可以了解更多嘅详情啦。好，马上进入今日嘅周二版民企在线嘅品牌上线。熟悉嘅味道，
2: 每年就买啲月饼啊、粽啊、腊肠啊，都系揀呢个品牌。
1: 一起回到相遇嘅地方， 感受佢。

0: 独特的魅力，聆听他们背后的故事。名品在线，今日上线。上线
1: 周二玩啦，文記在線啦，我哋有品牌上線嚇，咁啊直播室除咗我之外咧，亦都有今日嘅嘉賓，咁啊嘉賓啦就我哋隆重介紹請佢出嚟，嚟自咧東莞市三豐傳動科技有限公司嘅總經理黃志堅，黃總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1: 咁啊黃總係你是梅州的。
2: 广东梅州人，梅州新客家人，
1: 客家人，新宁啊，
2: 对，老家新宁。
1: 好像这两年新宁的发展是很厉害的，听说，排
2: GTB 排这个综述的排名应该还是比较靠前的。
1: 是，我好像在这段时间，说你们那边的那个经济发展呢、很厉害。客家人。就能听懂粤语吗？
2: 能听懂粤语
1: 啊，那就行了。我就怕我说的不好的普通话跟你聊的时候，但是你听不懂。好，我们就聊聊天好不好？因为梅州的，我一看你就来广东应该来东莞啊，应该不是特别时间长吧？
2: 来东莞的时间不是特别长
1: 啊，
2: 但是从广东的老家梅州，来珠三角。这个讨生活，今年是第21个年头了。
1: 其实你那边的很多人是，我们那边也是，我是粤西的，
2: 我是粤东的，
1: 肇庆那边，一样啊，我们都奔着珠三角，
2: 对，
1: 就为了
2: 机会多一点，
1: 混一口饭吃是吧？
2: 对的，
1: 所以都这样，集中当时就要来，深圳啊、附近啊之类的啊。
2: 对，
1: 你是哪个年头来？
2: 2005年。
1: 2005年，
2: 对，毕业之后就来深圳，在一个企业里面第一份工作，就入了我现在的从事的这个行。
1: 你读书一毕业就来了？
2: 对，一毕业就在一个企业工作，第一份工作就是做的这个行业，跟我现在从事的这个做企业的这个行业是同一个行业。
1: 那你是读理科的了吧？
2: 对，我们是。当时读的那个专业是机电一体化
1: 啊，就是
2: 啊，
1: 对口了嘛，
2: 对口，
1: 对口了是吧？一来是先去深圳打工，
2: 对，深圳打工，第一份工作做了12年，
1: 哇塞，
2: 对，
1: 哎，挺长的，
2: 对
1: 啊，
2: 就在那边做了一些沉淀，技术的沉淀。
1: 那个工种是做什么开始呢？
2: 做的是我们这个行业叫就自动化的这个设备上的那个。滚动功能部件或者叫直线传动的一个模块，
1: 那要是十几年前很前卫的一个科技的东西了。
2: 是的，我们的那个老东家，叫深圳威远，这个企业是1999年就成立了一个企业，算是中国在民营企业里面，它是第一家民企做这个行业的一个老大哥，
1: 先锋嘛。
2: 对对对，
1: 就是
2: 最早的、那个、
1: 排头兵了啊。
2: 对。
1: 哎，我特喜欢一个从，自己的老东家跳出来，一说起自己的老东家的时候，特别有感恩、有兴奋、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啊，王总的这种人，证明是他一个，对老东家，还是感恩的啊。
2: 对。
1: 做人要这样，做老板也要这样。
2: 对。
1: 哎，那就等于是2005年是吧？
2: 对。
1: 你然后在深圳那边你就。感觉差不多自己可以出来自己独立创业了是吧？
2: 没有，第一份工作做了12年之后，
1: 后
2: 面还经历了3份工作。
1: 哦，
2: 对，
1: 就从那个老东家出来
2: 12年之后还做了3份工作。
1: 哦，我还以为你一直在老东家那里。
2: 对，在2021年，
1: 2021年
2: 的年末，几个同事就是一起合作很多年的一些老同事。大家就合计了一下，就创立了现在的这个企业。创业的时候我们就把企业选择在了东莞。
1: 我
2: 在此之前可能我们一直在深圳。
1: 就是说你在第一份工出来之后，还
2: 做了3份工，
1: 做了另外的3份工。
2: 对，
1: 都是同类的，
2: 都是同类
1: 同行，
2: 没有换过行业，一直在这个行业里。
1: 你当时是出发点是什么？是不是去不同的一个公司学更多的不同的领域的东西？
2: 是的，然后想着就是技术学成了之后，想着去尝试一下，那我这个技术能不能说在一个新的环境里面能够落地。

0: 生根，能不能通过自己的方式把老东家携带的手上的这些本事能够发扬光大。
1: 广东人都有这个这个理想的，
0: 嗯，
1: 宁可睡地板也要做老板，是吧？
0: 对，
1: 那有能力肯定、
0: 这个、
1: 肯定要这样子。然后我们重点说说就，当时你说，2021年是吧？要几个
0: 老同事，
1: 老同事，
0: 对，
1: 都是这个行业的。
0: 对，就是我以前企业里面上班的时候的，我跟我的合伙人都是同事
1: 啊，同事。
0: 我这个核心
1: 有
0: 一拍即合，
1: 可能不同的领域，
0: 对，有做技术的，有做销售的，
1: 啊、
0: 有做那个就是那个我们的等于是上游，就是我们的供应商啊、几个朋友，就是这个行业里面的几个朋友，
1: 就整等于整条链条，
0: 链条，然后
1: 你都捋顺了是吧？
0: 对，从销售到生产，我是管生产模块的，管技术跟生产模块的。我有个搭档是专门研发做技术研发的，还有一个搭档呢是以前做销售端的，
1: 就等于合伙。
0: 对，甚至还有一个搭档呢是以前老东家的供应商，给他做零部件加工的，从上到下这个完整的链路我们凑齐了之后，
1: 那是等于是
0: 对。
1: 怎么的也要干干做老板的感觉了是吧？
0: 是的，是的。
1: 一共等于我刚听你的一个说法是从，源头，到把产品卖出去，基本上每一个链条，
0: 对，我们都有熟悉的这个骨干，或者是我们都完整的经历过这个完整的一个链条。
1: 但当年你们是在深圳嘛，是吧？
0: 对。
1: 然后关系网啊，怎么的客户啊，应该机缘也是在深圳比较多点嘛。
0: 对，
1: 那为什么又选择了我们东莞？是
0: 东莞有更吸引人的地方，其实就是如果从制造的角度上来说，我们是制造业，那么制造业来的话，那么最完整的配套的上下游是在咱们的长安，
1: 没错，
0: 后街万江这个周边
1: 啊，
0: 不管是从材料到那个机械的零部件加工，到零部件的表面处理，到那个最终如果说要形成一个销售网络，那么其实虎门呢，长安呢，它算是在咱们珠三角的一个中心区的一个比较偏中心的一个中心区，那我从虎门长安出发，我去到深圳的距离跟我去到广州的距离跟我去到中山的距离去到佛山的距离这都是很接近的，
1: 你等于是辐射差不多的一个路段嘛。
0: 对，其实
1: 这就选了虎门是吧？
0: 早期我们成立的时候在长安
1: 啊，
0: 在长安成立的公司，2021年年底，注册成立在长安，2022年才正式生产。那么2023年的时候扩产，工厂要发展，
1: 要搬了是吧？
0: 对，就搬厂，
1: 就等于是
0: 搬到了虎门。
1: 长安那个地段不够你们，
0: 不够我们的那个发展，对，那个地方扩无可扩了，就是最早期租了厂房或者那工业园区比较窄，比较小。有的时候客人来了连停车位都没有，
1: 就等于2021年在长安，然后干了几年长安，
0: 干了2年，2022年、2023年，
1: 我两年就感觉原来的那个地方不够大了。
0: 对，
1: 而且等于是那个发展的很快的了，
0: 我们的增速会比较快。
1: 这两年的那个飞跃，大概有没有数据？
0: 第一年我们10来个人，
1: 12个，
0: 对，13个人，如果没记错的话，做了1300多万的营收
1: GDP，
0: 出货，我们说的销售额，
1: 就 GDP 嘛。
0: 对，第二年我们是34个人，做了3050万，
1: 就等于又旷了大概20个人。
0: 对，但是业绩翻了1倍有余，接近2倍，跨越式的增长。到了第三年就54个人，
1: 就等于那个地方就不够大了。
0: 对，然后就搬了一个地方，
1: 就选了虎门，
0: 然后然后就把营收做到了5000出头。
1: 5000出头，
0: 对，去年是第四年，
1: 就等于是2021年，你2023年来虎门，前两年多两年加嘛，在长安啊，
0: 对，
1: 都是东莞，我估计政策是一样的，
0: 对的，
1: 都是很，我感觉东莞是很包容的城市，
0: 是的。
1: 然后还有海纳八川，
0: 那
1: 虎门，用了大概1年半是吧？一年左右。
0: 虎门就2023年年底搬到虎门，就到现在
1: 2年
0: 对，
1: 就5000万。
0: 去年做了6000多万。
1: 去年做了已经6000多万了，
0: 6180万。
1: 然后员工有多少？
0: 去年的话应该是73个人， 平均
1: 73个。
0: 对
1: 啊，但等于是你们用73个人就创造了这么大的一个就产值嘛，是吧？
0: 嗯嗯，
1: 等于你们是全自动的了，差不多是吧？整个机械那个运转基本上就是用机器来。
0: 对，我们的加工设备大部分都是数控设备，就是那个我们说的工业电脑控制的设备，就是数控的，等于是程序调好，工件放上去做好，它会提示你，你再把工件取出来再放另外一个，人只是要做调试跟制程的检验就好了。更多的一个用工的环节是在组装跟一些仓储物流，客户对接这一块，其实生产模块就是机加模块，把产品从机器里面生产出来那个模块，其实人并不会很多，大部分是自动化的设备
1: 啊，自动化的。因为我们今天是品牌啊，三方传动科技，创业很多人都喜欢做老板啊，王总啊，广东人都喜欢做老板，但是做老板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先说说开始阶段吧，好吧，比如说你在长安那几年，所以你从原来的有整个链条已经基本上捋得比较顺了，但是毕竟之前是帮人打工嘛，出来是自己做老板嘛，还有服务一流的客户，然后下边有一帮的那个员工也跟着你吃饭的，一开始2021年应该
0: 12月9日才成立，
1: 是啊，
0: 对，
1: 我记得
0: 就那一年是还没生产，疫情，
1: 是啊，我记得
0: 疫情最严重的
1: 疫情的时候嘛，
0: 对，等于是2022年春节后，我们企业才正式设备进厂，开始打样，开始生产，那一回动不动一个工业园区封起来，
1: 是啊，
0: 对，我也被封在那个，就是我们创业初期的第一年，从注册成立到设备进厂，22年春节，我家是住在深圳石岩的，2022年的春节，石岩镇是被疫情封控了一个月，
1: 整个镇子封起来了嘛？
0: 对，
1: 其实很多地方都这样子。
0: 对，所以工厂开工，春节开工之后，我是没有到场的，然后接了订单，
1: 但是
0: 都已经要到交付了，但是我们
1: 没办法生产，
0: 没办法正常生产，然后后来等疫情封控，稍稍松一点，请企业这边接到这边打了报告，然后证明可以着急去上班，然后完了之后再从实验出来，爬到再到东莞这边天天做核酸，
1: 对，
0: 然后疫情是比较，那时候是比较困难的，
1: 因为我明白，特别创业都已经是很难了，遇到了疫情的期间创业，应该会更难，然后有故事啊。
0: 是的，但是我们还好，因为毕竟我跟我的核心，就是我跟我的合伙人，还有我们的核心管理团队，就我的核心骨干，都是在这个行业里面做了10年以上。
1: 关键你们还是做企业的，
0: 对，
1: 或者做服务业的。
0: 做就是等于是我们的搭档，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做了很长时间，都是我们说的老师傅。
1: 对，
0: 就是就亲驾熟，设备进厂。完了之后，我们打样，即量产，就是等于是我们打样成功，产品就可以直接量产，就已经跳过了可以验证的那个环节，
1: 基本上达标了是吧？
0: 对，然后我们22年正式生产，春节后正式生产，3月份就小批量生产，4月份我们的产品就大批量拿到外面去给我们的一些客户意向客户做技术认证。
1: 就当时他们上个单的那类客户是吧？
0: 对，他们就是意向的客户，让他们拿我们的产品去做测试，去做验证，但是短短的个把月吧，我们的产品就能够得到他们的一个
1: 认可
0: 啊，所以也是同样在4月份，22年的4月份，疫情后的4月份，然后他们就开始有一些客户就开始给我们抛出一些 OEM 的订单、代工单然后也是在这个月呢。我们的核心的一个主打产品叫钢机 KK 模组，就成功进入我们东莞的第一家，也叫中国第一家 FA 平台。
1: 我不懂，
0: 因为就是属于工业品的淘宝，
1: 对，工业品的，
0: 对，我们这种
1: 就等于第一桶金的客户是吧？
0: 对，第一桶的，我们最大的客户，第一桶金的客户是我们这个东莞的一家上市公司，
1: 都可以说的，
0: 对，曾经在虎门。我们名字就不提，对，
1: 可以提，
0: 就是、挺有名的，它是，
1: 没问题，
0: 对，它是我们自动化行业 工业品的一个算是工业品的淘宝或者工业品的天猫、嗯、这样的一个龙头企业、
1: 哦、
0: 中国上市的第一股
1: 哦，
0: 对对，曾经在咱们虎门，
1: 嗯，
0: 后来现在搬到了东莞的恒利，
1: 对，也是我们东莞的企业嘛，
0: 对，东莞的企业，
1: 大肆宣传，
0: 对，全国第一家
1: 啊，全国第一家、
0: 叫怡和达，
1: 怡和达
0: FA，
1: 哎，上市公司，没错，
0: 上市公司，对、嗯，我们就进入了他们的那个供应商体系，给他们做一些产品的配套。
1: 因为我知道了，就以前一般的那个就做模具嘛，是吧？
0: 嗯，
1: 然后你这种等于机械的一种组合的东西嘛，模组是吧？
0: 对，直线传动模组。
1: 很多的时候要打动那个上市公司，因为他们很多的链条，
0: 嗯，
1: 有很多客户提供给他，
0: 嗯，
1: 当时你们就用技术还是用有没有关系？
0: 用技术
1: 的是吧？
0: 对，
1: 不是关系网。
0: 我们所有的客户都是慕名而来的。
1: 慕名来。
0: 对，我们就三类客户。
1: 嗯。
0: 我们的第一类客户就刚刚说到的这种 FA 的电商平台。
1: 啊。
0: 就类似于您可以理解为它是专门销售工业品的淘宝天猫这样的一个商城。
1: 嗯嗯嗯。
0: 对，但是专门是销售工业品的，所以在我们这个行业叫 FA 平台。
1: 哦，就等于是天猫某一个平台专门去做这种
0: 对
1: 零件的是吧？
0: 对，做机械
1: 零部件
0: 对的一个商城。
1: 嗯
0: 嗯。第二类客户是我们给我们的一些都是跟我们做一样产品的这种同行，我们给同行代工。
1: 哦，都这样啊，很多哎，是不是这类都很挺多的？
0: 是的，
1: 分单嘛，可以分单是吧？
0: 对，第三类就是给经销商代工，就是各种本身有销售能力的这种团队或者企业，
1: 嗯
0: 啊，他们能够卖销售我们这种类型的产品，因为我们给他们做一个代工的工作，
1: 就等于是他们是平台，你做给他，
0: 对，等于是我们算是用我们广东话来讲，我们是做批发的
1: 啊，没错，你们做产品一样，他
0: 对我们做 C 端，我们没有做 B 端，就是按照我们的理解来说，B 端就是我直接把我们的产品卖给那个能够使用我们这种产品的这种企业，
1: 嗯，
0: 他把我们的产品装在他的设备上，设备组合成一台设备，再出给那些生产零部件的一些企业，
1: 嗯，
0: 这种叫设备商，设备商是我们的客户，终端客户，但是我们走了一条比较迂回的路线，就是我们只出给我们的这种中间商或者
1: 同行，中间商就等于合作方嘛，
0: 对对对，我们出给我们的合作伙伴，
1: 嗯，
0: 通过他们的销售网络，再把这个产品供给全国各地，
1: 就等于是细分的市场，
0: 对，
1: 就等于是一开始你第一家就已经供产品给
0: 行业头部的那种企业，得到了他们的认可，
1: 第一炮打响了，
0: 对，为什么他们能够认可我们，是因为曾经我们在打工那个阶段，
1: 嗯，
0: 好几家企业也是通过我们的一些技术的赋能，
1: 嗯，
0: 把这个产品做到国内人尽皆知的那个程度的，等于是我们曾经没有自己到台前、
1: okay、
0: 但是好多人是听说过我们的故事、
1: 王总，我们先宣传、你要回头跟着聊、好不好？
0: 嗯。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5:30。
4: 交通领航，
2: 跃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6: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7: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6: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
8: 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7: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9: 交通音乐广播。
10: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11: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2: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13: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通过奥运会的这个传播，就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10: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14: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大噶，经典嘅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12: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发局指导制作。
15: 熟悉的味道，
14: 每年就买啲月饼啊、粽啊、腊肠啊，都系拣呢个品牌。
15: 一起回到相遇嘅地方，感受佢哋独特嘅魅力，聆听佢哋背后嘅故事。名品在线，今日上线，上线。
1: 继续翻嚟咯，礼拜二下我哋民企在线嘅品牌上线。咁啊，所有做老板嘅都唔系一帆风顺嘅，亦都有好多嘅经历啦。咁譬如话今日上我哋直播室嘅嘉宾。咁啊，一開始創業嘅時候，偏偏就喺呢個疫情期間，咁的確啦，喺疫情當中創業嘅話，開始係一個真係心裏邊冇底嘅嘢嚟嘅。咁啊，繼續咧，我哋請出今日嘅嘉賓嚇，咁嚟自咧東莞市三豐傳動科技有限公司嘅總經理黃志堅，黃總，黃總好，
0: 大家好，
1: 啊，咦，又識講白話嘅喎嚇，
0: 識少少，
1: 識少少，咁啊，我哋最说回那个创业的这个过程啊，
0: 嗯，
1: 因为刚刚说到就是刚好在那个疫情的期间，
0: 嗯，
1: 你就2021年吧，
0: 嗯，
1: 刚刚那时候还没放开的，
0: 没有，2021年的春节前，就是2022年的春节前，那时候疫情还是比较严重的时候，
1: 是，那时候是不是真的
0: 2022年年底才放开嘛，
1: 是啊，嗯，是不是当时是还是心里没底呢？
0: 没有底，我们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成。然后其实我特别感谢就是当时愿意陪着我们来赌一把的那几个核心骨干
1: 啊，同事
0: 啊，包括我自己的合伙人，
1: 嗯，
0: 啊，因为大家都是拿着身家，
1: 先拿了钱出来，
0: 对，拿着身家来赌的。
1: 我听说这种整个工厂嘛，模具类的那种生产，
0: 嗯，
1: 它的那个设备是很贵的，
0: 是的，一台设备都是，
1: 那当时真的没底过，
0: 没有底，
1: 天天就把那个钱给消是吧？
0: 就是先把，因为就是在我们这个企业，就我们启动初期，
1: 嗯，
0: 我们是要先买设备，
1: 嗯，
0: 先
1: 肯定要
0: 啊，然后先把材料都买回来，
1: 嗯，
0: 完了之后才能开工的。
1: 那等于把钱
0: 先
1: 放在那里，
0: 对，
1: 又
0: 砸进去，
1: 砸钱了嘛，等于是砸钱了，
0: 先砸钱
1: 啊，
0: 对。
1: 但是生产不了东西嘛，就
0: 资金
1: 流动不了，
0: 做不了的，对，是的啊，你是会有一个那个设备进场的过程，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产品打样试产的过程。
1: 那时候租金加上那个基金在压在哪里，然后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放开，
0: 嗯，
1: 啊，真的很折磨人的。
0: 是的，
1: 啊，后来，
0: 嗯，
1: 反正就放开了吧，啊，
0: 对。
1: 然后大概你们都熬了一年多，
0: 对。
1: 然后马上就一桶金来了，
0: 嗯，
1: 你们当时是用你能不能产品吧，
0: 嗯，
1: 就让上市公司这个头部认可了，
0: 嗯，
1: 是不是因为这个对你们产品打开一个知名度是很大的帮助呢？
0: 非常大，
1: 是吧？
0: 对，因为我们那个客户标杆客户，
1: 嗯，
0: 他算是整个行业里面的标杆之一，
1: 就是别人都要，这这么标杆的要了，
0: 他都能用我们的产品，拿我们的产品去贴个牌，
1: 嗯，
0: 往外销售，
1: 嗯，
0: 那可能我们的一些同行朋友，或者曾经听过我们的这帮，这帮人存在的一些企业家朋友，我们的同行，
1: 嗯，
0: 我们的一些客户朋友，他们就会那我们能不能拿来试一下？
1: 三丰的产品，
0: 对，拿来试一下，
1: 啊，
0: 试了之后，发现，我们这帮人做出来的产品，确实来说，我们各方面的性能，
1: 嗯，
0: 我们的品质，
1: 嗯，
0: 我们的精度，我们的寿命，甚至是，我们的性价比，
1: 嗯。
0: 在如果对标台系的话，
1: 嗯，
0: 那我们是无敌的，但是我们的寿命，我们的精度可以 不诧异台湾同系的产品。
1: 之前也听说啊，这行很卷的是吧？
0: 对，
1: 卷不卷？
0: 卷，非常卷。
1: 所以真的技术不过硬，性价比不够，就没有市场是吧？
0: 是的。
1: 所以证明你们是在这个把控方面，还有质量方面是还是非常棒的。然后除了这个第一桶金，能说说从1000万到6000万，哪类公司合作，哪些公司给了你很大的鼓励？
0: 头部的企业用了我们的产品之后呢，其实更多的时候后面，因为我们是做刚刚说做 C 端嘛，就是东西是这种渠道商，也叫经销商嘛，那么后面再进来的一些客户呢，等你都是差不多，就是我们的客户是人传人这样子，就是朋友推荐朋友，
1: 产品嘛，
0: 对
1: 啊，
0: 朋友推荐朋友，客户推荐客户，
1: 好东西不怕
0: 酒香不怕巷子深啊，其实更应该感恩的前提是，就是前面十几年的这个经历里面，我们有去好好去打磨自己的产品，有去好好的打磨自己的技术，有好好的去打磨自己在这个从研发到设计到生产到制造，是到包括整个产品链路的那个售前售后这个能力的一个打磨，
1: 就等于是用了十几年的，
0: 对，用十几年的积累。
1: 啊，
0: 其实我们能跑这么快，我认为来说我们应该就是感谢前面那几份工作，那个老东家的成就
1: 啊，
0: 我们等于是站在巨人的，对，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奔跑，我们理应该也要跑得更快一点。
1: 就等于举个例子，你之前在这样出名的老东家那里干了这么多年，
0: 对，
1: 不同的行业，
0: 他们现在都是几个亿营收的企业，
1: 啊，让你跑出来，
0: 对，
1: 然后做一个你们啊，就感觉哎呀，做这么小的一个公司，一开始的时候啊，你认为是没问题的啊，然后你关键是几个合伙人，几个同事，都是整个链条当中的，
0: 对，而且都是资深的行家，老师傅，对，所以在产品上打磨上，可能我们的产品严格意义上来讲，在某一个细分品类里面来讲，我们的主打产品叫国产钢机 KK 模组，这个细分品类，我们是应该是前中国大陆，我们应该算是最少，我们认为来说，或者整个行业对我们的评价来说，我们最少是前三名的企业
1: 啊。这等于是你们出这个产品，就 KK 模组是吧？是前三，
0: 最少全国前三，
1: 是全
0: 啊。我们不吹牛说我们是第一，最少我们是前三。
1: 那等于是这个产品是在这个领域嘛，排前三嘛，
0: 对的
1: 啊，可能还不止嘛，是吧？
0: 对，
1: 是质量还是性价比还是什么呢？
0: 都有。最可靠的点在于我们的质量，在我们的品质，在我们的交付能力，在我们的那个售前售后的服务能力。
1: 这块是做哪个产品的呢？这主张哪一个大概领域的产品的？
0: 我们的这种产品，
1: 就是，见到的那种。
0: 对，我们的这种产品是，就是比方说我们最常见的自动化设备，就是用来生产什么？用来生产我们的手机，用来生产我们的屏幕，用来我们生产我们的耳机，用来生产我们的那个这个手表等3C 类的这个设备，或者是那种螺丝机、点胶机、贴标机，
1: 电子类差不多。
0: 对，就是3C 电子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用户终端客户群体啊。锂电就是做电池的，光伏、显示面板就是我们的屏幕，半导体。
1: 现在都是最红火的，
0: 对，就是它的应用很广泛。就说怎么来讲，传统的制造业，那就是手工劳动嘛。比方说我们知道那个苹果手机最早在富士康生产，每年招几十万工人，对吧？深圳富士康那一片区每一年几十万工人，到现在搬到郑州去也是有几十万工人，那早期的这个 iPhone 手机是我们的中国人，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国人在富士康的产线上手搓出来的嘛，每个人一个电络铁，是吧？
1: 你点
0: 一个，
1: 我点一个，是吧？
0: 对的，一个个工序就把它一台完整的手机制造出来啊。但是现在最先进的手机制造产线叫自动线，那么就是有几十个、上百个工位，零件流进去，一台完整制造好的、测试好的、封装好的手机流出来，
1: 就等于流水的
0: 流水线一样的一个自动线。
1: 哎呀，
0: 我们国家现在已经做到了这种。那这个每一个自动线，每一个我们的这个像制造岛一样的，这个工位，每个工位，这个工位我把螺丝撒上去，那个工位我把摄像头装上去，那个工位我把主板装上去，那个工位我把屏幕装上去。
1: 某一个工位是有你的贡献是吧？
0: 每一个工位上面那个移动的那个轴上下左右要运动嘛、
1: 哦、
0: 你的设备总是要运动要动的嘛，
1: 就等于是整一条流水线的每一个工位都

0: 工业自动化里面的螺丝钉，只要你这个设备要动，因为你做设备是要动的嘛，那你要做运动，这运动的这个单元轴，这个轴就是我们的这个叫直线模组，
1: 就等于这个钢机的 KK 模组是你的拳头产品了。
0: 对，
1: 第一桶金也是它，
0: 到现在为止它还
1: 都是还拳头，
0: 还是占比65%左右。
1: 哎，一半有多啊，60%多。
0: 对，
1: 哎，除了它呢？
0: 还有一些叫内嵌式模组，就是在 KK 模组上延伸的一个锂机的产品，它就是更轻，更适合一些客户，他要求他的设备不能太重，负载更轻，所以就是用锂机来替代。钢机 KK 模组它的特点就是它底座是钢的，那它可能会比较重，但它的特点就是精度高，刚性强，组合低，更扁平，
1: 就等于是另一个细分的行业，也是同类的产品差不多。
0: 对对，就做了一个轻量化的设计。
1: 轻量化啊。
0: 对，又还会有一些这个锂型材的模组。锂型材的模组就是它的特点就是千变万化，能做很大很长，更适合在一些重的产品里面，比如说锂电池的生产设备。
1: 大件一点的。
0: 对，包括那个汽车零部件的设备。
1: 就不用用杠了，就用其他的。
0: 对，铝基的才能做很长，钢基的它的特点是不能做太长。为什么呢？因为钢基它的本体是要做表面的热处理，局部热处理，热处理之后钢材会有形变，会有内应力的释放，做长了之后它可能形变会不可控，所以超长形成的一般会有用锂型材来做。
1: 是不是你们就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几个产品一起动还是什么呢？
0: 第一年几乎以 KK 主打产品为主，第二年开始才把锂制放上去，第三年才把内嵌上上去，就是逐步的去完善了自己的产品。现在补齐了一些变矩模组电钢齿轮齿条模组、行架地轨等这种配套类的产品，就是客户需要什么，
1: 就等于是整一条链条你们都有生产是吧？
0: 对。
1: 那大概现在大概你们主打的产品有多少组啊？
0: 钢基 KK 模组，内嵌式模组，锂型材模组，欧规铜带模组，电钢。
1: 这个欧规是什么意思啊？
0: 就是对它的尺寸对标欧洲的标准。
1: 就这个。
0: 对，
1: 那等于是我们要对标那个欧盟的一个
0: 对对对
1: 要求啊。
0: 是的，其实我们做的这些产品都你可以理解为它叫国产替换。早期这些产品都是德国的企业、欧洲的企业，
1: 明白，
0: 日本的企业，
1: 我们
0: 台湾的企业
1: 就需要这个。
0: 对，然后我们又国内发展自动化这个产业，
1: 我们
0: 制造业都要用到这种产品，以前都有国外才有，等于是国产化，其实也就是短短这十来年，
1: 是啊，
0: 才兴起来。
1: 就以前给别人卡脖子的，
0: 对的，
1: 一定要用他的产品，然后贵一个的不得了，
0: 是的。
1: 现在我们就自己能生产出来，
0: 是
1: 替代这类进口的产品，哇，我数了一下也挺多的，你们啊，这几年你们产品当中，我刚听了你的数据，从1000万到去年已经6000万，就等于是4年多时间翻了六倍。
0: 是的。
1: 是吧？一到二还容易一点吧，是吧？
0: 对。
1: 1000万到2000万是容易一点的。
0: 对。
1: 但6000万多到1万了，就能再翻一倍，翻一翻就到一倍，大概就是1.2亿嘛，是吧？有没有信心？
0: 有信心，但是还需要一点点时间。对，
1: 就等于是你们这几年一直在不断的
0: 对
1: 增加产能。
0: 我们这几年一直是东莞的倍增企业。每一年都得到了东莞市倍增企业的称号。
1: 倍增就等于翻倍嘛。
0: 倍增企业它的概念是第二年比第一年增长100%，
1: 这就翻倍嘛，100%嘛。
0: 对，第三年比第二年增50%
1: 啊。
0: 第四年开始每一年递增20%，
1: 哦，
0: 这个就叫倍增企业。
1: 倍增企业，
0: 对，
1: 哦，
0: 我们一直是东莞市的倍增企业。
1: 那就
0: 对，今年预计我们应该也最少可以增长20%。我们今年的营收目标是8000万以上。对，
1: 那等于是又
0: 会
1: 20%多了吧？
0: 对，20%多。
1: 那现在这种行业啊，因为你刚刚说了嘛，我们现在都是很鼓励这种替代产品嘛。整一个替代产品，你感觉这个经过这个十多年，甚至我们中国是不是达到那个真的欧盟啊、德国啊、同行啊，这类什么台湾，台湾也是我们的啊。
0: 对，
1: 当然别人的技术以前给我还是内地啊领跑，

0: 包括日本啊、韩国等，
1: 嗯，
0: 现在这个那个行业的业态大概什么状态？
1: 嗯、
0: 你感觉？
1: 就说从我们这个叫自动化这个行业来说，我们这个滚动功能部件或者直线运动模组这个板块来说，其实这十多年以内，
0: 嗯，
1: 我入行的时候是那就是21年前了，2005年，
0: 嗯，
1: 那回。几乎只有日系的、台系的企业在做，
0: 就等于我们
1: 啊、我们国产是几乎是就是作为某个零配件去配它
0: 啊、
1: 嗯。那到后面，哎，我们国产自己可以前链路，自己从一个材料，
0: 嗯、
1: 从原材料的热处理到制造，
0: 嗯，就等于整个链条，
1: 整个链条我们国产它都能做了，
0: 嗯
1: 啊，到这3-5年，差不多站在我个人的角度上来看啊，就以我对整个行业的了解，我们高端的一些应用场景。几乎我们国产的都能满足，
0: 嗯，
1: 就是我们国产现在自动化的这个零部件厂家，我们生产出来这种产品，国产化的产品，我们几乎可以说是毫不逊色于台湾台系产品的水平啊，在追赶日系跟德系的这个路上啊，真正离追上顶尖的日系跟德系的这个品牌的品质上来说应该还有一点点距离，但是这个距离不会太远、
0: 嗯、就等于是在努力上就行了、是吧？
1: 对对对，
0: 那研发应该是挺重要的是吧？
1: 是的，
0: 你们也投研发了是吧？
1: 是的，我们每一年都会有新的产品出来、
0: 哦、
1: 而且我们的产品品类的话是会比做到比同级别的这个台系比它有更多的规格、
0: 嗯、
1: 品类还有样式，
0: 那等于是
1: 等于是台系你有的我前有、你没有的我还有，你能做的我前做，你做不了的我还能做，
0: 研发出来是吧？
1: 对，是的。
0: 今年的目标是8000万多啊。
1: 是的。
0: 那就已经定了目标嘛，今年啊。
1: 是的。
0: 那还有更远嘛，是吧？
1: 嗯。
0: 那说说我们三丰啊，
1: 嗯，
0: 未来，反正你扎根了我们东莞虎门了，
1: 嗯，
0: 营商环境也这么好，是吧？周边也有链条的一个供应链，
1: 嗯，
0: 未来，
1: 嗯，
0: 我们的。计划思路是怎么样、
1: 嗯、
0: 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1: 嗯，好的。我们的思路就是说，那么做一些产业的一个分工，就是我们会在对我们自己企业的规划来说，就是我们第一个是我们会持续去深耕我们的技术，完善我们的产品技阵，我们会继续的去加大我们
0: 有没有方向，又做哪类产品，增加哪类产品的研发，
1: 就是现有的品类里面，
0: 嗯，
1: 把它没有做的那些规格全部把它完善掉，
0: 哦
1: 啊，对，
0: 就达到一个规模，
1: 对，然后把它的那个做细做精，
0: 哦，
1: 就完整的这个国产化的这个替代，
0: 嗯
1: 啊，然后补全它的那个细分品类，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它有这个细分领域里面它也有几百上千种细分的产品、
0: 你只做了其中一小部分是吧？
1: 对对对，我们也在补全自己的产品矩阵里头，
0: 空间是挺大的哦。
1: 是的
0: 啊
1: 啊，对，然后目标就是让我们的这种经销商客户群体能够实现一站式的采购，
0: 嗯
1: 啊，通过我们的产品的技术跟迭代，满足这个3C 电子、锂电、半导体这个制造这个行自动化行业设备的多元化的这个需求，巩固我们国产替换的优势，第二个我们的想法就是我们会坚持我们这种叫 OEM 或者叫 ODM 的这种运营模式，
0: 这对标欧洲的标准是吧？
1: ODM OEM 就是你可以理解为说我们这个叫贴牌，叫代工
0: 啊，代工啊，
1: 对对对，然后强化产业协同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会以这个制造为核心，我们只专注于制造跟研发，然后把销售的环节交给我们专业的那些合作伙伴，
0: 等于是你生产你做产品研发出来，然后交给另一个平台细分市场是吧？
1: 对，产销分离，
0: 产销分离，
1: 对，然后这种模式呢就是能够快速的去响应市场，同时能够降低我们的运营成本，跟我们的合作伙伴能够共享这个增长的红利，就是要舍得把钱把红利让出去
0: 啊，大家共赢，
1: 大家共赢。因为如果说假设我们说看为什么我们会坚持这样的一条路，是假设我们疫情后我们创业相对晚，已经算是这个产品已经过了红利期了，
0: 就高峰期，
1: 高峰期其实是应该

0: 我们的理解是2008年到2019年之间，就是从现在的目光来看，那时候的利润是有好几百，
1: 就是、
0: 这样的数量级的毛利，
1: 没有这么卷呢、啊，是吧？
0: 对，没有这么卷、但是其实真正卷是疫情后才卷起来的，
1: 没错。
0: 对，账期更长了，衣服款没有了，然后产品单价更低了，然后同行更多的入局了，都是这样子。那如果说我们在疫情后，我们本身就比很多老前辈都晚入局，如果说我们坚持自己做品牌，坚持从开始之后就是自己去推广，招一堆业务来，可能我们现在还徘徊在1-2千万这样的一个产量，
1: 跑不出来，是吧？
0: 就是因为你做出来你卖不出去，
1: 对，
0: 那
1: 你还是要把你的产品分给别人，
0: 对啊。那所以我们擅长，其实我们这个团队，我们深耕了这个技术是有10几20年，那我们擅长是做产品，那我们的所以想了一个模式，就是产销分离，我们把产品做好，把服务做好，售前售后我们的钱包掉，那我们的经销商客户群体，他们有很多人是有这个销售能力的，他们只是缺少一个好的产品，
1: 其实别人帮你宣传了你的产品，
0: 对，他们帮我去卖，
1: 利用
0: 我服务好他就好了，
1: 那你就利用
0: 了别人的渠道，利用别人的关系网络，因为其实大家知道所有的产品里面销售它不仅仅只是产品的销售嘛，
1: 没错，
0: 对，它会有其他的很多的这个关系网络，
1: 就等于是一个链条当中，别人把你的故事说得更好听，
0: 对的，
1: 不用你说了吧，是吧？
0: 是的，
1: 别人就可以，因为他要把你的产品代销，你又用了他的平台，
0: 对，
1: 别人的平台，
0: 我们用了他的人脉，
1: 是啊，
0: 用了他的资源，
1: 别人叠加很多平台给你，就
0: 对的，
1: 等于是共赢之外，就是你也借了这个平台，
0: 对，所以我能够快速发展，能够说有这些年一路都是增长。归根到底其实也就是吃了这个 ODM 的这个红利，这是个很大的市场。以前呢我们在这个细分领域没有太多的企业愿意说他直接给经销只给经销商供货，更多的人都说我要做品牌未来我要做溢价
1: 对
0: 等等，但是我们算是国内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目前只做 ODM 代工的，只做 C 端，我们是国内第一家，
1: 就等于
0: 是
1: 我做了产品，我就供给别人的，
0: 对
1: 啊，然后就
0: 别人再拿去卖，
1: 不一定要贴我自己的很出名打一个品牌出来，
0: 对的。
1: 但是我分享了很多产品给各个平台，各个平台也为我了卖了很多的好的名声，是吧？
0: 是的，等于是我们算是。理论上来讲，我们是国内最多业务员的企业。
1: 对对，别人帮你打工。
0: 是的，别人帮我们在销售产品。可以这么理解。
1: 好，那就期待咧，三丰能够以后发展得更好啊！希望有一日听到话，三丰，敲钟上市啊，咁样吓，我哋亦都恭喜阿黄总吓。好，呢个时候我哋又都系同大家分享一翻啦，个咧就我哋广电嘅专享团之外嘅一个溯源啊，寻宝啊，咁呢个就系咧就燕青老师啦，呢一次去印度洋宝石宝岛之称嘅斯里兰卡，咁我会深入到当地嘅矿区当中咧，同大家选择高质量嘅红宝石、蓝宝石、各类嘅天然宝石吓，咁就已经飞紧路上，大家马上加入呢个群体即系团队啊！咁喺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宝石可以添加你权益官啦。嘅微信抢先了解呢个详情，而且咧就拉入群之后，你可以了解到更多嘅啲详细内容。咁而且咧，仲有一样嘢，佢呢个家族方面合作嘅啦，系要喺当地当中三代耕耘呢一个即系宝石矿嘅，所以佢要去到源头当中同大家选呢个宝石，而且咧就。你入咗群之後，先可以咧用10蚊雞頂呢個1500蚊，即係膨脹級別啊！咁所以咧，你可以充10蚊雞，咁然後咧就到時你選用產品嘅時候咧，就直接將啲10蚊雞升級到咧500蚊嘅一個資源，然後你作為代金券去選購你嘅產品。咁啊，同大家提提啊，馬上喺微信公眾號搜索東莞念頭回覆寶石。添加權益官搶先了解詳情，而且我哋保真，而且有證書係國際級證書俾大家。好啦，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啊，咁多謝我哋三豐傳動科技有限公司嘅總經理黃志堅經理，期待更多嘅好產品你哋能面世嚇。OK， 多謝黃總。
0: 好，謝謝主持人。
1: 我哋聽日同一時間繼續有聞奇在線，聽日見，拜拜。
2: 在创业的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们怎样才可以规避风险？有什么途径可以获取帮扶？ 又有咩成功经验可以

0: 咩监，又有边啲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1: 唱响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嘅创业故事，一齐分享品牌嘅成长经历。
0: 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齐上线。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5: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6: 怕不怕？
5: 就是怕。
7: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6: 那你劝过他吗？
7: 劝过呀，不听。
4: 孩子小，道理大。
8: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9: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10: 不能乱开车。
11: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吹一下子，冰都长肥了。
12: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3: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14: 4008000000，
13: 参与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5: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那在温州路的北向南，目前呢是拥堵330米的东莞大道南向北，当前的缓行885米；珠三角环线高速的南向北，当前的缓行721米左右。环城东路的北向南，浦沿立交桥附近的拥堵487米；环城南路东向西，光明跨线桥附近拥堵150米；东部快速干线的东向西拥堵99米，缓行62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拥堵165米的一个通行状况。在横竹塘路南向北，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1: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1: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5: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4: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5: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4: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戏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尽。

0: 嗨，朋友们，16:10，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今天啊，我们的周二啊，好像呢又有一点要下雨了。我们南城的天气是比较阴沉的啊。哎，在这样的天气里面，我们说一个走心的话题哈。
1: 是的。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啊？好像成熟啊，它不是一下子就变老了。
1: 没有小孩生下来长胡子倒是。
0: 好像是某一个瞬间就突然间顿悟了。可能呢是独自扛下了这种苦啊，我们也不去诉苦，可能是不再强求别人理解自己了，也可能是你学会了遗憾和和解。从前呢，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总是喜欢争辩呐，纠结得失啊，某一件事情之后，咱们心态实际上是悄悄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你稍微等一会儿，就是有一会儿我们争什么？
0: 就是争辩嘛。
1: 那辩那玩意儿争他干啥？你说
0: 你喜欢嘛？我们别人是不喜欢的啊。今天呢，我们就聊一聊，对您而言啊，人生的哪一个瞬间让你感觉自己是真正的成熟了？欢迎大家分享你的故事吧。
1: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啊，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啊。
0: 对的。
1: 那么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
0: 好嘞，
1: 今天就聊一聊说某一个瞬间你感觉自己成熟了，长大了啊。
0: 好
1: 啊，都可以聊一聊，公众号越听越开心。这个时候我们关注一条活动信息啊，说亲爱的朋友们呢，咱们的燕青老师呢又要收拾行李出发远行了啊。那这次呢是飞赴啊这个印度洋的宝石宝岛之称的斯里兰卡，深入当地的矿区源头，给大家严选高品质红宝石、蓝宝石等各类天然宝石。那这段时间呢，燕青老师呢也是潜心研究珠宝知识啊，都快妥妥变成珠宝专家了。这次燕青老师呢做足了准备哈，那团队呢也是提前做了功课，敲定了当地顶流实力合作伙伴斯里兰卡康提鼎鼎有名的努努家族矿主，他们家三代人深坑宝石矿啊，传承百年基业，保证了从源头到成品的每一颗宝石都是血统纯正的。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宝石两个字，添加全关的微信了解详情啊。
0: 好的，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多多的来关注一下啊。我觉得那正好是一个因为源头工厂嘛，
1: 有保障啊，
0: 可以直接下单了。好的，那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到周二了，咱们说这个，不管各位朋友啊是处在什么样的年龄段，那么你有一些人生阶段是让你感受到，哇，我好像成熟了，成长了，这个还真是跟年龄，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必要的关系。
1: 因为有的时候有那么一句话嘛，叫做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你有时候看这个十来岁的小孩啊，因为
0: 这个生活，就是懂事的让人心疼，
1: 因为生活，因为压力啊，你看他那个眼神，他早就脱离童真那个你都是，比如说都是12岁的，我有时候在网上看啊，就一些还有一些家庭不可能不是那么特别的好，富裕的家庭，你看那个孩子，他的眼神当中透露出的就是那种有点小沧桑，甚至呢，这个眼神当中能读懂一些东西，看待事物的时候或者怎么着的时候，他相对还是更认真，然后给出的一些见解更老道。
0: 对，
1: 那同样是12岁，那你看我那个儿子哥，我儿子那12岁呢，从12
0: 还在玩泥巴，
1: 清澈，
0: 就是你那意思就是你们家庭条件很好喽，
1: 只是压力没给到他而已嘛，
0: 你们就你承担了所有，说起来的话呢，我们回顾一下哈，就是大家在哪一个人生阶段，你会感觉说，好像我一下子就变成熟了，就成熟这个词儿呢，它其实也很宽泛，
1: 是，
0: 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就是说什么等于成熟。
1: 其实成熟更来讲，它就是可以简单归类叫心理上的成熟，然后呢，思想上的顿悟，然后就是开窍。我们咱老百姓俗话讲就开窍，有的人可能10来岁就开窍了，
0: 是，
1: 就看透了，一些那什么就不玩泥巴了嘛，有的人呢可能就是20-30岁，他还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少年心性，处理很多事情呢，并不是特别的稳重。那很多人就是比如说生活当中吧，或者我更年轻的时候，我也这么感觉。而我说，哎呀，你看都是20当岁哈，我说他天天这个背个手啊也好啊，那说个话也好啊，就是跟
0: 就比较老成，
1: 我说跟我爷爷复活了似的， 我说那你是当时还嘲笑人家、啊，你看咱们玩多开心啊，平时啊吃喝玩乐呀，但你后来慢慢就发现人家发展的确实是好，因为他成熟了，他很多事情他知道什么叫适可而止，啊，人家成熟呢就能看到很多事情的本质。那换句话说，我在一定年纪的时候，相比那些同龄的开窍早的相对成熟的，我吃过的亏可能比他们多一些。
0: 你觉得跟你同龄人比，你是比较成熟的，还是比较早熟的，还是比较晚熟的？
1: 算是晚熟的吧。我是昨天才成熟。
0: 你也太晚了吧。还来得及吗？
1: 还行。
0: 土埋半边半步。
1: 还有后40年的嘛。
0: 是是是，那也不好说。反正
1: 算命说我能活到160，我今年60嘛，是吧？
0: 那你还是个少年呢。
1: 哎，
0: 你也可以玩泥巴。对呀、就是我觉得啊，一个人他是不是特别的那个，你觉得跟他经历有关吗？就是
1: 有一定有关。因为你要没有那些经历的话，他不可能成熟啊。对、没有那些鞭打、是吧，你不知道、
0: 经过事儿。
1: 对，你没经过那些事儿，你不知道疼啊。那手经过事儿，它是一件；有的人经过800件事儿，他也是，是吧？就也是非常单纯啊，也是空洞。
0: 会吗？
1: 有，就我们老家，我们东北有句话叫"吃100个豆不嫌腥"。就是说你这一个坑啊，他能同样的坑跌倒2-3次，哎，他也没有什么。总结
0: 长进，
1: 哎，也没有什么教训啊。那有的朋友就是一件事教人，就是最近你总爱说一句话嘛，事教人一次就会了。
0: 对
1: 啊，那首先他一定是经历事情，
0: 是
1: 啊。你比如说，我之前啊就特别迷恋那些所谓的成功学。你看那些成功学啊，就是一部分人啊，他给自己的这个演讲也好啊，写书也好啊，他一定是编造或者是真实，他一定出生在一个非常困苦的家庭。
0: 对，
1: 哎，这困苦家庭就爹死娘嫁人，哎，打小恨不得这是孤儿从狼堆里爬出来的，然后一步一步那么走。你说真假呢？我相信真的，因为老话还是我觉得有道理的，叫"宝剑锋从磨砺出，哎，梅花香自苦寒来"。
0: 是，就要经过磨砺，
1: 对，
0: 磨练。
1: 你看头一段我最喜欢看的那个访谈，就是那明星富二代，人家访谈是吧？小时候人家挺顺的，但后来呢，慢慢自己出来做事情也好啊，怎么着也好，遭受了一定的这个
0: 打击。
1: 对，最关键他俩是哥俩，他自己磨练自己，然后慢慢现在趋于成功。你看他还有个兄弟，从小就没受磨练，
0: 对，
1: 那现在就是不受待见，然后就是
0: 就属于说扶不强，
1: 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的那种，对吧？那你看同样的家庭，就人家非常有钱了，同样的家庭两个不同的孩子，由于他们不同的选择，然后你看这个哥哥就相对懂事一点，或者说到这个年纪了，他该承担起来他该有的责任了。那弟弟可能就不行一些。就是我觉得很多事情吧，你打小要不经过摔打呀，或者是人生一路上不经过一些坎坷呀、挫折呀，关键还有感知力。刚才我说那就有钝感

0: 强的啊，他磨练根本用，有的这个感知力强的，哎，可能别人的一件小事对他来说就是很大的开悟。
1: 我结合这些年我自己的那个个人经历，我觉得成熟的标志是能够扛事儿了。我说的这种扛事儿啊，不是说，其实就是有的时候情绪上的也是属于事儿。就是比如说你更年轻的时候，你不成熟的标志就是事情干不成一件，但是呢
0: 脾气也
1: 对，脾气倒很大。就是会，就我觉得这是挺不好的一种习惯。你自己的脾气大，或者脾气大是一方面，另外就是很负能量。就是很低落。就是因为你帮不到任何的你现有的现状。那你随着年龄的增长，同样也是因为很多的事情我们其实是改变不了的。无论是你年轻的时候啊，还是你到哪一个人生阶段，那你能够改变的可能就是我要不要去面对。我以什么样的姿态去面对，反正你什么样的姿态你都得面对了。
0: 对，
1: 你不面对那你对不对，这不成立的。那我觉得这方面我是明显感觉到啊，反正天就是已经这样了，就是我就觉得我是很平静接受。我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变。那我觉得这个转变对于我来说是心态上最大的变化。
0: 这个也是，我觉得这也是多种因素促成的吧。那生活当中我们就你一定能遇到那种乐观的人，一定能遇到那种不能叫悲观吧。因为现在就是
1: 有的有的，
0: 对，生活当中你不知道这个生活给予谁是什么样的一种处境。给予谁是什么样的一种打击。给予谁是什么样的一种变化。所以说呢
1: 每个人反应出来都不一样，
0: 反应肯定还是不一样的。今天咱就聊聊你觉得这个成熟啊它是以什么为标志的。就你个人来讲，你觉得你是什么时候成熟的？
1: 是的
0: 啊，他有这个成熟，咱不说身体方面的啊，不说这个机能方面的成熟啊，那咱就说心理方面的成熟。
1: 或者说大家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你是明显感觉到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些具体的变化的。
0: 没错哈。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内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你说成熟吧，你说头多少年前啊，就是那时候那八九十年代的时候，那小孩都愿意装大人，
1: 是
0: 恨不得自己这个一夜长成。
1: 那个好像更加的这个外表，就是表象上的。
0: 然后表象上的，因为那个时候诱惑也多，你知道吧？就是那个时候一切都是蓬勃向上。这个一路向前发展，
1: 是
0: 就感觉你好像成了大人之后，你能享受这个世界带给你很多的美好。但是现在呢，要一个什么呢？你这两年提叫少年感。
1: 有这个词儿。
0: 对，你看，
1: 不是这两年跟少年感同时出现的还有老登
0: 啊，
1: 就是对，
0: 什么爹味儿老登，
1: 对，
0: 反而就这个
1: 都是对这个就是其实是一回事儿。
0: 对，反而对成熟的也好，或者外表过度成熟的，或者说你的语言过度成熟的，好像它产生了这个社会排斥了。
1: 你知道，就是我不知道你刷没刷到，因为大家刷到的抖音内容啊，全部都是差距太大了。就说明你为哪些内容会停留，然后他就会一直推送给你嘛。我们今天去培训就是关于电商这一块的那个老师在讲课，然后他列举了很多那种非常知名的大网红，那当然人家有一些成功经验，你老师讲课的话你当然要举例子呀。他每一次问我们说这个网红有没有刷到过吗，那个刷到过，一问我们都没刷到过。就是我们刷到同样也是网红，可能不是他那个，
0: 因为人太多了。
1: 对，太多了。
0: 你说大网红吧，
1: 他大网红也太多了。
0: 全国呀没有十万所谓的大啊，
1: 对，
0: 也有八万。
1: 有。
0: 没有，就是那天我刷着一个女孩。然后呢我看那个点赞也多，什么也多，我随便点开一看，好家伙，六七百万，你说这个大网红。
1: 你看看。
0: 那咱之前根本就不认识的。
1: 没错。
0: 然后看他每条视频，就是看一看视频，我说那凭啥六七百万呢啊，好了，那你的东西不适合我。因为他的这个内容他就不是给我推的。
1: 那没错没错。
0: 这不适合我的。
1: 然后就顺着你刚才的话讲嘛，就是你刷到一个内容也是这两年才有的。他就是专门模仿一个人的油腻和就是所谓的这种 灯杆，然后就他所有的内容都是这个内容。就比如说啊，我举例子啊，就是。

0: 什么叫油腻？你比如说说话，比较然后他喝水的姿势啊，就这种啊。那你说为什么在这个年代这样的内容，他就能就是说明大家有共鸣？
1: 有共鸣就是共鸣，
0: 对，说明好多人早就已经这么觉得了。但是以前呢，就没有人专门把这个归纳总结成一个领域。
1: 以前是这样，以前就是你找不到那么多共鸣的人，不是没人反感。就你小时候，大家你小时候你烦不反感你爹？烦不反感你老师？
0: 有没有那种时刻？
1: 对，烦不反感？烦不反感你的长辈？烦不反感他们的语言？
0: 对对，
1: 行为啊，穿着有反感。但是呢，你找不到那个能到大家共鸣的那个渠道，
0: 没找到组织
1: 啊！你不能说登报啊，说那登报找笔友。今天我反感啊，这个梳分头的有没有跟我一样的，然后给我写信？他没有这个平台嘛？他今天有平台了，就是我们小时候我们也反感这些，那当时没有这个没有用词语来总结它。那现在只不过是现在的年轻人他有平台了啊，有词语了，创造力了，创造力更强了。
0: 对，
1: 但是朋友你放心，从八零年代开始，八零后这帮人，九零后、零零后、一零后、二零后都放心。你们长大了之后，到四十岁的时候，你们就会变成你们当年最讨厌的人。
0: 为什么开始诅咒别人？你平等的诅咒每一个人，你说你自己就行了。
1: 都放心啊，在座的都是弟弟啊。因为我从八零年开始呢，
0: 哎，你觉得这个事儿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这样？
1: 没有怎么发生
0: 啊。
1: 从有人那一天开始，他就是这样的。不要以为你这个时代你开智了，每个时代的智慧就是都是跨时代的开智。你从秦始皇统一，那一代的人跨时代的开智，他们之前啊，那都是六国呀，就是那版图分封的，让大家互相打来打去的，好不容易统一了啊，好了，我们这是最好的时代。
0: 对，
1: 哎，汉武帝，他在统一的时候啊，那老百姓说我们是最好的时代，咱们现在我们也觉得最好时代。朋友，你放心，再过二十年，你再看历史的时候，再过三百年，你再看历史的时候，那个时候都是愚昧的。
0: 对，
1: 别说时代的愚昧了，人也是。我小时候，你看我觉着，哎呦，我们现在 internet 呀，哎，网上冲浪的，
0: 互联网，
1: 你是哥哥还是美眉呀？就当年那
0: 对对
1: 老掉牙的，
0: 是
1: 什么886？你是个恐龙又是青蛙的？哎呦，我潮的没溜了。
0: 那时候是的。
1: 哎，我学那个韩国的头发，叭就把眼睛遮住了。完穿个那个大长腿裤子，哎，我帅的没一边的。现在你看那照片，我想吐。
0: 非主流。
1: 当时爸妈就是说：“哎呀，不要上网说这些话，听不懂啊。”我说：“你们这老土啊，你看
0: 已经跟不上时代了，
1: 觉着自己啊，我们那时候叫时代的弄潮儿，哎，互联网的冲浪者。
0: 对，
1: 当年觉着自己已经很先进了，再过了，这话说得有三十年前了吧？
0: 哎，有，
1: 哎，再过了三十年之后。”我就活脱脱的活成讨厌的自己。我想为什么活成讨厌自己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发现，哦，这才是生活。就现在的这才是生活。生活就是有酸甜苦辣，生活就是要柴米油盐，生活就是养家糊口，生活就是面对各种各样的压力，然后生活就是你未见得面对生活还能笑得出来。那年轻的时候那就是什么也没有，轻飘飘啊啊，肩上没有担子是吧，脚下也没有什么路，哎，每天就是花钱。就是你有多花多都有多花少有少花咯，也不用自己赚钱，你不知道钱从哪来的，你认为这个钱就是爸妈应该给的，再往哪来，可能爸妈偷摸印的吧，也不知道。
0: 对，
1: 好了，
0: 不知道赚钱的辛苦。
1: 对，等到现在了，我变成跟儿子唠叨的人了，我变成这个天天灯味十足的人了，我变成对儿子来讲对儿子们来讲孙子们来讲我变成了那个油腻的人了。那我谁不是少年呢？我再想想我爸爸我爷爷他们年轻的时候，
0: 对对，
1: 有没有这种反抗呢？
0: 对，也年轻过，也是少男少女，
1: 也反抗过，也是那种这个
0: 意气风发过，
1: 觉着自己开智了的时候过，但其实还是要时间去沉淀。
0: 好，然后有朋友说了，我绝对不会变成那样。
1: 你现在已经那样了，朋友啊，你别觉得你已经那样了。
0: 不至于，咱们保持联系哈，三十年之后再见，看一看你是否那个时候还其实我觉得其实有一些词哈，这个是网络，因为网络永远都是在年轻人他们掌握的这个话语权啊，就是我其实自己是感觉这些油腻啊什么灯味十足啊这老灯啊这种词儿哈，有点刻薄。 就我有时候觉得，就是像你刚才说的一样，就是每一个人他可能

0: 成长就到了那个阶段了、嗯、啊，多多少少可能是有着他们人生的一些印记，但是呢你不能把它形容成一个好像是一个什么
1: 罪，
0: 对，就好像某一种错一样，
2: 但是
0: 我觉得这样是不友好的。
1: 你觉得刻薄吧、哦、
0: 对，
1: 你可能是偏理性的，
0: 对
1: 啊，然后有可能是你比如说你这刻薄，要我说出这刻薄这两个字呢、
0: 嗯、
1: 我是觉得什么，我是被针对的，因为我到这个年纪了他说的话就是我，
0: 你感觉有被冒犯到。
1: 但如果我二十岁的时候我可能说的比谁都欢、
0: 嗯、
1: 大家记住时代啊，就是每个时代、
0: 嗯、
1: 每个人都会站在一个时代的风口上，站在一个时代的浪潮上，就比如说你二十岁的时候你就掌握这个互联网的语言了，
0: 对，
1: 到你四十岁五十岁的时候，咱们大部分人，
0: 嗯，
1: 99%的人都是泯灭了，都是变成被嘲笑对象了
0: 啊、就是跟不上了，
1: 对，
0: 因为现在发展的是太快了，
1: 对，你看、嗯、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那些能投稿的、
0: 嗯、
1: 啊，所谓的文字工作者，
0: 对，
1: 有啊，然后他们就引领时代的呀、
0: 嗯、
1: 对吧，还有那些那个刚有互联网说、
0: 就是、各种纸媒、
1: 那些版主、
0: 嗯、
1: 啊，那些这个啊、
0: 那个叫 BBS、
1: 哎、BBS 的时候、
0: 嗯、
1: 那时候那些版主他们就引领时代的呀、
0: 嗯、
1: 对吧，那现在怎么样了呢，大部分的朋友、
0: 嗯、
1: 啊，浪潮之下、
0: 嗯、
1: 已经见不到他们的踪影了，
0: 是
1: 一样，年年都一样、
0: 嗯、
1: 岁岁都一样、嗯、啊，不会，就是时代它是一个大转轮嘛，啊，过去有人管它时代叫什么呢，就像一个车轮子似的、
0: 嗯、
1: 啊，咔嚓一下就把你撵走了、
0: 嗯、
1: 你只不过这条路上的一颗碎石而已、
0: 嗯、
1: 哎，说撵你就撵你，
0: 嗯，挺好的，无论是一块小石头还是一朵小花、
1: 嗯、
0: 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也有自己的人生和体验、
1: 啊、
0: 这都是珍贵的啊、
1: 嗯、
0: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说你在什么时候感觉到自己我变成熟了，是随着年龄啊，每年过生日慢慢的增长起来了，还是因为你会感觉你的成长和成熟是突然的，是因为人还是因为事儿，还是因为自己突然间好像顿悟了，
1: 突然间的自我，
0: 哎，欢迎各位朋友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内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好嘞，我们休息片刻回来之后接着聊。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26到32度，吹偏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有雷阵雨，27到33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3: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

0: 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块。还有，再赠送两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4: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0: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4: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多谢。

0: 嗨，朋友们，16:38，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2: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全刚啊。
0: 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2: 辛苦啦。
0: 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聊，你觉得自己是在什么时候你感觉成熟了？其实这个啊，我感觉大家都会有一些感受的。比如说你待人接物啊，然后呢你的为人处事啊，或者说你个人的一些经历啊，可能哈都会有一些变化。
1: 是
0: 不是
1: 啊？这个成熟的标志呢，其实还有很多很多，每个人的标志可能不一样哈。都可以聊一聊，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呢，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哈。
0: 好的，
1: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啊，咱们的这样的一个旅游线路吧。去到哪儿呢？跟大家
0: 看一看。去到哪儿呢？
1: 新疆啊。
0: 好嘞。
1: 这个各位家长注意了，还在纠结带娃去哪儿的话呢，东莞广播电台主持人邀您同游北疆南疆。两条旅游线路同步开启了。那想走独库公路看天山美景，选北疆，8月1号出发，是6880一个人。想探秘千年西域文化的啊，选南疆，7月31号出发，那是6580一个人。详情呢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疆了解详情。报名热线4332241，4332241。
0: 好嘞，那大家有需要的话赶紧跟我们来联系联系啊。说起这个话题呢，我们看看大家的一些投稿啊。古风说呢，这句话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从懂事儿开始啊就要干家务做农活。所以说呢，没有特别的时间能够证明啊你是不是成熟了呀。当然啊，真正让我从心智到人生彻底成熟的应该是成立家庭。因为那个时候生活所有的压力和重担都要自己去扛，你就再也没有父母可以依赖了。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标志点。就是不管是男的结婚还是女的结婚，我觉得就是你有了自己的家庭之后啊，有一些东西真的是变了。
1: 是是是。
0: 这个你成为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然后呢你们要把这个日子过起来。怎么把这个日子过好，你不能每天这样过。问题是你在过日子的时候，他每一天他都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
1: 哎，你说这人家奇怪啊。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个同居啊，比如你俩是没结婚的，只是同居。有的人不结婚同居，同居十来年，是吧？
0: 有。
1: 你比夫妻感情还好，就是你说不清楚这事儿。你说他这个没结婚之前同居的时候吧，怎么都好啊，3-5年都没啥问题。一旦就领了那张证，哎，你说奇怪点就来了啊。就各种矛盾开始爆发，
0: 是
1: 也说不清道明的。
0: 这个可能我觉得还是一个心态上的转变。
1: 就这么奇怪，你说就多领了一张证。这日子该咋过还是咋过。
0: 其实不对的，因为呢他这个吧，转变就在于你领了证之后是受法律保护的。没有领证之前是不受法律
1: 道德约束嘛。
0: 对，只是道德约束。所以那个时候呢双方的心态放得很平。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就是比你可以说比较的纯粹。就是我们付出都差不多，然后一起呢这个经营好我们现在这个同

0: 来了，反正这个法律有依托。
1: 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日子啊，就每天这样子过，然后呢，很多的，就是你随着你年龄的增长啊，一个是你毕竟你的精力啊、时间啊，肯定是跟年轻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他再怎么都是一个下降的状态，这是事实。
0: 是。
1: 除了你之外还有双方的老人，
0: 嗯，
1: 也是一个事实。你们年轻的时候很多人的父母还在上班呢，那也就是说父母有一份工资，
0: 嗯，
1: 你有工资，然后你们还没孩子，那大家的经济是不是就上来了？
0: 是。
1: 那你的生活质量是不是就很高？好了，你再往前走，那说每况愈下那倒不至于啊，因为有些人的经济情况可能比如做点买卖什么的那不一样，我说的是啊、普遍的这个日子。那你说再往前走，你父母身体不好需要生病住院照顾吧，你这边是下有小，你得照顾孩子，你自己还得上着班去请个假，老板给你看脸色。
0: 嗯，
1: 然后如果这个月业绩完不成，你又面临被辞退，你说这样的日子你们两公婆回到家能笑得出来吗？
0: 嗯，
1: 一段时间这样的日子过一过也就算了，如果一年两年都是这样的日子看不到起色，你说你怎么、
0: 所以说对、
1: 这个就是现实。
0: 对男人也好女人也好啊，结婚呢、无异于都是二次投胎，
1: 就是这样的、
0: 都是二次投胎，
1: 就是这样的。
0: 我看、那个就是有一段吧，就是看一些这个视频呐、或者是看一些公众号吧，就看到那个国外，现在国外还有的国家，部分国家可能相对制度比较落后啊，他允许一夫多妻制。
1: 哦，
0: 大家这么想啊，就是很多男人就一夫多妻真好，哎，我也想这样，是吧？都这么想，对吧？好了，反而允许一夫多妻制的这些国家，除了那些原始部落最原始的部落之外啊，但凡是一个就是能叫成国家体系的，就是有经济架构体系的，他反而一夫多妻的人不多。哎，因为啥呢？
1: 负担太重了，是吧？
0: 对，一旦你结婚，就是比如说你娶两个、娶三个，大方就是那个老大同意，老二、老三你随便娶，你只要能赚钱、你只要能保证我的生活品质不变，对。但是很多男人保证不了，就是你根本就保证不了。然后那些有的国家是怎么着，一夫多妻之后，他那个媳妇就是不干活啊、也不能叫不干活，人也干活啊，但是人家不工作，就没有经济来源，所以说好，你娶这么多，你就要负担他的经济来源，所以说。哎，这个就是很有意思，这特别好的一个，我感觉是社会人性实验，你知道吗？那现在咱们呢，就是很多人的结婚呢，他是冲动性结婚，他没考虑到，你别说多妻制，就是你一个家庭，你不用养活他，他也不用养你，你一个家庭能不能负担得了？未来你还有孩子呢。
1: 对，
0: 好了，结婚有的人没考虑好。
1: 嗯，
0: 那还有什么没考虑好呢？就是该到一定年龄的时候，你没去做那件事情。
1: 哦，
0: 哎，就
1: 比如说什么事情，
0: 就你该到结婚的时候你应该结婚，该到生子结婚，就它不是说某月某号你、
1: 就你觉得这件事儿它是有时效性的，
0: 有一定年龄段的、有一定年龄段的，
1: 对对对，
0: 就是你的荷尔蒙分泌也好、你的什么分泌也好，就那个年龄段你最适合干的就是这件事儿、你一旦干了，未来你大概率会走向一种相对幸福的一种生活啊。那你不在那个年龄段干的时候啊、你学那些这个啊、看这个明星怎么着了，那个明星怎么独立了，这个女性怎么着了，那个男性怎么开心了，其实那个是包装，那个是个别个例、那个个例不能覆盖咱们普通人，就是他的个例。
1: 所以你的观点是不是说要在就是合适的年龄去结婚？
0: 对，
1: 然
0: 后合适的年龄，然后一定要考虑好马上去结，别犹豫。
1: 那你这话说，那很多人在合适的年龄没有遇到合适的人啊，那难道随便找一个结吗？
0: 其实啊，
1: 听个节目还在这儿在线催上婚了、
0: 我个人这么觉着啊，朋友，大多数人在合适的年龄，其实你们或多或少可能已经遇到合适的人了，只不过都在待价而沽，就像那个熊瞎子掰苞米啊，我们老家有这么个故事啊，说这个狗熊啊进了苞米地，他就想，
1: 他觉得后面的更好，
0: 后面的更好。
1: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我们刚才说了那么多，你认为就是你应该在合适年龄去结婚，大概率你会过得很幸福，那你这个是怎么得出来的？你很多人，你比如说有的人，哎，你现在看看结婚率就能说明一切问题了，就现在年轻人，就是他会觉得说我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啊，我自己赚的这个比如说工资，我全用在我自己的身上，
0: 是，
1: 那我每天过得很快乐。那你刚才那个观点是，
0: 就是在你合适的年龄啊，就是不是他一定有年龄段的，比如20到30岁的这个年龄段是最合适结婚的嘛，
1: 是是。
0: 啊

0: 的，
1: 是
0: 一定是在这个年龄段结婚、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穷。
1: 嗯，
0: 你记住，你穷别人也穷，你收入这个一般，别人也一般。
1: 嗯嗯，
0: 然后只要是两个人差不多的话、
1: 嗯、
0: 就抓紧弄，因为你一旦到岁数大的时候，就到后来的时候，你越来越要考虑的就是经济。
1: 嗯，
0: 这笔账，那、
1: 哦、
0: 越来越考虑经济这笔账。
1: 哦，你的意思说就是你想找一个条件好的人结婚，是吧？
0: 哎，对，
1: 你想找一个靠山，在年轻的时候，这样的话呢，等到你比如说你四五十岁啊，这个
0: 我的意思是趁大年轻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1: 嗯，
0: 哎，不用考虑那么多的时候。
1: 所以我明白你的意思、嗯，大家都穷，你为什么就能断定说这两个，比如说年轻人穷，然后等到你中年的时候，你就两个人一起，他就会变成很好？
0: 这个不会保证的
1: 啊，对呀、啊，
0: 对，
1: 那跟我一个人比，我有区别在哪？就从经济上这个问题来讲，
0: 哎，经济上的问题可能这辈子咱们普通人这辈子就是这样的，对，不是。结婚之后他就这跟经济没关系了、
1: 嗯、
0: 啊，结婚之后他会产生一种正面的这个导向、
1: 嗯、
0: 比如说你要孩子、嗯、要孩子那你就得努力赚钱，
1: 是
0: 啊，你就想办法赚钱
1: 啊，那你啊，那我明白你的观点，就是你一个人你不努力、啊、
0: 哎，
1: 是吧，
0: 一个人其实有的时候他会产生一些比如说
1: 惰性心理，
0: 我一个人我袜子我愿意洗就洗，不愿意洗我就不洗、
1: 嗯、对
0: 啊，今天我想洗头洗头，屋子想收拾收拾，
1: 嗯
0: 啊，换句话说我班我想上就上、
1: 啊、对，
0: 反正我一个人，明天今天我在内蒙上班、
1: 嗯、
0: 明天我在这个东北上班，
1: 对、嗯、
0: 后天我跑河南，
1: 嗯，
0: 大后天我跑江西，
1: 哎呦，
0: 大后天我跑广东，反正我都租的房子一退背包我就走，
1: 嗯，
0: 对吧，他居无定所，甚至我玩两个月我再工作一段、
1: 嗯、
0: 也行，嗯，
1: 听上去很好啊，很自由啊，
0: 嗯，
1: 对不对？所以你的观点是，
0: 所有的观点就是趁那个年纪该做那个年纪的事儿，
1: 嗯
0: 啊，其实它就是一种成熟的表现，该年纪该做年纪的事，它就是成熟表现。小时候特别不愿意听这话，老是说什么时候年纪干什么时候事儿啊，哎呦，长大了才发现，原来真是错过了最有冲劲儿的那个年头了，
1: 嗯
0: 啊，精力也最好的时候，冲劲儿也最好的时候啊，
1: 嗯、
0: 干劲儿最足的时候，
1: 嗯
0: 啊，很多很多事情就是这样。比如你30岁的时候，一定要对吧，在事业上走一走啊。你30岁的时候还是把自己当个少年，
1: 嗯
0: 啊，还在玩啊，别人夸你，哎呀，这个啊真年轻啊，你十几岁吧，哈哈一乐吧，你真把自己当十几岁了啊，天天擤个大鼻涕往那一甩、
1: 嗯，
0: 其实不是了，很多一小部分你同龄人已经开始往事业上努力了，
1: 嗯，比较有正事儿啊。
0: 哎
1: 啊，有朋友说你这说的就是我吗？我觉得就是自己怎么开心怎么来。
0: 富二代另当别论。这位朋友我知道。
1: 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怎么开心怎么来啊。
0: 嗯，
1: 就是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也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的。
0: 嗯，
1: 就是我享受当下，我是主体性排在第一位的。
0: 对，
1: 其他的我会因为什么结婚？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爱他爱得死去活来，这辈子没有他我一定遗憾，
0: 嗯，
1: 除了这个原因之外无他啊，所以时代是在变化的，
0: 这是很理想的一件事情，
1: 理不理想不知道，结果数据是事实，
0: 嗯，
1: 我们尊重事实就可以了，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两个在这说观点其实没有任何的那个，就是改变不了就是大家的想法，就是你现在你再怎么说，那人家就觉得我现在一个人过得很开心，
0: 嗯、
1: 我很享受这样的。
0: 这是给大家提个参考，并不是要说要改变啊。
1: 嗯，
0: 对。
1: 好，那我们就说一说啊，这种心态的变化，各位朋友都有哪些变化，都发生在什么时候啊？
0: 嗯、
1: 然后有朋友说，哎，但是有一个前提哦，就是你爱对方，对方这不爱你、嗯，那怎么整啊？
0: 那说明啊，你呀、啊、高攀了，朋友啊。
1: 不是啊，那咋整啊？
0: 嗯，
1: 咋你最近有什么？怎么会问出这样的问题？以往我们在说到这一段的时候，你一定会出来说：“
0: 哪
1: 位
0: 朋友？
1: 我
0: 杰哥，
1: 对，
0: 哎、
1: 就是对我就这样，我就不结婚。怎么今天说了一个跟我以往画风不一样的话呢？
0: 情窦又开了，这是。嗯，
1: 你爱他，他不爱你，
0: 嗯，
1: 那肯定是必然结不了婚的呀。
0: 是因为他有他爱的人呢，
1: 哦、
0: 对不对？
1: 那如果对方呢是一个？也是单身状态，我觉得大家现在都对于爱情啊感情太容易放弃了，
0: 嗯，
1: 就是你可能稍微啊就是表达了一点好感，然后被泼了冷水之后立马就跑了，
0: 嗯，
1: 你又觉得啊你看不上我我还看不上你呢，
0: 是
1: 就那你
0: 就
1: 会让
0: 那就啥由爱生恨，
1: 我就会感觉说啊那你真的是有那么喜欢他吗，所以我觉得还可以再比如说努力啊， 让对方再多一点的了解你，
0: 嗯，
1: 真的是强扭的瓜不甜，那你也没有遗憾了。
0: 是，
1: 嗯，然后有说，那个就对这个不喜欢你的下一个更乖是吧？好吧，那成熟的标志，大家都认为你有哪些表现？
0: 来吧，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1: 嗯啊，冰糖葫芦他说呢，我感觉真正让我成熟起来的瞬间，就是在父亲病重的时候。
0: 嗯，
1: 因为我们家呢就我一个孩子，所有的选择决定都要一个人来，你包括即将出院的时候张罗结算出院费用方面，
0: 嗯，
1: 你什么都得自己来呀，你就感觉自己从之前那一个还要依赖父亲变成了你要去做选择的时候，哇，我感觉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成熟起来，
0: 该可以处理这个家庭的一些大事。
1: 哎，这个真是大事儿了。
0: 对，
1: 那你就是可以去，你要去承受一些压力，
0: 嗯，
1: 不再是之前你还有什么选择呀，你还有什么决定啊，还需要去咨询父亲的建议、
0: 哎、
1: 意见呢、啊？
0: 对、嗯，其实
1: 你就是得做主了。
0: 对，我觉得这个，比如说现在的一些80、90后的朋友啊，
1: 嗯，
0: 因为我们的父母可能是50后啊60后啊，
1: 是，
0: 就他们还在生活在更早的一个时代，更老的一个时代啊，
1: 嗯，
0: 那时候父母不会放权，
1: 嗯，
0: 就不会逐步放权，就是说什么时候他老了，嗯，什么时候干不动了啊，什么时候真到这个这个身体抱恙的时候了，
1: 嗯，
0: 才会啊马上让自己的孩子去接手，就是处理一些家庭的一些事情吧，
1: 对对，没有，嗯，
0: 但是呢现在咱们这一代人呢都已经为人父母了，可有的时候可以适当，现在好的教育，就是我听别人说啊，也就是打小不就培养孩子不光是做饭这些事儿啊，就让他选择，就让他选择说，
1: 嗯，
0: 哎，你可以压岁钱选择怎么着的，又学会理财了，
1: 嗯，
0: 然后家庭一些事情让他参与到决策当中了，我们要不要个弟弟妹妹啊，家里要不要这个汽车啊，
1: 哦，
0: 或者说爸爸妈妈去哪工作啊，你是否喜欢同意啊，可能最终大多数结果是没有尊重他的选择，
1: 嗯，
0: 但是至少让他参与到过程当中来了，
1: 嗯，
0: 那小孩嘛，大人骗小孩总会骗的嘛，
1: 对
0: 吧，小孩参与感满满的，好了，慢慢他到20、30岁的时候，他也可以帮助父母就逐渐做一些什么事情了，我那意思就不要等我们老的时候啊，就我们
1: 让他
0: 突然间的接受，
1: 然后就又来接手一个大事儿。
0: 你看，我们家做的这一点就非常好，就我的爸爸妈妈做的这非常好。大家都知道我老家是黑龙江省鹤岗的，啊，在鹤岗市的。然后我们鹤岗的这两年，名声在外的是什么呢？就是房价便宜
1: 啊，
0: 哎，房价便宜。
1: 你是鹤岗人啊？
0: 哎，鹤岗人啊，纯纯鹤岗人。然后你说当年我们这个房价，就是我那房子值这个大几十万的时候啊，就是30-50万的时候，那100来平30-50万，你想想当年在我们那个小城市，那还算不错的房子了啊，
1: 嗯，对，
0: 100平30-50万，那个时候啊，这个爸爸妈妈要卖呀，或者要怎么着的呀，也问都不问你
1: 哦，
0: 哎，就他买那个房子问都不问你，反正就告诉你搬家了，
1: 嗯，
0: 我就跟着呼走啊，
1: 嗯，
0: 这个今天就跟着一个大车嘛，大车走完到这个新房子去了，没有问我，
1: 也没有带你吧。
0: 给我留上纸条，搬家了，你猜在家在哪儿？然后上学呢，找不着家了啊。然后没问我，好了，那你跟我的参与感就不强。
1: 嗯，
0: 但我爸爸妈妈什么时候觉得说，哎呦，你说这个孩子应该是让他长大了，是他也是家庭的一份子呢？
1: 嗯
0: 啊，让他参与一下呢？是等到我们房价掉到40000块钱的时候，
1: 嗯，
0: 哎，这个自主权给我了。
1: 怎么给你？怎么呢？
0: 就是你回去把这房子卖了吧，现在40000块钱了，
1: 哦，
0: 啊，剩的钱就是你的这个今后一生的爸爸妈妈所有能给你的，
1: 嗯，
0: 你包括你结婚呢要什么呀，就这些，你买房就只有40000块钱了，
1: 哦，
0: 就这时候他交给我了，
1: 嗯
0: 啊，
1: 挺好的，有40000块钱已经很不错了，
0: 早花没了，嗯，
1: 对，因为这个不珍惜嘛，
0: 嗯，
1: 啊，我觉得刚才虽然就是跟大家讲这个，但是我觉得做主是一个成熟的标志，
0: 哎，
1: 啊，就是你从一个小孩儿，就是我不管你什么年龄啊，但是你心态上有一个很显著的，我也是前两天跟我一个朋友，就是他家里面啊，就长辈需要做一个手术，
0: 哦，
1: 这个你别看哦，他还是个孩子，然后父母已经这个年龄，他也慌，
0: 是，
1: 就这种手术他是属于到底要不要做，
0: 嗯，
1: 就是在犹豫，然后呢，你想想自己还是一个小孩心态。但是
0: 他要做决定，
1: 对， 他就非常坚定的说谁也别说、
0: 嗯、
1: 就听我的、
0: 嗯、
1: 这个手术必须要做，然后就开始你因为你毕竟是个年轻人，那接下来你不

0: 能说完之后你不管了吧，开始上网上，就我就说家里面啊，但凡有这种患者，你可能自己的成为半个专家，就哪里做这个手术的就是专家在哪儿啊，怎么预约啊，怎么挂号啊，一路上吃就是衣食住行怎么安排啊，你看看你就会觉得说啊，这一下子就长大了，
1: 是
0: 就是家里面这种事儿你来做主，你来安排、
1: 嗯、
0: 你就是家里的那个顶梁柱。
1: 对，
0: 但是以前不是
1: 的，他
0: 的
1: 身份转变了，
0: 身份转变了，就父母在这个时候变成了小孩，
1: 对，
0: 就他依赖于你了、嗯、啊，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说起来也有一点忧伤的一种转变，但是每个人都要去经历的。
1: 对，那一刻他就是跟你血缘最近的、
0: 嗯、
1: 这个世界上跟你最亲的人、
0: 嗯、
1: 那种的无助、
0: 哦、
1: 啊，你要去替他解决的一些事情。
0: 对，
1: 而且呢那个时候就是感觉哦，原来人真的会变老
0: 哦，
1: 哎，
0: 对哟，哎呀，真的是好像变老也没啥好的。
1: 是，
0: 但是
1: 过去唱首歌，我说我最愿意干的事儿和你一起慢慢变老，变老有啥好的？你再说呀，啊，什么跟你数着白头发，朋友那是没病没灾，你俩晒太阳数白头发，你有病有灾的，那老头推的老太太都得。
0: 不是，但你不能这么说、
1: 啊。
0: 虽然说变老没什么好处，但是我们能不能把它当成一件很好的事？
1: 我留着哈喇拄着拐
0: 不是已经不是很好了，你还这么说，你这不给别人添堵吗？对不对？我们一会儿下半截就说一说有哪些好处、
1: 如何不变老、啊、
0: 我们休息片刻回来之后接着聊。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6: 比赛开始，9秒58。
5: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7: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8: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行车途中好伙伴，
10: 用车路上好帮手，
9: 开车听一听
10: 交通小精灵。
11: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现在的物价越来越贵了，养车的成本也在不断增加，省钱呢已经成为车主养车的日常。汽车行驶一段时间之后，外表呢会沾上很多的污渍，让汽车的颜值大打折扣，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洗车了。有的车主为了省钱就会选择自己洗车，其实自己洗车完全可以，汽车上边有几个地方尽量不要沾水，不然啊就是在毁车。跟您说一说，第一个地方啊是发动舱，有时在洗车店洗车的时候，我们能够看见洗车工用水枪清洗发动机舱，于是有的车主在家也用水枪来清洗，但这是错误的做法。发动机舱内有很多零部件是不能沾水的，洗车工经验丰富，知道哪些汽车有防水设计，怎么洗车不会积水。如果车主自己大大咧咧的直接用水冲，可能会导致发动机报废。第二个地方是尾气管，发动机产生的废气都是通过排气管排出，所以呢排气管也是汽车上最脏的地方，手一摸就是黑的。有的车主看不过眼了，直接用高压水枪来冲洗排管，可是这样的行为也是在毁车。排气管中有滤芯的存在，被水冲洗过后会影响过滤效果，导致排放增高，积碳增加，而且排气管中的积水还会诱使排气管

0: 管，这也是不好的。第三个地方是电器元件的插孔头，有的车主洗车的时候比较仔细，汽车的方方面面都要洗到，可是汽车上边有很多的插接口，它们的位置比较隐蔽，有的有防水橡胶层，有的却什么都没有。如果车主在清洗的时候将水沾上了插接口，就像是在插线板上泼水，后果可想而知了。
1: 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东城中路南向北拐文路到银竹路呢拥堵390米，东部快速干线的东向西松山湖东部快速立交桥附近呢拥堵558米，东莞大道南向北拥堵507米，环湖西路的南向西目前呢是拥堵351米左右的，环城南路的东向西管长立交桥到亚运东路拥堵1.08公里，环城西路的北向东拥堵846米左右，在东莞大道辅道路段南向北东莞大道附近拥堵138米，环城东路南向北温塘立交桥附近呢缓行611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啊？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5: 哎，来。
6: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7: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8: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9: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6: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10: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7: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4: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5: 对，明天更美好。
11: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12: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13: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14: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13: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15: 玉镁片成分右镁砂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6: 要我就是这种东西，好，回家。
13: 来，
15: 警告，玉镁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4: 我真的受不了了，大兵哥，
13: 没钱你还想吃药？滚！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 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5: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雅听雅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4: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5: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为伴你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你收听愉快，多谢。

0: 在17:16，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
0: 苦
1: 啦！
0: 来到咱们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你觉得一个人成熟的标志是什么？
1: 没错。
0: 那再看一看自己，无论您现在是处于哪一个年龄段啊，您认为自己是经历了什么事儿，好像是突然间成熟了，还是说呢？啊，你就是顿悟了，就觉得哎，我这个表现就代表着我自己感觉自己挺成熟的。欢迎各位朋友来跟我们分享吧。
1: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啊。也欢迎小伙伴们一起来互动起来啊。
0: 好的，好的。刚才呢，咱们就讲到每一个年龄段啊，它可能有一些你实际上遇到的问题，你要去解决。
1: 是，
0: 你想一想，小朋友啊，无忧无虑的时候，那基本上是被家人呵护的。那总归是有一天，你不再是那个被保护和呵护的人，反而呢，你要转过来去保护你的家人。
1: 对，
0: 那这个转变，我觉得是很多朋友标志性的成熟的那一刻。
1: 而且成熟呢，其实有的时候吧，就是它可能体现在某些方面啊，某些方面的成熟。你比如说，这个小的时候大家哎不喜欢学习，不就是学习是个很痛苦的事儿，
0: 是很痛苦。学，我觉得学任何东西都是痛苦，
1: 对吧？就是那很正常，因为我们吸收的是知识嘛，然后它就是有悖于啊我们懒惰呀、贪玩啊，是大部分人啊的天性啊，它那就是要一个非常自律的。这种情况没有人生下来是自律的啊，所以说呢，学习是一个相对啊漫长且痛苦的过程，因为它还要重复。
0: 对，
1: 好了，年轻的时候可能一部分朋友跟我一样，我不喜欢学习啊，我觉得这东西啊，这个就是考分啊、考学没啥大用。忽然间有一天，你认为，哎呦，学习呀、是有用处的，是能改变人生的啊，是能丰富自己的，是能让自己的生活变好的。
0: 对，
1: 但那一刻的时候，在这方面上，我觉得变得成熟了。但除了这件事，其他的，我可能还是，相对，
0: 我给你捋捋你这个观点啊，就是。我觉得没有人认为学习是没有用的。
1: 不，小的时候我。
0: 然后呢，我觉得成熟的标志不应该是说啊，我现在终于要行动起来了，因为我不论多晚，我都不算晚。我现在开始学习，我要化成行动，而是说我你还是不学，然后说
1: 你
0: 学习是有用。
1: 是这样，是我说的是你认知了学习的重要性。然后呢，再痛苦你也是那你就是。从被动变为主动了，我那不是那意思，我不是说忽然间，我就是从被动变成主动了啊的学习，那可能也接受起来比较困难嘛。
0: 是，
1: 但我的意思是说，那可能在学习这件事上啊，他认知就是变得稍微成熟一些了。就成熟的标志嘛，就是你认知了啊，你成熟了，你不抗拒了，然后你能主动了。那只我的意思就是，有的时候人的成熟可能在某一条线、某一件事上，但他。我认知学习是重要的，并不代表我生活的懒惰啊，就是改变
0: 了就有任何变化。
1: 并且情感的这种这个不成熟，
0: 我认为学习是重要的，并不代表我就要开始学。
1: 不是，是这样，学习是重要的，我可能又开始学了，没说不开始学，学习是重要的，我开始接受学习了，
0: 那就是成熟。
1: 不是说对，我是说人的成熟，你没听明白，人的成熟可能是。全面的啊，比如说爱情、事业啊、生活、学习、认知，可能我学习认知这方面成熟了，但是我这生活当中我还是那种不成熟的，可能我爱情当中还是不成熟的。我那意思就是，成熟可能分很多种，很多类，它有的时候并不是并驾齐驱，
0: 好，然后有朋友说，我觉得成熟的标志就像刚哥一样，话少。
1: 哎，对，因为都说我是，我们单位相对啊，就是我们这个电台主持人呢，相对最理性的，然后呢，这个怎么说呢，知识啊量啊最浅显，哎，话最理性。
0: 你是这个惜字如金，
1: 对，
0: 基本上的话呢，我们中场的时候都在跟这个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聊天，然后呢，就是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的其实是我们广告的时段。 啊，全刚很少聊天的，
1: 是，
0: 除非来了一个大美女，
1: 哎，
0: 那个时候呢，他就话很多。
1: 所以说，你们觉着我话少，你们可以自己琢磨琢磨刚才杨希说的话啥意思。
0: 是，他们也看不上你，
1: 嗯，
0: 啊，
1: 那太好了，
0: 彼此彼此。
1: 天哪，还有看不上我的人，这事情太有意思了，啊，哈哈
0: 简直令人意外，是吧？
1: 啊，可能这是一少部分吧，还是怪人。
0: 好吧，好吧，我们来看看大家啊，跟我们分享自己的故事。首先呢，是咱们小陈的投稿啊，他说：“我觉得我的心态变成熟呢，就是有一个具体的变化，
1: 哦，
0: 就是在2017年，
1: 嗯，
0: 那一年啊，真的是我们家至暗的一年，因为我们家发生了两件大事，
1: 嗯，
0: 第一件呢，就是我爸的汽车跟一台百万级的豪车发生了交通事故，
1: 哦，
0: 第二件事就是我自己生了一场重病，
1: 嗯，
0: 两件事情发生在同一周。
1: 哎呦，你看屋漏又逢连夜雨了没？
0: 啊，妈呀，太可怕了这！他说啊，就让我心态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1: 嗯，
0: 可以说是重生了。
1: 哎，
0: 先来说事故啊，对方的豪车车损是12万，
1: 哎呦，
0: 我们家车损3万，
1: 你看看，
0: 因为在异地。啊，发生的这个事故，所以说呢，保险公司要做调查，
1: 嗯，
0: 一家人都很慌，就是当时就怕你这金额如果超出保险的范围可怎么办呢？
1: 你看看，
0: 所以呢，全家是笼罩在一种雾霾里面，
1: 嗯，
0: 紧接着呢，我就得了重病，
1: 上火了，
0: 连夜转院去到广州省医，
1: 嗯，
0: 啊，这是属于真的很严重啊。
1: 是，
0: 我爸爸呢是全程陪护，
1: 嗯，
0: 检查、手术、治疗，前后又用掉了半个月。那当时爸爸一直在开导我，
1: 嗯，
0: 说没事儿，你心态一定要好。你说这天大的事儿，不是还有老爸我呢吗？
1: 哎，
0: 你什么都不用担心，钱我们是有的。
1: 嗯，
0: 最后我生病就花了20万。
1: 哎呦呵，
0: 我当时呢感觉特别对不起家人。特别的愧疚，
1: 这还有什么可愧疚的？
0: 就从这个时候，我开始对钱有了新的认知。
1: 嗯，
0: 所以人家不是说嘛，一生病才知道，就是需要用钱的地方，就是它有多么的重要。
1: 一生病，
0: 嗯，
1: 你除了知道钱的重要，你也要知道一个社保的重要性。
0: 嗯，对，当时他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那个因为2017年嘛，
1: 但这个东西就是很复杂了哈。
0: 嗯，
1: 那其实要提醒大家，就是你是用人单位也好啊，你是被雇佣的也好啊。社保一定要上，
0: 嗯，
1: 啊，社保一定要上。
0: 对，
1: 啊，
0: 然后呢，我觉得哈，不过呢，这件事情再往后呢，
1: 嗯，
0: 也是雨过天晴，车的事情保险赔付了，
1: 嗯，
0: 我呢治疗阶段，我一个客户厂子里装修，这不也是来了一单大单吗？
1: 哎，
0: 第二个阶段的治疗需要连续做28天的治疗。
1: 哎呦呵。
0: 早上7点，我爸就要开车送我去广州做治疗。
1: 嗯，
0: 中午12点。到你这挺快呀，7点到广州做完治疗，中午12点都到家了。
1: 嗯
0: 嗯，然后吃完饭啊，我就立马开单开始送货。
1: 嗯
0: 嗯，不再是那种得过且过的心态了，
1: 哎。
0: 你分享的这个故事真的是让我觉得，就是一夜长大。这是他的具象化了。
1: 你看这个，嗯，这孩子也受了不少苦，
0: 你
1: 生了一场大病。
0: 哦，你真的好吃了好多苦哦。
1: 年轻的时候在这个亲戚家打工，亲戚家那个房子着火了。
0: 是的。
1: 啊，他因为睡地上了。
0: 嗯。
1: 啊，这跑出来了。哎呦。
0: 然后还不说那些，就是你因为他。这个孩子他很年轻，
1: 是
0: 今年好像都没有30岁吧，20多岁，
1: 应该是啊。
0: 你经历了这么多，
1: 嗯，
0: 难怪就是因为他妹妹好像是初中毕业了今年，
1: 哦，
0: 然后就是基本上妹妹是他带大的，
1: 对，
0: 每天我们不是那时候在群里面经常夸他嘛，
1: 嗯，
0: 然后就说他很懂事，就是接送妹妹啊，给妹妹做
1: 饭
0: 呐，
1: 啊，
0: 自己要照顾家里面的生意啊，送货这些都是他，
1: 嗯，
0: 哦，原来你还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他说呢，我觉得算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后面呢就把我家那一家店运转得很好，
1: 嗯，
0: 我一定要亲力亲为，什么都要自己来，你不要问我卖什么，你只要告诉我你要什么，
1: 嗯，
0: 我就是为了多挣钱，
1: 哎，
0: 我一定要让我的家人过上更好的日子。
1: 挺好，挺有正事一个小伙子，嗯，
0: 哇，挺感动的，挺感慨的。那也，我也是觉得你有这样的经历，嗯，勇气，然后呢，我觉得未来必然是越来越好啊，
1: 是啊，
0: 对不对？
1: 成功在向你招手，
0: 嗯，好吧，就是脚踏实地的呗。
1: 对，
0: 嗯，好，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先去一下今天的冷知识环节啊。
1: 哎，
2: 越听越开心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早高峰的节目主持人小天，这里是早听天下向你发出的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放学路上冷知识。
3: 大家好，我是上城学校602班的曲子瑶，今天给大家讲讲昆虫的冷知识。说到小飞虫喜欢黄色，其实昆虫的世界里还有很多有趣的颜色秘密，比如蜜蜂会通过花朵的颜色来寻找花蜜，它们最喜欢蓝色和黄色的花，还有蝴蝶的翅膀上有各种各样的颜色，这些颜色不仅可以吸引配偶，还能吓跑天敌。昆虫的世界真是五彩斑斓，充满了奇妙的色彩。
1: 哎，那昆虫的世界呢，是这个大家可能平时少关注的哈。
0: 嗯，
1: 那各种各样的昆虫的想法，昆虫的颜色呀，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也没人去留意它。哎，有一天啊，我这个坐车回来，路过一片这个绿化，绿化上面就、那条街的绿化就上面种满了花，就绿化带啊。
0: 嗯，
1: 然后我就看着很多很多小蜜蜂，那天我其实真在想这件事情、
0: 是
1: 今天说到蜜蜂就想这件事情、我说有多长时间没有看到这么多的蜜蜂了、就是他们在采蜜，然后刚好那红绿灯呢、那个车就停在那儿了、就是我打这个车就停在那儿了，然后就看这个小蜜蜂啊，就是从这个花里出来跑那花里、从那花里出来跑这花里，
0: 是就繁忙的小蜜蜂、
1: 对，然后那一刻感觉就是夏天，这就是夏天的样子啊、
0: 对
1: 来吧，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想让您的小朋友来到我们这个电波当中啊，录制分享这些冷知识的话呢，也可以找到公众号越听越开心，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好的，来，咱们有朋友来报喜了，昨天有一位朋友来报喜、
1: 是
0: 啊、这位朋友说呢，有一段时间啊都在忙，今天我要特意来报个喜、我娃中考上岸了、考上了东莞六中、
1: 恭喜、
0: 恭喜恭喜！昨天是一位是考到了好像是
1: 松蔚，
0: 对对对、哎呀，恭喜啊！大家这个家长朋友们非常的开心啊，还能专门过来跟我们说一声，为大家感到高兴啊！再次恭喜，
1: 没错哈。
0: 好，那其实这个假期也可以，就是家长也好，小朋友也好，也真的是可以放松放松了。
1: 对，好好放松一下。
0: 毕竟之前也是肯定是经历过一段
1: 苦读啊，这都是、
0: 哎呀，真是的。而且他那个苦读啊，一般呢都是家长也。挺有压力的，
1: 其实孩子放松，家长给自己也放个假，也放松一下。
0: 是的，是的，好好的休息一下哈。好啦，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休息片刻，回来之后呢，会接着来跟大家聊我们今天的话题啊，说一说你认为成熟的标志是什么？结合于大家的故事啊，有没有在哪一个瞬间或者年龄阶段，你感受到了自己的成熟和成长？

0: 人类文明不断地向前发展，忙碌的生活使我们不断加快脚步。你是否仰望星空，探求那神秘浩瀚的宇宙？无尽的太空中，是否有生命的存在？因为有快乐，才使我们的文明延续。这里是杨希全刚向您发送的快乐电波，希望能穿越星际，送给另一边的你。越听越开心，准时传送。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17:30。
3: 交通领航，
4: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管章路的东向西东宝路附近拥堵528米，东莞大道南向北拥堵507米，松山湖大道辅道路段的东向西松山湖东部快速立交附近呢拥堵127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雅园东路附近拥堵1.13公里，环城西路辅道路段南向北东二路到环城南路的辅路呢是缓行587米的，东莞大道南向北当前的缓行885米，环城东路的南向北管章立交桥到温塘立交呢拥堵354米，东莞大道北向南拥堵102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

0: 朋友们，17:35，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哎、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我们接着来聊、
1: 哎、
0: 您认为啊，什么是成熟的标志、
1: 哎、
0: 结合自己的人生经验，您又觉得说哎，哪一个瞬间或者哪一件事儿让自己觉得哎，我好像成熟了、
1: 哎、
0: 啊，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啊、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内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些条，关注有关于住房公积金相关的知识啊。
0: 嗯，
1: 那无论是否为我市住房公积金的缴存人，均可以注册使用东莞公积金微信公众号以及个人网听，关注东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微信公众号，选择账号密码或者刷脸登录，就可以掌上办理这个购房的提取、还贷提取、租房提取、提前还款、扣款、账号变更等26个高频服务事项。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或者是东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官网服务端口，选择账号密码、刷脸或广东省身份认证登录个人网厅，全程网办购买自住住房贷款、商转公贷款、逐月划扣服务申请与撤销、异地转移等56个服务事项。更多详情呢，可以关注东莞公积金微信公众账号以及官网。
0: 嗯，好的，大家呢也可以多多的来关注一下啊。
1: 了解一下、啊、
0: 嗯，说起来的话呢，什么是代表着成熟的标志？
1: 这个时候我想多说一句、
0: 嗯、
1: 就这个成熟标志这话、
0: 嗯、
1: 我觉得说成熟可能也是逐步的成熟，
0: 那是的，
1: 有的时候也不是一下转变的。
0: 嗯，
1: 那对于我们收音机前有一位叫小焕焕的朋友，
0: 嗯，
1: 他成熟的标志呢就是什么呢？以后不是看着什么就往里嘴里塞什么。
0: 哎，你看看、
1: 哎、
0: 因为我们在抖音直播间正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我们的小观众现在也是放暑假了、
1: 嗯、
0: 那可能呢家里面备了这个腊肠，
1: 广东腊肠
0: 啊、大家要知道我们广式腊肠呢实际上它要蒸熟的。
1: 哎
0: 啊、这个小朋友呢，因为是好像是河北人是吧？
1: 石家庄小朋友，
0: 对对对，可能
1: 在家看着我们的直播呢，哎，看着挺有意思的，看又饿了，哎，冰箱里边小手一伸，拿出个腊肠来，边吃边看吧，
0: 嗯、
1: 哎，吃完了咕噜一下子才想起来，哎，问问我们、
0: 嗯、他吃完了才来我们直播间问说这个腊肠是不是可以生吃的。然后我们开始现查，不过已经跟小朋友交代好了，就是接下来的话要观察一下自己有没有比如说恶心啊、或者说呕吐啊，这样及时跟家长来说。
1: 然后这个收音机前的朋友啊、嗯、这个时候呢您要听到的话，也可以这个找的公众号叫越听越开心，说一说你小时候或者现在有没有生吃过腊肠啊，有没有产生过哪些不良反应，都可以聊聊哈。
0: 但其实这个腊肠的确是不能生吃的，因为它里面你想一想吧，
1: 这个玩意儿跟你在哪个地方很有关系。
0: 嗯，
1: 我小时候，你说我老家东北的、
0: 嗯、
1: 就所有的香肠它都是能吃，直接入口。
0: 是的
1: 啊，
0: 你那叫香肠。
1: 对，但是呢你看当年我第一次见到腊肠的时候，我也想生吃来着。
0: 嗯，
1: 不知道，我以为全世界的香肠都是应该，你但凡是肠类、
0: 嗯、
1: 香肠类都应该直接能往里吃的，没想到有这个腊肠。
0: 是是是，这个我回忆一下，也是我第一次见到的腊肠啊，就是特别细的，就现在咱们做煲仔饭的那种，就是比它可能还
1: 筷子比筷子细一点。
0: 对，为啥是那种腊肠、嗯、那是
1: 那个是另一种、啊、
0: 是不是、
1: 那个、就现在那个做那个有的这个炒菜饭店还用那种腊肠呢，
0: 就是那个腊肠也是不能生吃的，
1: 但是我也生吃了，
0: 我也是

0: 小时候不知道啊。
1: 对，就是，但是这个腊肠它跟香肠实际上它就不是，
0: 但它那个是风干工艺，有的时候吧，那肉风干可能就风干的，还吃起来好像还没啥毛病嘞。
1: 因为腊肠里面是有白色的生肥肉。
0: 对，因为它风干时间长，它发酵了嘛。
1: 那我很想问一下，这位生吃腊肠的朋友，你觉得口味怎么样？
0: 那有的那个，
1: 你不觉得怪怪的吗？
0: 有点生，有点腥。
1: 我们没有吃过那种，就是他说的那种胖胖的那种
0: 是。但是你看，我小时候我们在家那个便利店，就是小卖店，当时叫也卖腊肠，他所谓的广式腊肠口味，
1: 嗯，
0: 那个就是能熟，就是空口吃的，
1: 哦，
0: 就是熟的，他只不过叫了腊肠这个名儿。
1: 嗯，好吧，那说了这么多，咱们的这位小朋友还是要多留意一下自己肠胃的情况，
0: 对，以后别逮啥吃啥，
1: 嗯，
0: 啊，
1: 嗯。好的，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投稿了啊。那年夏天说呢，我觉得成熟的标志就是当我学会报喜不报忧，
0: 嗯，
1: 独自的消化负面情绪的时候，那其实过去的我呢，是遇到一点委屈啊、挫折，是迫不及待的向朋友家人去倾诉，渴望得到全世界的安慰，
0: 嗯，
1: 还有共情，
0: 哎，
1: 后来呢我又开始权衡，那我说了之后有没有什么后果呀，
0: 嗯，
1: 我意识到啊，有些痛苦说出来只会让爱你的人徒增担忧，
0: 哎，
1: 而且有些困难必须自己扛过去，于是呢，我就学会了在电话里面笑着说挺好的，钱够用，
0: 没笑啊，这个，
1: 嗯，工作顺利，
0: 嗯，
1: 然后我就挂掉了电话，独自面对眼前的难题。这个呢，我觉得不是压抑啊，是懂得了责任和体谅，
0: 哎，
1: 我觉得这就是生活，
0: 嗯，
1: 就是你遇到挫折你不逃避，要努力坚强的去面对，
0: 嗯，
1: 你这个呢，就是我觉得很正面的一种思考的方式了，就是抱怨呐、啊、逃避呀、啊，怎么说都不是一个好的状态，
0: 嗯
1: 啊，都最终你会明白，就是能帮到你的只有你自己，
0: 对
1: 啊，可能你自己帮到你的不是具体的事儿，而是你的好状态，
0: 嗯，
1: 就是勇敢的去面对就好了。
0: 是，
1: 嗯，我们来看看下一位朋友啊，杰哥说，我认为成熟的最低标志是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
0: 嗯，
1: 因为自己呢年轻的时候啊，这个脾气不太好。可以说
0: 总说年轻的时候，
1: 嗯，
0: 说现在他也才30来岁，
1: 是
0: 啊，这个你说啥叫年轻？那十几岁的时候年轻，
1: 不是他现在30岁，说年轻的时候就是10年前嘛，
0: 20岁的时候，
1: 对，他遇到点事儿啊，属于那种一点火苗就炸了那种，
0: 嗯，
1: 哎，工作上碰到点事儿啊，一定要去争个长短，
0: 嗯
1: 啊，有的时候争的是脸红脖子粗的，
0: 那可能大部分年轻人都年轻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情况，
1: 有可能，
0: 嗯，
1: 就很在意，就还是把这个东西我觉得看得太重了，
0: 对，不服，
1: 嗯，
0: 啊，那就是其实就是对世界也好，是社会也好，就是抱有冲劲儿，
1: 嗯，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慢慢的控制自己的脾气，
0: 嗯，
1: 曾经呢我看过一本书上有一句话很喜欢，
0: 哎，
1: 当一个人感觉自己情绪不对劲的时候，赶紧要想办法休息，
0: 嗯，
1: 不要把不好的情绪带到工作或者生活当中去。
0: 哦，这是2026年、
1: 嗯，
0: 啊，11月份的那一期知音上的话。
1: 2016年，
0: 2006年，
1: 2006年，
0: 对，
1: 嗯，
0: 嗯。
1: 然后你想说什么？意思就是
0: 这句话我也看过，知音，
1: 知音读者故事会呗。
0: 对，
1: 嗯，
0: 这句话就在知音上说的，2006年11月那期。
1: 不要把不好的情绪带到工作或者生活当中去，嗯，不然呢可能会造成更大的麻烦。你比如说哈，上个礼拜六上午，我莫名的感到很烦躁，
0: 哎，
1: 我觉得很不对劲儿，
0: 嗯，
1: 就下午我果断请假了，睡了一下午。
0: 然后呢？
1: 那情绪就好了呀。
0: 哦，
1: 就休息嘛。
0: 啊，
1: 嗯，哦，你，其实我觉得杰哥已经算是我认识的人里面，我感觉是情绪非常稳定的人了，
0: 嗯，
1: 但是你再怎么情绪稳定，可能在工作上啊，遇到一点不顺心啊，或者什么的，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只会觉得哇，你说请假就请假，挺好的，那也是实力带来的啊，
0: 哎。
1: 我们看看其他朋友的投稿啊，柳德米拉他说呢，我感觉呢，嗯，成熟的标志就是头发越掉越多，发量越来越少，嗯，皮肤越来越粗糙，身材越来越难练，胃口越来越小，事情看得越来越透，想要的越来越少，情感需求越来越低，表达分享欲越来越低。
0: 你这叫变老。
1: 嗯，比你年轻。

0: 多的用到这种词语，会让你觉得哇好对，其实就是把事儿和就是具体的东西分开来判断，就是用理智抽离出来看待问题，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吧。
1: 妈呀，那我这辈子最缺乏的就是理智
0: 你只有情感没有理智，
1: 这不就武则天丧夫丧失理智了吗？嗯，
0: 我觉得他整体上来给我的感觉，就我们这位听友啊，就是他的，就现在人家讲叫能量磁场。
1: 是，
0: 我不是说迷信，但这个东西很玄的一点就是，我也建议大家多去跟这样的人接触，他自己可能本人不自知，但我真的感受到他身上有一股强烈的能量，这个能量就像是一个磁场一样，它就是很有很多的向上的积极的。
1: 对
0: 啊，
1: 有的磁场是你感受出来的，
0: 对，
1: 有的就是这个感受就很就是说不清道明嘛。
0: 嗯，
1: 有的磁场呢是你能看出来的，你比如说我生活当中啊，我长这么大唯一呢我能看出一个磁场，就那人的磁场就已经
0: 你感受到的，
1: 不是是能看到、
0: 能看到，怎么看
1: 是能出颜色的磁场。
0: 哦，
1: 我长这么大，我全盲人活了快五十年了，
0: 是
1: 那我们线下这个见面会，
0: 嗯，
1: 那个杰哥你可能都没正眼看过的、
0: 你净胡说，我们都
1: 那你能看不出他那个磁场、啊、
0: 没有。哎
1: 哎，你看你就没正眼看过，
0: 你讲讲，
1: 我是正眼看他了。哎，杰哥的磁场啊是都带颜色的、冒着绿光的磁场。
0: 嗯
1: 啊，你离近了之后你这感觉你就都受辐射呀。
0: 对对对、就我刚才讲回来讲这个磁场，就是像这个柳德米拉，他磁场因为很强，就是他周围的人都能感到这个女孩子就是很有力量，但如果你们能感受到那种很衰的，
1: 嗯，
0: 很就是焦虑的很坏的那种磁场，你就知道了，就是那个
1: 对比，
0: 那个会把你越往下拖、
1: 哎、
0: 就拖的你整个人也提不起气，好像有气无力的，你也会，你明明心绪很稳定，
1: 嗯，
0: 但你就会被这种坏的磁场拉下去。所以建议大家在生活当中啊，就是你们也去用心的感受一下什么样的人是，哎，他感觉
1: 就
0: 是就
1: 希望大家不要遇到这种人啊，遇到的话就是远离就完事儿。
0: 对对对、还是要保护好自己身上的那种正面的磁场。
1: 多跟杰哥呀、柳德米拉呀交流交流。
0: 嗯，他说你好像直播间闯进了一个道场，来吧，我们看看其他朋友的投稿啊。说起来的话呢，成熟的标志大概是在什么时候有什么样的故事？哈迪斯是这么说的。他大概就在5年前的除夕的前一天，
1: 年三十那天晚上，
0: 我们家呢都是在这一天去逛花街买年桔。
1: 哦，年29，嗯，
0: 年花，
1: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呢有大把的年桔年花可以啊挑选，
1: 对，
0: 并且呢离初一还剩个一两天，你比较容易挑到大部分在初一开的年花。
1: 哦，还有这个讲
0: 哦，这我也是第一次听。
1: 哦，人家就是你知道吧，就开年好运，
0: 哇，就算好那个。
1: 对，然后大年初一的时候刚好吧噔一下开花了，然后显得这一年就很、像我咱们买就赶紧开花就完事了。
0: 我告诉你，这就是本地人，就是咱们广东人，就是有经验。
1: 嗯，
0: 他是从小，比如说就爷爷奶奶啊，什么爸爸妈妈，他们是这样。你看我们。就是比如说、外地
1: 上
0: 门
1: 就买当天开花
0: 对，我们真的，我头一回听你说。
1: 有时候你想不想，你比如说我27年26、27或者24、25买那个花，大年初一可能那个花掉了你知道吧，
0: 因为我们买的又是那种清仓大甩卖，本来买的时候就有一点蔫了
1: 尾货
0: 就是说起来人家家里都不想要这种，就是一头也不是很好、
1: 咱这个日子
0: 大年初一花谢了，
1: 咱这个日子过的就是糙，
0: 难怪了，这几年运势一直不是很好。
1: 还有什么呢？还有文化啊，就是文化的归属感、文化的认同感。因为
0: 但是我这回听他说了，我就知道了，我以后也要，
1: 我也要做个纯正的广东人。
0: 不是，那我不会挑呀，不知道哪些花能在大一。
1: 你就看那个花苞啊，带开不开的。
0: 那万一不开呢？
1: 不会的，那个带开不开的一半，就是一半微微张一半，它马上第二天不开，第三天也开了。
0: 哦，真的？
1: 对，那你不能说那个花那个死包、那三四天它都不开。
0: 哦，那好吧，今年过年的时候我再向大家这个请教了啊。他说呢，价钱其实不会比除夕晚上的那种价格贵好多，
1: 嗯，
0: 其实是属于性价比比较高的一天，他认为是最高的一天。
1: 嗯。
0: 话说呢，这些啊，我就是凑个，
1: 不是最贵的一天吗？那个
0: 是啊，
1: 年前。除了年三十那天晚上，那是价格是真低。那年25、26、27、28、29，
0: 这谁知道？以他
1: 说都很贵，
0: 以他说的为主吧。
1: 嗯
0: 啊，然后呢，马上重点来了。
1: 嗯，
0: 就在

0: 5年前的那一天，我选好了年局，付完款，我车都开过来等老板帮忙抬上车。忽然间呢，看着摊位的那一个15、16岁的小女孩，就开口跟我说话了。叔叔。括号说什么不记得了，
1: 就巴拉巴拉一大堆。
0: 我第一反应是，他看上去也挺大了，怎么会叫我叔叔呢？
1: 谁叔啊？
0: 后面仔细想了想，其实好像他也没叫错。
1: 嗯，
0: 我早该被叫叔叔了。
1: 嗯，
0: 只是一直没碰到一个敢跟我说实话的人而已。
1: 也是没碰着敢愿意跟你说话的人。
0: 嗯，就是从这一刻开始，我啊就感觉我是成熟了。
1: 哎，
0: 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标志就是总归是有第一次的，
1: 嗯，
0: 就在座的各位也有那一个瞬间，就
1: 是
0: 第一次有人叫你叔叔阿姨
1: 长辈的
0: 爷爷奶奶，就你都会觉得蛮有冲击的。就是你看我爸爸哦，就现在在外面人家肯定都是管他叫爷爷，
1: 嗯，
0: 而且他自己的这朋友圈的名字都改成了什么什么爷爷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呢我永远记得第一次就是他小区保安跟他讲一个什么事儿的时候，那是第一次。那时候我爸好像才50多岁吧，然后他就
1: 哎，确实，
0: 对，那时候就叫他哎什么。
1: 你说，但是，杨奇他爸呢，这个他父亲这个老爷子，我们也见过啊，就是挺不服老一个人。但
0: 是
1: 你再不服老，你整个的一个身体机能，
0: 对呀，
1: 包括你的这个一些表现上的一些东西，
0: 嗯，
1: 那头发毕竟也白了吧，
0: 那就是
1: 了，脸呢毕竟也没那么光滑了吧，
0: 嗯，
1: 哎。但是我说你爸有点好，心态还算年轻。
0: 是，
1: 你就说我们
0: 还每天都在玩溜溜球呢。
1: 对，我们也有这个人家父亲的这个微信呢，啊，有时候也能看看朋友圈。你看人家把自己微信名改的，
0: 嗯，
1: 人家爸爸就是什么呢？我很多东西我是认的啊，就不像有的人他不认，不认命啊，不认什么的，我认嘴上我认，但是我内心我可能更开心一点，过怎么着一点，他不拧吧，他爸马上就把这名字改了。
0: 哦，怎么说？
1: 微信名改了，
0: 嗯，
1: 就叫我是你爷爷。
0: 哎呀，这有点不太好听。
1: 哎，对，咱大家也说不太好听。我说你看，你这一打开，我是你爷爷，跟骂人似的。
0: 就是啊，
1: 哎，我说叔都要生叔叔嘛，我说还年轻，
0: 嗯，
1: 啊。大家，你杨希也劝说爸，你别起这名，我是你爷，我是你爷的，
0: 对，
1: 要占便宜那的。
0: 是的，
1: 你还年轻，不要这么那什么哈。
0: 嗯，
1: 然后哎，听劝，第二天改了，我是你爹。
0: 嗯，你这也不好听啊，你说是不是，啊？
1: 年轻一辈儿。
0: 嗯，来，有朋友就对这个说法特别有共鸣啊。有朋友说，那我25岁的时候就有大学生叫我阿姨了，那我真想怼回去，你叫谁呢？说实话，大家
1: 给他一杵子，
0: 这属于没有，我觉得他属于没有社会经验。
1: 哎，
0: 你怎么有的大学生看着比25岁还老呢？是不是？还有人说啊，我以前出去买东西，别人都是叫美女、靓女，现在都叫姐了。
1: 是，
0: 嗯，其实姐跟美女、靓女差不多。
1: 对，
0: 你现在靓女、靓仔，这只是广东的一个称呼。你到北方，你去买东西，人都姐哥都这么叫。
1: 这个叫啥？其实啊，这个那只是个客气啊。
0: 我只有第一次。
1: 对，咱们这个一把年纪了，你看你什么时候，你是什么年纪，啊，你得心里有这个数。
0: 对
1: 啊，这是人家一种礼貌尊称，咱们这个语言啊，这个博大精深的啊，各种礼貌尊称。
0: 对，
1: 那你说年轻人他啥看不出来，10来岁现在就能看得出一切的问题了。
0: 嗯，
1: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
0: 嗯，
1: 那个时候呢，你也不能说这个当时多聪明，也不能多傻啊，我就那时候想，哎，这个出门之后，那是上学嘛，
0: 嗯，
1: 在学校的时候，哎，碰着那些年纪比我大的，
0: 嗯
1: 啊，那些女性，
0: 嗯，哦，
1: 哎，有可能人家是哪个教务处的老师，
0: 对，
1: 有可能是哪个学院的这些老师啊，
0: 嗯，
1: 都是这个学校以内的嘛。但是你总归是啊，
0: 嗯，
1: 我当时就想，我说叫一声啥呢？
0: 嗯，
1: 就比如说有时候
0: 怎么叫，
1: 校的人办公室怎么着的？哎，我那时候我也聪明，假装叫成同学。
0: 哎呀，你
1: 哎，你知道吗？我们那时候教务啊，就教务室啊。是有很多同学学生在里边，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太肉麻了你，
1: 哎，但是你比如你去你知道他是老师，明知道他是老师，你知道吗？那我看不出来嘛，是吧？哎，我就叫一声同学，
0: 嗯，
1: 你好，
0: 你
1: 是那个张老师在这儿吗？完那个，你知道吗，人老师很开心，哈哈，我就是张老师。
0: 你这属于油腔滑调吧。
1: 我说你别骗我啊，
0: 嗯，
1: 我说你是不是你们学院的那个这个学生啊？因为那时候有很多学生帮着老师去处理一些
0: 对
1: 处理事务嘛。我说你是你们那个团委的，或者你们是那

0: 学生会的，
1: 嗯，
0: 我说找张老师啊，哎，那老师很开心，嗯，
1: 对，
0: 哎，所以说你看，我大学时期由于嘴甜混得比较好，
1: 你看看，
0: 哎，
1: 你后来怎么嘴那么不甜呢？甚至还很苦呢？你发生了什么？
0: 后来
1: 每天都在攻击听众。
0: 后来我变得越来越 real 了
1: 然后最后看看阿佩啊，他说呢，我觉得我成熟的标志就是听到越听越开心之后，对人对事才不死板，
0: 嗯，
1: 譬如在节目里，我才真正的明白什么叫做边界感，
0: oh，
1: 啊，有的道理我不懂，在二位的演绎下，嗯，我才领略的明明白白。
0: 回头你把学费交一交啊！
1: 你也是一点也不客气是吧？
0: 你白学呀！
1: 哦，边界感就是我们有一些演绎，
0: 嗯，
1: 你也是太硬捧我们了，谢谢您，
0: 哎，
1: 啊！好吧，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2: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55，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7月21号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嚟，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住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揸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3: 从有得翻学到翻间好学校，我国基础教育交出亮眼成绩单。
4: 截至7月9号，广东今年新增境内外上市公司35家，融资额达1345亿元，新增数量同融资规模均居全国首位。
3: 香港与老挝签署谅解备忘录，推动黄金市场同金融服务合作。
4: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同巴林境内嘅美国目标。美国媒体报道称，美政府正研究调解方提出嘅美伊10日停火提议。以下系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嚟，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住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揸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来听报道。
5: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经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6: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5: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日达到呢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8队队长李波：
7: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5: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亦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住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8: 我们优化入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

0: 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1: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勇胜：
2: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1: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3: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1: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单止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地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瓜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4: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1: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5: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
8: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9: 湾区在线嚟关注其他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年上半年行业运行稳中有进，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器机械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推动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CR450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生物制造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总产值约1.1万亿元，

0: 另外，今年上半年产业提质升级步伐加快，已累计建成 5.6 万几家基础级、9000几家先进级、500几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深入推进工业领域降碳、减污、矿绿、国家层面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 22%。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昨天下午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四日的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来听报道。
2: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和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三分之一。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
3: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2: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帕蒂穆洛西，
4: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2: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薪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和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克曼，
5: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2: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和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启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几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0: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释放市场经济活力。请听报道。
6: 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登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令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7: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6: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夜幕降临，暑热渐退，美食文化街香气四溢，人头涌动，摊位沿街排开，灶上炉火正旺，烤羊排、羊肉串在叫卖声中接连上架。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日会设置不同主题，等市民游客在品尝美食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8: 我们的湖阳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我们已经走过了将近20几年，形成我们的湖阳的一个养生文化，持续打造我们湖阳文化的一个密码。
6: 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激发市场活力。安徽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菜菜，
9: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1: 教育强国，基点是基础教育。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 96.1%， 高中阶段无入学率达到 92%， 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令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 99.5%， 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 97% 以上，翻间好学校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立足新起点，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介绍，
10: 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一方面守牢公平这个底线，另一方面抓住质量这个关键，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0: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超长期特别国际支持，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同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助力居民便捷出行。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际资金约309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19.7万台，多地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民生实事，积极探索国际补贴加政府补助加业主自筹等多种方式，切实解决居民上落楼的出行难题。在河北，住建部门还专门搭建了供需对接平台，面向全国电梯企业公开集采询价，令居民在家门口就可以对比优选电梯，有效降低改造成本。今年是国家超长期特别国际政策首次覆盖到家装电梯领域，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目前全国仲安排超长期特别国际资金约76亿元，支持各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2.8万台。
1: 记者今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世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以在规定的时间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不断优化，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咁群众可以便捷咁完成续领申请。
0: 记者从中船集团了解到，今日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第一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标志着我国在高端自卸转运船舶领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性跨越。业内人士介绍，这艘船载重41800吨，如果将这些铁矿石装入标准火车车皮，需要接近700节车皮。首尾相连，绵延超过7公里，而咁样一艘自卸船货物卸完，仅需要3.5个小时，卸货速度全球第一。
1: 记者今日从上海市教委了解到，第67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闭幕式20号下午喺上海举行，本届赛事中国队发挥出色，以团体总分第一名傲居榜首，6名参赛选手全部摘得金牌，其中3人获得满分。本届大赛共产生金牌55枚、银牌105枚、铜牌189枚，另有141名选手获得荣誉提名。美国队获得团体第二，俄罗斯队和新加坡队分列第三、第四名。
1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记者昨日从广东省委金融办了解到，截至7月9日，广东今年新增境内外上市公司35家，新增 IPO 融资总额达134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6%同556%，新增数量同融资规模均居全国首位。截至目前，广东境内外上市公司合计达1256家，其中 A 股上市公司899家。境外上市公司357家， 上市公司总量继续位居全国第一。
1: 记者今日从广东省证监局了解到，截至目前，广东辖区已有167家。

0: 上市公司披露了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占核区上市公司总数的 36%。 上述预披露公司中近半数公司业绩高速增长，其中超三成公司持续盈利，且净利润同比增冲超 50%。数据显示，以预披露净利润上下限平均值计算，广东核区已披露业绩预告的167家公司净利润合计约428.67亿元，其中预营企业净利润合计580.88亿元。从盈利规模睇，头部公司引领效应显著，有15家公司预计盈利超10亿元，6家公司预计盈利超30亿元。上半年，电子行业成为广东核区制造业企业业绩增长引擎。伴随住 AI 算力基础设施需求爆发，核区25家预披露电子行业上市公司合计净利润约124.92亿元。
1: 民企走进 APEC 香港专场活动，昨日在前海举行，60多家专业服务业机构和近100家民营企业参会，详细了解内地企业如何利用香港平台开拓国际市场、香港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一站式陆地服务等内容。深圳出海一站通负责人刘洋介绍，
2: 目前呢已经是举办了5场各种类型的出海活动，通过这场活动可以更有效的帮助呢出海专业服务业机构和出海企业呢双方对接，然后达成效率更高的一个出海服务。
1: 会上，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处、香港贸易发展局等介绍了香港的营商环境和特区政府的扶持政策，助力企业抢抓发展机遇，稳妥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本次香港专场活动将深港两地政府扶持政策、跨境专业服务资源、民营企业出海需求精准串联，推动深港经贸合作从宏观框架对接转向企业面对面务实落地。
0: 今日，位于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 HIAF 通过了由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工艺验收，标志着该装置达到所有工程建设目标，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 HIAF 总工程师杨建成介绍，我国这一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大科学装置，能够提供国际上脉冲流强最高的重离子速流和精度最高的核质量环形谱仪，将为科学家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提供利器。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规划2012至2030年确定的重点建设内容之一，由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负责建设。装置2018年12月正式开工，建设周期7年，2025年10月成功出舱。
1: 中山市人民政府昨日发布了《中山市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明确提出打造低空物流示范节点的战略定位，分阶段推动低空经济规模化、高质量发展，力争到2055时期末产业规模突破300亿元，建成粤港澳大湾区低空制造和创新应用高地。行动方案结合中山产业基础和区位优势，按照需求牵引、航路先行、设施支撑、网联保障的发展思路，系统谋划了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集群培育、应用场景拓展、飞行支撑体系完善四大领域17项重点任务。行动方案推出一系列举措，其中低空物流3060目标成两点，即实现无人机同城配送30分钟即时达，跨城60分钟通达深圳、广州、珠海等城市，将中山打造为大湾区低空物流示范节点。行动方案制定了清晰的3步走目标，到2026年底，打造物流配送、应急救援、低空文旅等示范场景10个以上，建成起降点100个，产业规模突破50亿元。到2028年，应用场景全域覆盖，建设2处枢纽型起降点，产业规模突破200亿元。到2055时期末，累计建成起降点300个，安全防护同飞行管理设施全域覆盖，培育制造业单项冠军、专精特新企业10家以上。产业规模突破300亿元。
0: 据江门海关最新统计，今年上半年江门市外贸进出口值为1014.3亿元，同比增长5%，其中出口873.7亿元，增长5.1%，进口140.6亿元，增长4.2%。上半年江门市前5位出口商品分别是摩托车、家用电器、印刷电路板、纺织服装、船舶，这些商品出口合

0: 米佔全市出口總值的 37.3%。同期江门市出口机电产品630.8亿元，增长4.3%，占72.2%。出口高新技术产品112.9亿元，增长9.8%。
1: 当地时间20号，中国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在老挝万象与老挝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山迪帕封威汉签署谅解备忘录，推动两地黄金市场与金融服务合作。谅解备忘录中的合作范畴包括为符合资格的老挝黄金持有者提供便利对接中国香港认可黄金精炼网络的渠道，以推动实物黄金流动，同时鼓励更广泛采用符合国际标准的精炼金条在港进行交易和交割，并深化人才培训，以及促进涵盖代币化方案在内的金融科技合作。
0: 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于7月22日至26日在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举行。今日下午，中国国家女子排球队抵达澳门备赛。目前本届总决赛八支队伍已全部齐集澳门，除东道主中国队外，进入本届赛事决赛的队伍仲包括美国、意大利、巴西、土耳其、加拿大、日本及荷兰。目前赛事各项准备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技术官员与赛事组委会已完成场地设施检测等工作。总决赛将采取单淘汰制，中国队将于23日迎战美国队。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日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声明中说，革命卫队动用数枚巡航导弹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国一家国际公司的数据中心，并将其摧毁，以此回应美军袭击伊朗在建的民用设施。
0: 美国媒体20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说话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日的停火协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亦都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报道说，美军可能会继续轰炸伊朗几日，之后先会认真考虑该提议。特朗普政府在研究10日停火提议的同时，亦都敦促以色列不要采取关闭外交窗口的行动。报道称，如果美伊达成10日停火协议，双方将在此期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种谈判方案将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另一种方案是将相关费用汇入一个联合基金，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报道还说，以军亦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在度为参与可能的全面战争做准备。
1: 当地时间20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随着冲突持续升级，苏丹人道主义危机进一步恶化，北科尔多凡州、谢坎、巴拉和西巴拉地区近40万名流离失所者正面临紧急粮食不安全状态。迪亚里克当日援引世界粮食计划处评估结果表示，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市的人道主义形势正迅速恶化，持续的武装冲突以及大量民众被迫向欧拜伊德转移，以使当地资源承受巨大压力，数十万人面临食物短缺。
0: 刚果金卫生部20日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2423例，其中死亡967例。联合国当日警告说，疫情已波及刚果金东部多个流离失所者营地，过度拥挤和基本公共服务不足可能加剧疫情传播。
2: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31到27度；澳门中雨，32到25度；广州大雨转中雨，30到26度；深圳雷阵雨，31到26度；珠海中雨，31到25度；佛山中雨转大雨，30到25度；惠州雷阵雨，32到25度；东莞雷阵雨，31到25度；中山雷阵雨转中雨，30到24度；江门雷阵雨转中雨，30到25度；肇庆雷阵雨转大雨，30到24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晴转小雨，36到28度；纽约小雨转中雨，26到18度。 旧金山多云转晴，28-14°。
1: 海浪方面，今日夜间到听日中午，南海有1.0-1.6米嘅轻浪到中浪。香港海域浪高1.2米，水温28°。澳门海域浪高1米，水温28°。深圳海域浪高0.8米，水温28°。阳江海域浪高1.1米，水温28°。汕头海域浪高0.9米，水温24°。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根生、奇瑶，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嘅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5: 说。
4: 我想买双球鞋。
5: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4: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5: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4: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6: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5: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4: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5: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4: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6: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7: 天气预报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方面是在27到33摄氏度之间，会吹偏南风，相对湿度是在65%到95%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2: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3: 大热天跑哪儿了？
4: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3: 我也得备点
5: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那么当前呢，在城区方面，我们看到在管章路的东向西东宝路附近会有缓行压力，东城西路的南向北，从东城路到东纵路行驶的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还有宏伟路的北向南长泰路附近交通行驶压力突出，北王公路的北向南从大王洲桥到东城中路当前拥堵1公里，另外是在东莞大道的北向西啊，在科创路附近也有缓行的压力。当前呢，在81路东向西管长路跨线桥附近的行驶速度也是比较缓慢，提醒各位保持耐心。经过以上路段，提醒各位控制好自己的车距车速，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我是东莞交警江卓。酒精对人体各项机能影响很大，饮酒后驾车会导致触觉麻木，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还会造成反应迟缓，无法正确判断车距、速度和信号灯，极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最终害人害己。交警提醒，酒驾是违法行为，醉驾是犯罪行为，驾驶人切莫以身试法，应时刻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酒后需要开车回家，可通过找代驾的方式避免酒驾，同行人员也应及时进行警示和劝导。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 FM 107.5，接下来的时间呢是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今天晚上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哈，我们的这个两位老师已经开始进行这个教学了。来自东莞市中老年体育运动协会的谢春燕老师和廖海霞两位老师哈，今天会带来一支非常优美的伦巴舞。那各位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跟随两位老师来学一学了。当然，我们的节目呢，也要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大力支持。其实有的时候觉得呀，跳跳舞还是有非常多的好处的，因为您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你就可以看到了啊，我们两位老师的这个状态啊哈啊，就是首先舞姿非常的优美，身材也是非常的好，精神这个状态就真的不一样。运动和不运动的人其实还是会有很大差别的，当然了，也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就是运动的基础不是特别的好啊，不能说一下子就上那种高强度的锻炼。那我觉得运动这件事情呢，首先适合自己最重要啊，哪种运动方式是你觉得你可以接受并且长期去坚持下去的啊，这才是适合你的一种运动方式。那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说，现在天气特别的热啊，不太想进行大汗淋漓的锻炼。那我们身体微微出汗其实也是非常不错的，例如像这个我们之前在视频直播间啊教过大家的太极拳呐 五禽戏啊、八段锦啊，又或者就跟着我们两位老师，哎，今天晚上的谢老师跟廖老师，我们跟着老师跳跳舞也是非常好的。你看舞蹈呢，它是结合了舞姿和音乐嘛，既能够在这个舞蹈当中啊塑造各种各样的美的造型，同时呢对我们身体各方面的，比如说增强你的这个肢体的协调能力啊，平衡感，包括锻炼到我们各个部位的肌肉群，都是有一定的帮助的。而且呢，跟随着节奏和音乐去跳舞，你的这个注意力啊是会放在这个节奏和音乐上的，那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一些压力就在这一场酣畅淋漓的舞蹈当中就释放出来了。而且呢，长期的跳跳舞还对我们的大脑神经啊会有一定的刺激，所以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上了一定年纪的叔叔阿姨他们会喜欢跳广场舞呢？因为可以延缓记忆力的减退，达到一个健脑的一个效果呀。你每天都要想，哎，我这个动作对不对，有没有记住啊，这个节奏这个节拍我有没有跟上，还要甚至有一些这个广场舞它还有一些这个队形啊，一些造型。而且本身舞蹈它也是一项非常不错的心肺就是功能锻炼的一个运动，它是有氧运动嘛。而且呢，对于很多就是生活方式比较单一的上班族，其实久坐久站比较久了，其实肌肉会比较僵硬，甚至有一些血液循环不是特别好的一些问题存在。那这些问题呢，可以通过跳跳舞来改善，我们身体的这个疲劳感可以得到一定的缓解啊。另外就是除了叔叔阿姨啊，上班族还有一部分人群就是也不太适合高强度锻炼的，那就是有轻度的运动。

0: 大家一起去溯源。之前在我们的这个溯源平台上呢，我们是溯源过这个沉香啊，还溯源过这个南红，去到四川溯源南红。那这一次我们主持人燕青呢，也会带着大家一起去到斯里兰卡，去到当地的矿区源头，为大家去严选高品质的红宝石、蓝宝石等等这各类的天然宝石。我翻到发现这段时间我们的燕青老师特别努力啊，特别认真的在看那些珠宝的相关知识，为这一次的出行他也是做足了准备。当然选品的这个团队哈也是很给力，他们敲定的是当地的顶流实力合作伙伴斯里兰卡汤提迪丁有名的努努家族的矿主，他们是三代人都在做这个宝石矿，而且也是传承百年的一个矿业根基了哈，从源头到成品，他们每一颗宝石都能够保证血统纯正。而且呢，我们的主持人燕青也会飞到斯里兰卡，除了有这个专业的珠宝的鉴定的实验室和雕刻工坊之外，他们也有很多拥有 GIA 专业宝石证书的学家，实力拉满了，对不对？不仅如此哈，我们也是掏心窝的给大家说，现在斯里兰卡的这种优质的宝石老矿资源也是在一日比一日减少，就说实话就是这好的宝石，天然的宝石挖一颗少一颗，所以呢天然财宝独一无二，也都是无可复制的珍品。如果你也对这个财宝感兴趣的话呢，其实真的可以来进群去领取一些福利。也给大家说一下这一次的福利哈，就是只要是进群的听友们哈，先给10块钱的定金，这10块钱呢它可以膨胀50倍，也就是说你下单购买的时候呢可以直接抵掉500块钱。哪怕你说我最后哎呀没有选中自己想要的，没有合适的，没有下单，这10块钱定金会原路的退回到大家的户头上。哎，这所以这个就是没有任何的捆绑销售的，这个可以放心参与了。而且呢我们群里面还有很多的福利品呢啊，据说有2000多价格就能够入手的这个蓝宝石，皇家蓝的耳钉裸石啊，这种真的是非常非常稀缺的。当然除了有我们的燕青老师会在群里为大家解答疑惑之外呢，我们也专门是邀请了资深的珠宝鉴定师坐镇的，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们的手去仔细的查验一遍，然后再加上我们燕青老师也在，对不对，双重保障了，从源头帮大家把好关，买一个踏实和放心。还没有进群的小伙伴记得抓紧时间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宝石两个字就能够进群了解更多详细的介绍了。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 FM107.5 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让我们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管理好身材，我是薇薇。那刚刚呢我们也说过，节目当中呢除了有我之外呢，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同步开启了哈。那各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跟随着谢老师和亮老师一起来跳一支优美的伦巴舞。我知道大家呢最近都可能不太想出门哈，为什么呢？因为进入到伏天之后，确实又潮又热的，出门走两步就开始冒汗，脸上呢也更是那种源源不断的往外冒油，然后那种油脂的混合汗水在空气当中粘着那些灰尘，确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啊确实是很难受。再加上可能我们女生有的时候会化妆会涂防晒，那个毛孔里面回家有的时候卸妆如果不彻底的话呢，你

的这个黑头啊、闭口啊、痘痘都会找上门，所以呢给大家说一说哈，这个温和的清洁尤其在这个季节它非常的重要。那么选一支温和不伤皮肤又能够洗干净的洁面就很重要了。那给各位推荐的是氨基酸洁面界的老网红了，芙丽芳丝的洗面奶，它是清洁力、洗感包括温和性都同步在线的，综合方面的一个表现都非常不错。关键是大容量100克，关起店呢是88，我们现在只需要62就可以了。说实话，夏天这个皮肤呢确实遭罪啊，这个出门啊就是烈日暴晒啊，脸上的这个水分瞬间就被烤干了。室内呢，你这么热的天你不能不开空调吧，啊冷风又吹一吹，皮肤的这个水分又蒸发了。所以你会发现就是来回的切换气温，最遭罪的其实就是我们的皮肤状态。所以好的肌肤一定要在有机会的时候给它养回来哈。那其实呢这个夏天护肤呢想要状态稳定，兰蔻小黑瓶给大家说一说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是它呢也是很多朋友家里会常备的一个叫做肌底精华液。那主打的就是什么呢，修护、抗老、抗氧化三效合一的，你皮肤状态越差你用它肉眼可见的效果。那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上上福利好了，还是100毫升的大容量装，品牌方有一个07清仓的一个福利，到手只要229元，229元，朋友们，小黑瓶，兰蔻小黑瓶肌底液100毫升，为什么这么便宜？因为有效期是到明年的6月份。我说实话哈，一般的这个护肤品啊、化妆品，它保质期是3年嘛，那它到明年的6月份100毫升，你如果天天用，你说实话，都可能不到明年6月份你就用完了，所以将近1年的这个时间完全够用了。各位感兴趣的话呢，是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订购"两个字了解详细介绍。订个不

0: 丰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
7: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再去给爱车保养的时候，刚换了机油没几天，再放出来就非常黑。难道机油会有问题，还是本来就正常？究竟什么时候要换机油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机油这些事儿。先来了解一下机油为什么变黑。实际上呢，无论发动机烧的是柴油还是机油，又或者是天然气，都几乎是接近爆发式燃烧去提供动力的。燃烧也是有不完全的时候，假如说在高速公路之上，高温之时会使得少量积碳出现，看上去有点像黑烟。假如说呢，在室内堵车的地方，频繁的启停也会导致发动机燃料没有充分的燃烧，所以呢，没有燃烧的燃料会存在气缸内，沉淀成粘稠的薄膜，进一步氧化之后，颜色会呈现出深黑色。变黑之后需要更换吗？大家所看见的黑色机油，主要成分是溶在润滑油里面的积碳以及氧化物。由于上面我们所说的原因，或许呢刚更换没多久的时候机油就已经变黑了，因此润滑油变黑也不表示要马上更换。那怎么样挑选车用润滑油呢？润滑油可以用来清洗发动机气缸壁上面的积碳以及氧化物，并且尽可能的多清理一下物质是不是均匀的分散溶到润滑油里，防止沉淀和堵塞。更换机油看里程以及保质期，大家在检测是不是要更换的时候，可以用油尺沾一滴润滑油到面巾纸上边。例如说油里的黑色沉积物不能够随着油剂边缘向外去扩散，否则表明润滑油也是失去了对于积碳以及氧化物溶解还有分散的能力。这个状况下呢，车主就要立刻去更换新的润滑油了。
1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2: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当前在奇峰路的南向北，在东城中路附近会有缓行压力。另外就是东城西路的南向北，从东城路到东纵路，当前行驶的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还有新兴路的北向南哈，在大堂头西街附近，当前车辆走走停停。还有鸿福东路的东向西，从八一路到东莞大道，这一路上呢都有缓行的压力存在。东城中路南向北，从文华路到学院路也是行驶速度比较缓慢，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

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薇薇。三伏天已经到了啊，这天气呢确实是比较炎热，相信大家一般啊这段时候都会待在空调房里啊。确实啊，待在空调房里呢是比较凉爽的啊，比较舒服，但是呢就是夏天嘛，就是大家都会采用很多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这个降暑降温啊，除了就是待在空调房里之外，可能还有像有的人可能会吃一些冰冰凉凉的东西，雪糕啊，冷饮啊，是不是？还有就是吃水果了。夏天吃水果呢也是好季节，因为这个时候呢确实大量的水果上市了，价格也相对便宜一些。不过如果你正在减肥，朋友们注意了，如果在身材的管理期自律期，有些水果真的不要碰。如今三伏天呢，大家的新陈代谢可能会比以往的时候要快一些，因为这个季节确实也是减肥的黄金季节。那其实很多朋友往往为了减肥哈，可能会说我代替这个主食的食物，我就选择水果吧啊，为了这个满足营养需求，可能也会选择不同的水果。但其实呢，有一些水果可能哈，你吃完之后越吃越胖。第一个是什么呢？椰子。大家的这个想着就是，哎呀，你看在这个空调房里坐着，吃着西瓜啊，喝一点这个椰汁儿，是不是？椰子有的时候那个椰肉的口感还挺不错 ，QQ 弹弹的，里面那个果肉吃起来特别好吃，是吧？那椰子虽然呢它是天然的饮料，但它真的是属于越吃越胖的一种食物，不仅是热量高啊，而且它热量还集中在果肉里边，每100克的果肉里边所含有的热量高达241大卡。而且脂肪含量有12克，糖分高达31.3克。这说明了哈，虽然这个椰子确实好吃，确实有营养，但是管理好身材的时候，少吃一些，少喝一些。那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往往看到说孩子口渴了，又不想给他买那些碳酸饮料，又不想给他买这个什么果汁儿、奶茶，那可能就会买椰子，对吧？确实，椰子它是天然饮料。但是真的不太适合就是小胖墩儿哈，我们在说这个胖胖的孩子吃，因为正在减肥或者是你本身患有血糖比较高的一个情况的朋友，椰子里边的这个糖分超标啊，你如果吃了这个椰子，可能首先椰子虽然营养成分还是不错的，比如说 B1 啊，维生素 E 维生素 C 这些都有，但是真的说实话这个糖分太高了。那第二个夏天不能吃的这个水果是什么呢？相信大家都知道了，这两天到处都能够闻到榴莲的香气啊，夏天到了又是吃榴莲的好季节了。因为榴莲呢，对于冬天来说相对这个夏天还是便宜一些的哈，价格更实惠，再加上呢夏季的榴莲口感也更好，所以呢可能也会有很多的朋友选择说这个季节我吃点榴莲吧啊，好吃的喜欢，但榴莲这种东西喜欢吃的人真的很喜欢的哈。但是一个榴莲的果肉一次性肯定吃不完呢，你肯定要放一些在冰箱里，有可能哈让这个冰箱整一个都是那种榴莲的味道还是比较大的，也可能会熏到其他的一些食物，所以不少人呢可能会觉得说，那我干脆我就当天吃完吧。加上哈，现在榴莲对于一些就是比较喜欢吃榴莲的人来说，真的吃一块不够的，一块

0: 这一块停不下来的是会上瘾的。榴莲呢也是属于营养价值特别高，那曾经有人说过这一个榴莲的相当于是三只老母鸡哈，如此来形容榴莲肉它的营养价值，甚至可能比这个鸡肉比老母鸡还要更营养。榴莲呢确实营养成分还是挺丰富，但是热量也的的确确的高，而且还含有脂肪和糖，含量都挺高的。而且就是100克的榴莲哈，你算一下100克的榴莲里面它大概是有150大卡的热量，脂肪占到了 3.3 克。所以榴莲你想吃尝一尝没问题，但也不能吃多，因为它也是属于那种越吃越胖的食物。而且呢往往就是有很多爱吃榴莲的朋友是吃一块控制不住，对吧？因为它不像其他的食物真的容易越吃越上头啊，吃了之后自然而然停不下来了，吃一块再想吃一块欲罢不能了啊，一定要注意控制好这个量。那第三个呢就是西瓜。哇，西瓜呀那绝对就是夏天大家最爱的一种水果了，是不是啊？把西瓜放到冰箱里冰镇一下，那真的就是又爽口又甜，西瓜、雪糕、空调简直就是夏天标配了，离开哪一样好像这个夏天过得都没有意义。但是西瓜虽然好吃，可是西瓜里边的糖分确实高，所以西瓜吃完了之后啊也是让人发胖的。而且西瓜本身呢它属于寒性的食物啊，它不像榴莲，榴莲是属于热性的食物嘛。西瓜多吃了的话呢你还容易就是腹痛，特别是那种冰镇过后的西瓜，是这什么叫做寒上加寒呢？对于我们女性朋友们来说，各位姐妹非常不利啊，懂得都懂。那不少的姐妹呢可能是在这个减肥期间，她可能会觉得说啊，那我就把这个西瓜当成这个解暑的这个水果来吃吧啊，因为我就直接吃西瓜了，我也不去喝那个奶茶，不去喝那个什么西瓜汁儿。说实话你不吃任何的东西直接吃西瓜，它里面虽然含有大量的水分，但是糖分也是很高的呀，你实际上你吃完之后你的热量是增加了的，糖分也增加了的。所以不要觉得好像我只吃了西瓜我没吃其他的东西，但是也有可能会越来越胖。所以有一些这个夏天的这个应季的水果哈，也许是我们减肥路上的这个绊脚石，所以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三伏天了啊，大家虽然炎热也一定要动起来，管理好身材。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 FM107.5 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6: 让我们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那今天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就是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哈，来自东莞市中老年体育运动协会的谢老师和廖老师哈，谢春燕老师和廖海霞老师呢，会带着大家一起来练一支伦巴舞，跳跳舞，塑造我们更好的这个形体表现。那节目当中也要和大家来说一个好消息哈，那就是我们的主持人叶晶老师又在收拾行李了。这一次要去哪里呢？要去斯里兰卡，他呢会亲自深入到当地的矿区源头，为大家呢去溯源高品质的红宝石、蓝宝石等各类的天然宝石。那这段时间呢，我们的叶晶老师呢也是非常认真的在学习各类的珠宝知识哈，我觉得他已经快成半个珠宝专家了。那这一次呢，他也是和我们的团队呢找到了当地的顶流实力合作伙伴，斯里兰卡康提鼎鼎有名的努努家族的矿主，他们家是三代人都在做这个宝矿业的啊，宝石矿，就是真的是传承百年的矿业的根基了。而且呢，他们平时是不太轻易和外面去洽谈合作的，他只会去对接全球顶尖的珠宝商。那这一次呢，是真的选品团队也是前前后后跑了很多趟，然后尽了很多心力进行沟通，最后才促成了这一次的难得的合作。掏心窝的说哈，就是现在说实话，斯里兰卡那边的就是优质的宝石老矿资源也是日渐减少的，就越来越少了，你挖一颗少一颗，所以天然的这种财宝，我觉得真的就是每一颗都无可复制，独一无二。而且每一次哈，就是我们叶青老师也是去到源头给大家进行溯源，给大家带来就是现场实实在在的一些这个福利。那这次的福利是什么呢？我们的听友们，你们只要进群了，付10块钱的定金，这个定金可以膨胀50倍，也就是说下单的时候可以直接抵扣500块钱，并且呢，如果你最后没有选中自己喜欢的，没有下单，这10块钱的定金也会原路的回到自己的这个账户里边，所以没有任何的这个担心捆绑销售哈，零风险，放心参与。那么在这个微信群里面呢，除了有我们的主持人燕青之外呢，还有鉴定师，我们是专门邀请了资深的珠宝鉴定师坐镇的，保证每一件宝石都经过他们俩的手仔仔细细的进行查验。所以各位如果说也对这个天然财宝感兴趣，赶紧抓紧时间进群哈。怎么进群呢？是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宝石两个字就能够进群薅羊毛啦。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妈妈，有闪电！
5: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4: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5: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6: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7: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9: 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那目前呢，透过百度地图的数据可以观察到，生态园大道南向北的方向要比平时拥堵29分钟的时间，还有在东宝路从管张路到主山大井头路南向北的方向要比平时多花30分钟的时间。希望各位开车的时候保持好车距和车速，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0: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萎缩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1: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2: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3: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4: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5: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4: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5: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6: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7: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6: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7: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交通音乐广播。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Hello， 各位，7月21号周二晚上的7点50分，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安琪。今天呢，我依然要为大家翻阅到的是《穷查理宝典》，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些里面的内容。今天呢，主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查理芒格他曾经的一个演讲，这个演讲主题是关于投资和选择什么是好的股票，论基本的普世的智慧，以及和投资管理以及商业的关系。这是他在1994年在南加州大学马歇尔商学院给大家的演讲。你会发现什么叫做经典？经典就是经过

了10年、20年，甚至是50年、100年的时光打磨之后，它依然非常的闪耀，依然有人愿意读它，这就叫做有所影响，有所成就。那这一本书呢，我要跟大家重点的推荐一下啊，《穷查理宝典》，你在里面可以看到很多关于这个世界上最会投资的人之一，他的人生智慧，他关于生活的哲学。虽然这本书我刚刚读了一半啊，读的没有完全特别明白，可能吸收度只有一半吧，但另外的一半，我需要再去花时间再翻阅它，因为真正的经典是可以历久弥新的。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一篇章当中我所看到的内容，先从轻松的开始吧。他知道啊，查理·达文路，他知道他的这一篇演讲影响了不少的人，也会有很多人问他一些问题。其中一个年轻人问他的问题是：“芒格先生，我在生活当中会遇到很多的坎儿，会遇到不同阶段里的一些难题，你能给我一些很智慧的建议吗？”芒格说：“我认为有3点可以帮你应对这种困难。第一点叫做期望值不要放得太高，尤其是对别人的期望值不要放得太高。这世界上只有2种事情，一种是自己的事情，一种是别人的事情。你孩子的事情是别人的事情，因为他是独立的个体。你父母的事情，比如说你的父母喜欢抽烟，你会觉得对身体不好，但那依然是他们的因果，跟你无关。我们能做的是做好自己，尽可能的对他们好一点。但是有一些他们习以为常的事情，你认为不健康的，或者是你看不过去的，你没有必要卷入到别人的因果。因为这个世界上只有2件事，自己的事儿和别人的事儿。除了你身上的事儿，你丈夫的事情、你妻子的事情、你孩子的事情、你父母的事情，都可以称之为别人的事情。所以不要对别人的期望值太高。第2点，拥有幽默感，生活当中时常幽默一下，给你身边的朋友一种很快乐的能量。你要相信，这种快乐的能量会回归到你的身上。第3，让自己置身于朋友和家人的爱之中，这点太重要了。我身边有一个工作狂，他可以从早到晚只工作，会觉得在工作当中可以寻找到自己的价值和所谓的成就感。但是你会发现，人无论到了什么样的年龄阶段，我们都需要置身于爱之中。比如说，1岁之前的孩子牙牙学语，还不会开口说话，但是他会经常爬到你的身边，和你有肢体接触，甚至在某一刹那搂搂你的脖子，亲亲你的脸颊。这是因为他希望被包裹在爱之中，他也向你反馈什么是爱。我们可以有自己仰望的事业，可以有自己人生的规划，但家庭的温暖是很多地方无法替代的。还有更重要的是适应生活的变化，这句话特别重要，也很难做到。生活是什么？像海浪一样，有潮起有潮落，有起有伏，有人生的巅峰，自然会有人生的低谷，很正常。我们一辈子的时间很长，有30而立，40而不惑，50而知天命，6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不同年龄阶段所看到的事情。当然，生活有好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收入多的时候，你可以给自己家人更好的生活条件。但如果在低谷期，大家的经济条件没有那么好的时候，那也没关系，学会适应生活，适应这个状态。因为我们不能改变环境，只能适应环境。这4点，查理芒格的处世智慧，加了我个人的解读，当然它仅代表个人观点，不做任何的指导和参考啊。第1，我再重复一遍，没有我个人理解解读的版本。
查理忙。

荣格给人生不同阶段会遇到不同难题的一些解决方法。第一，期望值不要放得太高。第二，拥有幽默感。第三，让自己置身于朋友和家人的爱之中。第四点，要适应生活的变化啊，这本书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还有另外的一个问题，挺醍醐灌顶的。有人说，如果在非常简短的时间范围之内，你可以给年轻人一些建议吗？他说，每天起床的时候，争取变得比你从前更聪明一点点。是的，每天起床的时候，你做一个复盘，今天有没有比别昨天吸收到更多的知识，吸收到更多的能量，它能够给你带来什么，至关重要。接下来我会用半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重点拎出来，在他这一篇万字演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些观点分享给各位。当然我依然会加入一些自己的理解和解读，大家重点要听到的是原文，我的理解和解读希望可以帮到大家，让大家更容易理解。感谢大家的支持。好的，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待会儿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吧。

0: 春。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块。还有，再赠送两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

0: 使命与担当，
1: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2: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0: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3: 天命凑人，不辱使命。
0: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4: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0: 过的。
1: 哎，小李，累了吧？
2: 过来，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
2: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1: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4: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5: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6: ，Just for you。
7: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5: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6: ，Fashion music。
5: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6: ，Together with you。
7: 不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一百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好的，各位，感谢大家持续锁定 FM 107.5，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接下来我要和大家分享来自于查理芒格他的人生智慧之论，基本的普世的智慧，以及投资管理和商业的关系。这也是他在1994年4月的时候，在加州南加州大学马歇尔商学院和大家的分享。查理在这一次演讲当中谈到了很多话题，比如说拥有常识和非常识的重要性。接下来来和大家一块儿来分享。首先第一点，他建议大家要拥有一个多元的思维模型，也就是说你的脑海当中要有几个不同的思维模型，2到3个对于普通人来说已经完全足够了，因为它可以帮助你从理性和稍微感性的部分和人性的角度去做判断。那我们需要掌握什么样的技能呢？第一个模型希望建立到的是数学模型啊。很多朋友一听到数学就会觉得啊，我是文科生，我对于数学不太感兴趣，我看到数字我会头痛。没关系，高中数学的难度已经完全足够了，甚至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初中数学也够用了，因为它需要用到的复利原理很简单。也就是说比如说啊，我今年的收益率10%，明年的收益率又10%，那今年的收益率如果有100块，我是100亿，到了明年是多少呢？各位，可不是100直接乘以10%再加10%，120哦，是110再乘以110%，因为你明年就有了复利，是你的本金加上利润一起增长了，所以你得到的金额远远多于它啊。1211乘以11是121啊，各位，复利它是会在源源不断做增长的。第一个是复利原理，第二个是排列组合，第三个是决策树。在哈佛商学院啊，所有一年级的学生都必须学习的定量分析方法是他们所谓的决策树理论。他们所做的只是把高中代数拿过来，用它来解决现实生活当中的问题。他们为高中代数可以在生活当中发挥作用而觉得更加的惊喜。所以我们要建立起来的第一个模型是什么？是基本的数学模型，你需要用到排列组合，需要用到决策树的模型，初中的水平已经完全够用了。第二个，你需要用到的是基本的心理学原理。第三个模型，如果可以的话，或许你应该掌握一下会计学，你要明白什么叫做成本，什么叫做折旧，什么叫做现金流，什么叫做毛利率啊。这是一个对于商业有所认知，你想要做一些投资决策，哪怕是租房子的房租的成本啊，或者是你买卖了一只股票，买了一只基金，都需要用到的一些内容。第一点数学，第二点心理学，这两点非常的重要。那这两个就够了吗？当然其实还是远远不够的，但这两个已经足以让你从人性的角度和很理性的角度辅助你去做判断了。这第一点啊，关于我们的多元混合模型当中我们可以用到的第一个是数学。数学是什么？决策树、排列组合，还有复利理论。第二点心理学，推荐大家去看一下《乌合之众》啊。这本书呢讲了什么？讲的是一个群体里如果有一些人他发出了错误的声音，很多人并不会执拗地坚持本我，坚持正确，他会怎么做？他会依然决然地投入到那个错误的声音，这叫做乌合之众啊。一个群体大家总会下意识地想要去抱团，这也和查理芒格告诉我们的另外一个点啊，是因为它不同篇章里其实讲到的知识是可以不断地编织在一起，融会贯通的。他在另外的一个篇章里提出一个理论是，你要学会反其道而行，不是说大家都走的路一定是正确的，有的时候你需要多了一个批判思维，为什么他们都要往那儿去？他们做的对吗？比如说
上一周股市一直暴跌，连中证 A500 啊这种大盘的 ETF 都可以跌去10%几，非常的夸张了，各位，这是近几年来一周之内跌幅最大的一次了。可是有一些人怎么做呢？啊，我把这句话分享给各位：别人恐惧时我贪婪，别人贪婪时我恐惧。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买在无人问津处，卖在人声鼎沸时。查理芒格跟我们分享了，他说其实人的一生当中啊，你只需要抓住几次机会就可以了。伯克希尔哈

大为是迄今为止全球，不能说，就先不说总市值了，我们就说它是全球范围之内最昂贵的股票，大家同不同意？非常昂贵，你买一手几百万人民币就没有了，就是这么的昂贵。为什么查理芒格和巴菲特可以做成这样？其实他们抓住的投资机会不上十次，各位，但是注意了，他们会用非常多的时间去蛰伏，像是一个狩猎者静待一个时机。当他们看准了一个机会，觉得这个股票这个公司是一个伟大的公司，未来它会有更多的上升空间，此时此刻它的价值是低的，他们就会下重注买入。差不多十次的机会啊，其中有一只股票，我忘记了他说的是哪一只了，直接这个公司给他带来了50倍的收益。那为什么普通人做不到呢？各位，因为我们大多数人是频繁买卖的，最后的钱谁赚了？是券商啊，你每一笔交易都是要有手续费的，印花税的，对不对各位？当然我和大家在节目里分享到的任何观点绝对不构成投资建议，各位，我只是和大家分享站在大师的肩膀上去分享大师的智慧罢了。好的啊，不扯那么远了，再收回来，我们要建立多元的思维模型，第一个很重要的是基础数学、排列组合、决策树以及复利效应。第二点，心理学，你要明白什么是人性，大家会基于什么样的东西去做决策。第三点，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你会发现啊，那些在商业世界当中有狭窄专长的人反而可以在这些狭窄领域做得特别好，在一个小小的范围之内的领域做到头部。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知道自己能力的边界在哪儿。我们每个人最应该做的事情是找到自己的 gift， 找到自己的天赋。你永远不要超出自己的天赋范围去做事情，因为你会很被动。什么叫做天赋？我昨天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分享了，很多人都说我没有天赋，我不知道我自己擅长什么。你怎么会不知道呢？你做什么样的事情，别人觉得会有一点吃力，但是你会觉得比较轻松，或者说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是没有排斥的，不说你有多喜欢，但是你做这件事情你没有排斥，你就可以好好思考它到底是不是你的天赋。多元的思维模型，第一数学，第二是什么？心理学，第三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大家可以通过这三个不同的领域范围之内给大家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混元性的思维模型。好的，第一点。第二点，什么叫做规模优势？规模优势特别重要，它的本质是你生产的商品越多，你就可以更好的生产这一种商品。查理芒格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一个炼油厂，一个油罐子啊，比如说一个油罐子之前是一个小桶的油罐子，然后它能装的油有50升，但是呢之后它的生意越来越好了，它开始扩建这个油罐子，慢慢变成比如说它之前的直径可能是3，慢慢扩降到直径是4、是5、是6。你可能用到的总材料，你的铁皮啊，没有那么多。但你要注意了，这个桶是什么？它是立方的，它是几何数量的增长的。所以，你的规模越大，你的桶做的越大啊，你可以装的东西足够多，你就会有更多的规模优势。还有信息优势。什么叫做信息优势？我会把它理解为广告优势。你会发现啊，最头部的这些公司，他们是有能力去打很多广告的。为什么要抢占广告？为了在大家的脑海当中建立认知啊。我举一个例子，大家提到空调，大家会想到什么？会想到格力。大家提到运动鞋会想到什么？会想到耐克、阿迪、鸿星尔克、安踏。如果大家提到还不错的冲锋衣，很多人会想到始祖鸟。再比如说大家提到笔会想到什么？晨光啊。
如果大家要提到话筒会想到什么？想

到罗德。大家提到笔记本是什么？还是晨光，对不对？大家提到比如说我再举一个例子，手机，大家会想到什么？想到华为、OPPO、VIVO， 我们国产的三巨头。为什么大家会想到它？因为他们在源源不断地通过重复的力量来占据我们的认知，占据我们的大脑。你想到了一个词，你就会想到了它对等的一些品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那再举一个例子，上一周呢，我没有在东莞，我去了别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同时有可乐啊，比如说来自于中国台湾的黑松什么沙士，有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啊，还有当地的这个可乐。那我会选什么？我会选可口可乐呀，哪怕它卖的可能比别的东西稍微贵那么一点，但我依然会选可口可乐，因为它的广告打得多，它占据了我的心智，我一提到可乐我就想到了可口可乐。这就是品牌的力量，因为它比较知名，所以有更多的人愿意花那一点点和它声誉有关的溢价来购买它，因为大家把它等于了我要购买的这个商品，我会更加的安心。第一个，规模优势。当你的公司足够大，比如说你在做账号，你的粉丝足够多，你就有规模优势，你可以接到更多的广告，接到更多的广告，你可以赚到更多的钱，你就会反哺于你的内容啊，会有更好的脚本，会投更多的流量，你账号的流量就会越来越好，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但中间是不能断的啊。第二点是什么？比如说你开了一家公司，你想要有信息优势，当你的规模不断的做的越来越大的时候，你不断的打广告占据别人的脑海，占据别人的认知，占据别人的脑子，那在这个时候你的销量就会越来越多，你赚的钱也会越来越多，再继续打广告又像滚雪球一样把你自己做的越来越大，这是两个很重要的优势。好的，各位，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分享到的下一个点，也是我有做标记的，微观经济学的意义是什么？让人可以判别什么时候技术会帮助你，什么时候它会摧毁你。跟大家举一个例子，以前呢，查理芒格和巴菲特做过一个纺织类的生意，那是一个很糟糕的、没有任何特征的商品的行业。当时生产的是非常低端的纺织品，其实靠的就是人工，靠的就是成本比较低，但是真正的无特性商品，纺织行业嘛，又不是现在这种新材料的布艺。他认为有一天呢，有一个人对于巴菲特说，有人发明了一种新的纺织机，我认为它的效率是旧纺织机的两倍，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购买它。巴菲特说，天啊，我希望这种新机器没这么厉害，因为如果它确实这么厉害的话，我就要把工厂关掉了。他没有在开玩笑，为什么？因为当这个机器它的生产效率是两倍的话，就代表着不止你公司换了它，所有的公司都会换它。那受益者是谁？是整个市场会把纺织的价格继续下降，受益的是消费者，而不是开厂的这一个人。因为它的这个优势很快就会被摊平，大家看到了你的生产效率在增加，那我也买，所以整个市场的价格会下跌，你这个公司赚到的利润会被摊得更薄，那我为什么还要继续开这个厂呢？所以微观经济学的意义是在教我们去做一个判断，什么时候技术会帮助你，什么时候技术会摧毁你。好的啊，还有一个点，就是在自己的能力圈范围之内做竞争。一个人的成就取决于天资，也取决于后天的努力，它代表着什么？天资很重要，后天努力也缺一不可。好的，各位，这就是我跟大家分享到的内容。接下来关于股票市场的内容我看了一下时间，没有太多时间来和大家分享了，没关系，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和大家来分享。接下来呢，我和大家复盘一下我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一篇关于查理芒格他的演讲当中一些很重要的内容。第一，我们要从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做一个
认知模型，第二个是心理学，站在一个人性的角度，第三个是基础的数学，包含了决策树理论和排列组合原理。我们要有一个多元的决策模型，帮助我们更好的做理智的决策。第二，告诉你的下属和你的团队，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决策的原因。因为当你和大家分享原因的时候，其实你又在进步了一次，你更好的梳理了一下你的观点，你更好的梳理了一下你项目进行的步骤，当然你也会让你的员工和你的下属更理解你，并且更愿意去执行。第三，专注会使人更加的优秀，不要今天学文科，明天学理科，后天学科学，大后天去炒股。专注，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以我们的天赋和天资啊，我们只需要在一个范围之内啊，能够稍微的努力一些，专注于自己的擅长板块就好。第四，规模优势、信息优势和社会认同，这个我就不扩大来说了啊，因为刚刚和大家分享了。第五，认清自己的能力圈，在能力圈之内和别人做竞争，因为你在用你的长处，就像是田径赛马一样，你派出了自己的上等马和别人做竞争，才有更大面赢的机会。第六，用很多时间来寻找机会，一旦瞄准机会就要倾囊而出，遇到好的机会你要全力出击，不要胆怯，前提是你确认这是一个好机会，你是用你的多元模型来做的决策。第六点，人生路上遇到难题怎么办？第一，期待值不要放得太高。第二，你要幽默一点，乐观一点。第三，让自己置身于朋友和家人的爱当中。第四，适应生活的变化。以上分享给各位。其实我还挺喜欢做读书节目的，因为我读的书，它会迫使我去读书。因为做节目你要分享更多的内容给大家，它会迫使我不断地往前走，与此同时每一次的复盘让我有成长，也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小小的影响啊，我就很知足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两个来自于家乡好物商城的商品。那第一个呢是芙丽芳丝洗面奶，第二个是兰蔻小黑瓶的肌底液。芙丽芳丝是一个很比较著名的清洁品牌，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00克的洗面奶啊，价格62，不拔干，非常适合脸上防晒啊，去帮助卸。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了。第二个是07清仓的兰蔻小黑瓶精华肌底液，100毫升一瓶，价格是229。夏天的皮肤特别遭罪，出门烈日暴晒，脸上水分瞬间被烤干，在室内空调房冷风直接又抽干了皮肤仅剩的水分，所以我们需要大量的补水锁水，兰蔻小黑瓶就已经够了，主打修护抗老和抗氧化三效合一。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

0: 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想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明天呢，午后有短时的阵雨，温度在27度到34度之间。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0: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我们继续来听节奏感，给我们来做一个音乐切换。接下来听到的这位呢，他是以活泼热情的慢播曲风走红乐坛的这种歌手类型。他出生在古巴，生长在德国，好在没有被德国那种特别严谨的氛围束缚住。他的音乐创作呢，是会比较偏向受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那种慢播舞王作品的影响。听他的歌，无时无刻不会被那种复古的拉丁曲风所感染，跟着他一起动起来的 Lou Bega。
1: Excuse me, can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for one more time?

谢谢古巴的大叔想给我们带来这首Sweet Like Color， 是不是听到这样摇摆的旋律会觉得心情还不错，像喝了可乐一样的畅爽又痛快。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西班牙彭于晏，这么叫他，中国歌迷这么叫他，是因为他的右侧脸真的特别像是留了络腮胡的彭于晏。

0: 电波。
1: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6: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7: 多一些共振，
6: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5: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2: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见远方，

万千，向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向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在思考人生这件事情上，有人唱的迷茫焦虑，有人唱的热血沸腾，有人唱的撕心裂肺，有人唱的清清淡淡的通透。山丘那首歌写的是属于李宗盛自己的人生感受，杨宗纬把这首唱得很明白，应该说在音乐上的挚友师父李宗盛，所以呢，杨宗纬唱得很轻盈，轻轻地唱，慢慢地经过，渐渐地忘记，淡淡地回忆人生。

0: 什么时候。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Feel good。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
5: 我被留下。
4: 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6: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继续和好音乐一起来陪伴你。最近一段时间，不管是青春片也好，青春剧也好，不断的在用不同的角度来呈现青春故事，当然怎么能少了音乐呢？上好的青春是用很多美好的时光拼接完成的，那些难忘的回忆。

青春找不回来，但是有这么多的好听的歌，还有不同的影视作品，帮我们记住了青春点滴的瞬间。还有像是音乐人的创作 ，Eason， 他就曾经把他和乐队之间想要说的话记录在了《可依可在》这首歌里面，他自己执笔写的词，回首过往的种种点滴，从之前是开始创作 demo， 后来呢把无数的寄语放在里面，诉说着他的演唱会乐队团队并不是唱过之后就各散东西的组合，后来还有团队成员的惊喜合唱。

把记忆，可以把时光记录在音乐当中，再拿出来，再存下来，对我们的时光，对我们的回忆，都有一种纪念。爱上副驾驶最后一首歌 Everything I Need。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我站在街角，不等任何人，
5: 在自己的时区，不慌不忙。
4: 大牌巧克力，
6: 巧克力。不知道各位最近有没有在一些这个社交媒体上看到，有一个人的演唱会的门票真的是相当的难抢，而且呢，去到现场之后，你可以不用听他唱，只用自己一直来大合唱。就是伍佰的演唱会，我们来听到这一首《纯白的起点》。

我都搞得非常想去看一下这个伍佰的现场的演出，不知道现场的这个气氛到底怎么样。我觉得如果是你不是伍佰的真实的歌迷的话，如果是要去的话，真的是非常的需要你先做一下这个功课哈，就是希望你可以先学会一下这个伍佰的歌是怎么来唱的。你随时听到的是大牌巧克力，我是巧克力小姐，好音乐继续来陪伴各位。

0: 会觉得像一个耳塞。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你不能拒绝巧克力，
4: 就像你不能拒绝爱情。
3: 大牌巧克力，
5: 大牌巧克力。
3: 如果有一万种可能，谁会想只喝一杯？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喝杯咖啡吧。
6: 大白巧克力，喝杯咖啡吧，咖啡带路行走全世界。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喝咖啡呢？今天我们去一个稍微远一点的地方，这家咖啡馆呢有全世界最美咖啡馆之称。 OK， 这种称号可能是很早之前的了。这家咖啡厅就叫做纽约咖啡厅，早在一战时呢已经是布达佩斯的文化中心。当年欧洲的很多家的杂志社、出版社都在咖啡馆所在的那栋大楼里面设立办公室，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杂志西方的编辑部就在这里，因此呢很多著名的一些作家、诗人都是纽约咖啡馆的常客。那个时候你在巴黎寄明信片，地址写 New York， 信件一定会寄来这个咖啡馆，而不是这个纽约市。步入这家咖啡馆，你就会被它镇住。这是一个华美的超过任何想象的咖啡宫殿，上百米的大厅，上下三层，地库、地面和阁楼，处处金碧辉煌，到处都是雅致而气派的大理石的柱子，天花板呢全以金漆浮雕、彩绘壁画和水晶灯装饰，一点儿都不太像是一个咖啡馆，简直就是王宫御苑。唯一跟王宫不同的是，这间四周的墙壁上挂的不是国王的肖像，而是呢当年十几位作家的肖像。这家是在1894年，哇，好老了！1894年就开张的咖啡馆，位于当时纽约保险公司的大楼里面，就叫做纽约来命名它。当年的咖啡馆呢，不止免费的送咖啡给一些穷作家，甚至连纸笔都一并送上，所以一开始就非常的受到欢迎。据说还有一个作家把咖啡馆的钥匙扔进河里，企图逼他24小时营业。一直到20世纪初，咖啡馆已经成为了知识分子的落脚地，比如说卡萨布兰卡的导演迈克尔·柯蒂斯和巴格达之道的导演亚历山大·柯达都曾是这家咖啡馆的座上客。店里的货真价实的老家具和五光十色的艺术品，让人仿佛一个跟头跌进了120多年前的匈牙利。手工冲泡的咖啡和几十种精心制作的点心，丝毫不比店里的装潢逊色。很多匈牙利的上层人士都是这里的铁杆粉丝，哈哈。所以下一次当你去到布达佩斯的话，你就可以去到这一家叫做纽约的咖啡厅去喝一喝，可以根据咖啡去寻找关于这个城市的一些文化记忆。

大盘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请上来自常德的两个妹子，她们组成了一支乐队。那其实要真正意义上来讲，不算是乐队，算是一个组合，民谣组合。她们出现在第一季的《乐队的夏天》这个节目当中，让很多的一些乐队的老前辈们心都化了。很多人知道思思雨帆，是因为那一首《马儿嘟嘟骑》。那这是一支两个女生组成的乐队，主唱是帆帆，吉他是思思。从乐队配置到声线都很像另外一支民谣乐队，他们叫做房东的猫。不过呢，他们的创作方向并不相似啊。他们的代表作叫做《马儿嘟嘟骑》，是改编自湖南华容的民谣，是一首动听的以童谣为核心的清新的民谣。这首歌的表达类似于早前湖南童谣的《月亮爸爸》，同样的柔软，同样动情。那这一次我们来听他们更加现代的表达，这首《重读》。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现在的物价越来越贵了，养车的成本也在不断增加，省钱呢已经成为车主养车的日常。汽车行驶一段时间之后，外表呢会沾上很多的污渍，让汽车的颜值大打折扣，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洗车了。有的车主为了省钱就会选择自己洗车，其实自己洗车完全可以，汽车上边有几个地方尽量不要沾水，不然啊就是在毁车。跟您说一说，第一个地方啊是发动舱，有时在洗车店洗车的时候，我们能够看见洗车工用水枪清洗发动机舱，于是有的车主在家也用水枪来清洗，但这是错误的做法。发动机舱内有很多零部件是不能沾水的，洗车工经验丰富，知道哪些汽车有防水设计，怎么洗车不会积水。如果车主自己大大咧咧的直接用水冲，可能会导致发动机报废。第二个地方是尾气管，发动机产生的废气都是通过排气管排出，所以呢排气管也是汽车上最脏的地方，手一摸就是黑的。有的车主看不过眼了，直接用高压

0: 水枪来冲洗排管，可是这样的行为也是在毁车。排气管中有滤芯的存在，被水冲洗过后会影响过滤效果，导致排放增高，积碳增加，而且排气管中的积水还会诱使排气管，这也是不好的。第三个地方是电气元件的插孔头，有的车主洗车的时候比较仔细，汽车的方方面面都要洗到，可是汽车上边有很多的插接口，它们的位置比较隐蔽，有的有防水橡胶层，有的却什么都没有。如果车主在清洗的时候将水沾上了插接口，就像是在插线板上泼水，后果可想而知了。
1: 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不慌不忙，这是属于你自己的时区，不必妥协，让音乐打破沉闷的秩序。就算全世界不爽，做你自己的仙人掌，向沉寂发起冲击，让惊喜开始肆意。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3: 大牌巧克力。各位好，我是巧克力小姐。
4: 我感觉不对，要再推敲开会，但说不清原

大家发现巧克力正在直播。接下来这个合作也是让我意想不到，来自谢春花和满舒克，这是谢春花之前的一首歌叫做借我，2020年的时候做了一些些小的改变，加入了满舒克的合作。我们来听听借我2020，坐在大家发现巧克力。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时尚不是判断题，时尚并没有比较题。大牌巧克力，大牌巧克力，
3: 大的一些 city walk 的桥段，我们可以来参考一下这一些男主女主的穿搭。如果要选择一部电影作为 city walk 的打开方式的话，爱在黎明破晓前一定是不二之选。故事背景发生在1994年，美国青年 Jesse 在火车上邂逅了法国文艺青年 Celine， 他们彼此交谈，发现对方都有着跟自己一样不羁自由的心，彼此的深深的吸引。到达维也纳之后呢， Jesse 邀请 Celine 同游维也纳，可是第二天 Jesse 要乘坐飞机离开前往美国，但是 Celine 还是答应了。在日出来临前的14个小时当中，他们在维也纳漫游着，谈论着彼此的过去和对生活的理解，在报公园的草坪上喝酒举杯，在墓园当中去谈论人生，谈论死亡。电影当中 Celine 的穿搭是非常的简约的，灰白色的 T 恤作为底色，外搭深棕色的丝绸连衣裙，衬出一丝丝的柔和秋光，温柔而笃定，腰间系上了格子衬衫，成为了点睛之笔，慵懒韵味感十足。单肩上背一个黑色的小包，然后加上随意松散的头发，漫不经心的美丽出来的毫不费力。她身上会带有那种文艺的气质，跟电影浪漫复古的画风非常的契合。所以如果下一次要去 City Walk 的话，可以来这个 copy 一下这个电影当中的一些经典的画面，其实还蛮有意思，蛮有意境的。

大盘巧克力正在直播，这是房东的猫，来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两个同学组成的一个组合，给大多数人的感觉就是干净清澈，但是房东的猫他们自己希望每一首作品所传达的信息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是不一样的，愿你都能找到自己心目当中的哈姆雷特。这首歌所念皆星河，就算在山河崩坏星月枯萎的迷航当中，愿你我也能够平静地度过漫长时光，请上房东的猫。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时间还在不停走，历史从来不停留，少年你给我抬起头，我们从来从不妥协罢休。

好，谁又是谁的伤口，谁在宽容，谁在祈求，谁能够装的洒脱，谁弹奏

0: 城市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3: 太阳天过下雨天，人挤人的咖啡店，找一个能像你舒服的照片。

街角，跑在人群当中的马路，第一次为了一个女孩子哭，第一次感受那失恋的苦。我只是

0: 都做到，原来一啲特别都冇，只系青春倒数。
1: 实际上某日发现你去到某个岁数，实际上你就会话咁快咁快咁老，青春多好，容颜太快变老。原来听朝一早起身再冇天天变高，你唔再系细佬。

0: 仔你乖乖快快脆
1: 长大，
0: 冇个个赞你乖，欢乐嘅时光
1: 特别快。
0: 又是时候同大家讲

留白，中途停摆。白鸽飞过蔚蓝的海，美好不停留下责怪。

真是想念那时候小小的你，还没学会叹气，谁又会想到他们现在喊我女王。

心，心里说到你的恋情，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好像祝福。

0: 习惯祈祷。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6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南国红豆回之音，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唱响1075，朝朝好戏连台。

0: 瞬间哪里去了啊？
1: 姐姐啊，娘子啊！

0: 娘子，我哋要救你逃出金光，你快些用力挣脱啦！
1: 唉，金光虽是无形，但可惜为妻无能挣脱啊！
0: 好，待我将金本毁碎，挽救娘子啊！
1: 哎呀，官人不可操之。

0: 骑楼街上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南国红豆回之音，每日朝早六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畅享1075，朝朝好戏连台。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on，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0: 舒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1: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0: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引航，悦动飞扬。
2: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泡水煲汤好搭档，中宁枸杞用得上。家乡好物商城今天给大家严选两款地道枸杞，第一款国家地理标志，正宗中宁核心产区，果肉饱满的好喜起中宁枸杞，自然晾晒不虚流，粒粒饱满，红润无杂质，单罐256克，两罐只要69.9元。第二款开袋即食的青海袋装黑枸杞原浆，35小袋独立包装，方便携带易吸收，现在下单再送2小袋试饮，一整份只需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中宁地道枸杞就选好喜起。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路况是很多驾车出行的人最懊恼的事情，因为城市交通呢经常会出现拥堵的情况，这一点类似大家都已经见怪不怪了，这就迫使驾驶者们可能不得不要处于一个低速或者怠速的状态，这就在无形当中加重了积碳的形成。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如何预防积碳的产生。进气管、发动机气门、喷油嘴和活塞积碳都会对车辆本身造成以下的一些问题：发动机动力下降、日常油耗增高、冷启动困难、怠速不稳以及爆震、排放超标。节气门积碳影响进气的流量，影响封闭性，甚至会导致某缸的缸压过低。而对喷油嘴积碳最直接的影响是供油量不足，活塞积碳严重的时候会对活塞划伤气缸壁，并且引起漏气甚至活塞坏卡死的情况。不要长时间的怠速行驶，怠速行驶时进入发动机的气流比较小，无法有效的将发动机内的积碳吹出，而且怠速行车不利于发动机升温，当发动机温度较低的时候，汽油挥发速度慢，会加快积碳的形成，空调在怠速状态下运行更会给发动机造成负荷。不过如果等人只需要几分钟，没必要熄火，因为重新启动的瞬间不仅油耗高，也会对发动机造成磨损。低档高速低转速换挡就是我们常说的脱档，车子呢也容易爆震，汽油燃烧不充分导致积碳，但人为提高换挡的转速也没有必要，这样会提高油耗，并且呢造成离合器磨损片过早的磨损。所以手动挡车1.6到2.0L 的排量，2000转左右换挡是比较经济实惠的，没必要提高。而自动挡车呢，注意不要猛踩油门。
7: 小精灵，下节再见。
0: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
2: 我要
1: 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像风筝，向往着自由的天空，但不能飞得多高多远，别忘了身后吹风筝的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啊，这里是交通情报站啊，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出行情况。在主城区东部快速干线呢，出现了一些拥堵，堵车是在辽步立交这段。目前呢，这段的缓行是东向西的方向啊，堵车呢是有1.5公里左右啊，是目前主城区较长的一段堵车路段。还有呢，在环城东路提醒各位，目前管张立交附近方向是北向南，有堵车400-500米的样子啊。其次呢，在全程范围之内，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会儿呢堵车路段出现在大理路，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大理路有拥堵，堵车是600米左右。还有在环城北路，目前高步段高步立交桥这块有堵车，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堵车是10分钟左右。在三塘路，目前的东向西有排队缓行，堵车是10分钟。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5: 早安，我是唐宁，
6: 我是小天，
5: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7: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l 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

0: 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1: 嗯，不错不错。
0: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

0: 来到今天是周三啊，早上的早听天下，我们的节目准时开始。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1: 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0: 我们就是
1: 零
0: 添
1: 加
0: 组
1: 合
0: 啊。早上呢，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啊。今天天气其实还可以哈，稍微有点热了啊，27度到33度之间，一整天是多云有雷阵雨，湿度的话也是比较高，65%到95%，会吹2到3级的偏南风。
1: 哎，早间的阳光还不错啊。稍稍有些刺眼了啊，上班路上。明后天的气温会继续走高，到周末呢可能会有一个35度左右的高温啊。但是到下周呢，这气温呢又会回落，因为下周呢又开始大雨比较大了啊。这几天呢其实雨水啊，照前两天来说还是有所收敛的啊。
0: 对，然后明天后天大后天会很热啊，就温度到35以上了啊。好了，在早间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了。今天呢我们第一个部分啊是冷知识小宇宙，来说一说天气热大家买衣服的时候挑面料怎么选啊。有一些面料呢是比较清凉的啊，比较亲肤的，比如说棉、麻、莫代尔、天丝，夏天穿什么面料最凉快呢？
1: 是啊，热搜导航第一条，我们来聊一聊啊。40分钟的完美课堂背后啊，这中小学老师啊，叫赛课啊，这个事儿我小时候也上过，这公开课啊，有人吐槽说这个事儿啊，真的要被赛课掏空了啊。
0: 热搜导航下个话题，我们说说刷短剧啊，总被 AI 假脸膈应，恐怖谷效应揭开越精致越别扭的真相。
1: 热搜导航的第三条来聊一聊啊，现在呢小孩子啊，家长呢流行送去上财商课啊，
0: 那么小哈、
1: 啊？对，这有人说这培养少年巴菲特吗？啊，财商课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焦虑呢？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进入到节目的冷知识小宇宙板块了。当然，前半个小时还有我们的资讯速递板块哈。那接下来我们就先来说说冷知识。
2: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1: 说到三伏天啊，现在已经到了啊，随便走几步路，在外面可能就要出不少汗啊，
0: 大汗淋漓。
1: 是啊，这黏腻的感觉啊，实在是不好受啊。很多人买衣服呢，看款式、看薄厚，却忽略了其实面料啊，才是决定凉感的关键。那市面上像是夏天常见的面料，棉呢、麻、莫代尔、丝绸、天丝啊，什么真丝，五花八门的啊，每种面料各有长短。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啊，什么面料穿着更加清爽。
0: 那服装的面料本质呢是纤维构成，主要成分呢是天然纤维、再生纤维、合成纤维三大类。那棉、麻、真丝啊、美丽奴羊毛，这些都是属于天然纤维。另外呢，莫代尔、天丝还有呢棉绸是木浆改造的再生纤维。那另外呢还有一类啊，就是耐磨性很强的啦，涤纶、锦纶、氨纶，这些呢是石油原料合成化纤，不同纤维的透气、速干、亲肤性能差距比较大。
1: 先说这纯棉呢，那是最常见的面料了，吸湿性很强，能吸收自身重量近3倍的水分，触感柔软，价格亲民，敏感肌也能穿啊。但它有个致命短板，就是吸汗之后啊，它干得慢啊。你要是运动的话，就是不建议穿纯棉的啊，因为这东西出了汗之后特别的重啊，而且容易闷的，有那个黏腻感啊。如果说在家里空调房啊，居家这个纯棉就很合适来穿了啊。
0: 是，如果说你要追求极致散热的话，那就得选麻料。麻料呢是内部中空的，导热速度是棉的5倍，上身呢自带凉感，还自带抑菌效果。亚麻手感呢比较柔和，是日常穿搭首选了啊。那如果说你喜欢这些的话呢，就可以去选一选跟麻类相关的一些材质，它整体呢就是中空的，比较凉，但是它也有个特性，就是你经常得熨烫。否则洗完之后呢，
1: 皱
0: 啊，这缺点就是皱啊。偏爱那种松弛随性的人，可以选一下麻料。
1: 对啊，另外很多人想不到，说羊毛啊，其实也能夏天穿啊。有一种叫超细的美丽奴羊毛，它自带中空的透气性，出汗的不贴身。我有一些那个短袖，它其实就是羊毛的啊，穿起来也还行啊。你像 一些长时间的通勤呐、啊，可以选择这种，就比方说超细的那种中空的羊毛短袖。但这种衣服呢，就是有个问题啊，你要选这种，可能售价会偏高。
0: 对，
1: 而且不耐磨啊，这个是羊毛的一个问题啊。
0: 如果说你夏天通勤，像我们啊，在这个空调房里，直播间这空调房特别冷的啊，我偶尔就会穿一下那件羊毛的。有同事问我，哎，你这怎么是短袖羊毛啊？我说直播间冷啊，一下就理解了啊。
1: 是。
0: 另外呢，是真丝材质。是的啊，真丝呢是自带细腻光泽，凉而不寒，是高端穿搭的首选。但是呢，它很不耐用，就是它不耐汗液，而且呢，养护起来还得特花心思，基本还得都得手洗。大量出汗之后呢，容易发硬变色。出汗多的人日常通勤呢，不推荐穿了，更适合短时的正式场合穿。
1: 对，还有最近年比较火的一个材料，复合材料叫莫代尔。天丝啊、这些都属于木浆再生纤维。莫代尔它特别柔软啊，被称为是什么叫面膜触感啊，一些买啊，适合内衣定制的家居服什么的。缺点呢也是穿多了它容易松垮起球。天丝的学名呢叫莱塞尔啊，堪称莫代尔的升级版。它很垂顺干燥啊，速度更快，支撑性比较强，像中高端的衬衣啊、连衣裙儿都会使用。大家常说的天丝呢，是一些公司出产的优质的莱塞尔。那平价的棉绸啊，也就是叫粘胶纤维，它价格更柔软便宜，但是吸水性呢，它就湿水容易变形啊，适合短期休闲装来穿搭哈。
0: 那最后呢，我们再来介绍一个材质啊，这个材质呢就是你在买运动服的时候，大量的运动服都会使用的材质了啊，涤纶、锦纶、氨纶这三类化纤呢，它有比较好的一些优点吧。首先呢，如果说普通的涤纶是闷热不透气的，但是如果经过速干处理的话，功能性涤纶它的水分蒸发速度就会远超棉，所以呢，很多运动服都是要做啊这个涤纶加速干处理，它呢是跑步健身的运动标配。另外是锦纶，锦纶呢比较轻薄耐磨，像防晒衣呀、泳衣呀，大多是用这个材质来做。氨纶呢是几乎不会单独成衣的，它会少量的混入面料当中，比如说增加了这个弹力，所以你看运动服的这个标志的标签哈、啊，就是它里面的一些面料标签，可能它就是混了涤纶呐、氨纶，然后配比不一样。少量的混入氨纶的话呢，能够增加弹力，像瑜伽裤啊、紧身衣呀、紧身裤子啊、外套啊这些都会添加。
1: 所以说选什么材料呢？度夏你将其实要看在什么样的场景，如果运动的话啊，穿的比较多，那那个化纤类的比较合适。那个居家穿的可能纯棉的也不错啊。要是想特别好的触感呢，可以选择这个莫代尔
0: 真丝、
1: 对，或者选择那个比较正式的场合又不需要大量运动，你可以选择一些天然的材料啊，羊毛等等哈。不必了解或者说执着同一种面料啊，你可以多种面料来混搭一下喽。
0: 烈日当空，怕晒黑，更怕晒伤。蜜丝婷小凉喷雾来守护，上脸冰凉降温，轻薄雾感不黏腻，速干不搓泥，高倍防晒，阻隔紫外线，自带美白提亮成分，素颜喷雾透亮不假白。蜜丝婷小凉喷雾，美白加防晒双持证，全身皮肤都能用，高铁飞机随身带。家乡好物商城粉丝专属福利，一瓶49元，两瓶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蜜丝婷小凉美白防晒喷雾，配方温和不刺激，敏感肌肤放心用。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森珊瑚的暮色，
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音乐广播。
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 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0: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3: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0: 好了，在早上7:52呢，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0: 早间呢，我们先跟大家啊来进入到资讯速递啊，关注一下一条本土消息。
2: 资讯速递，
0: 早间资讯速递，我们依旧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跟您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公积金的消息哈。依规缴存住房公积金是劳资双方共同的法定义务，也是职工的权益。员工入职30天内，单位应为其缴存住房公积金。东莞公积金单位网上办事大厅已实现单位缴存类业务全覆盖，企事业单位的公积金业务全部实现网上办零跑动。单位经办人变更及集中封存、缴存登记注销、委托划款缴存协议办理、缴存基金基数调整审核、降低比例缴存、缓缴错账调整、退单位挂账余额等业务，皆可在网厅办理。线下呢，可前往归集业务受委托银行公积金服务窗口或银行一体机进行办理。更多详情，请关注东莞公积金微信公众号。官网或拨打热线12329-12345进行咨询。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资讯消息。
2: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我们来关注一下即时的新闻资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国内消息。暑期旅游安全提示啊，文旅部门提醒，近期山区、峡谷景区雷电、短时暴雨多发，请游客呢不要贸然进入没有开发的野景点，遇到雷雨天气要立刻停止登山以及漂流活动。
0: 暑期青少年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应急管理部门警示，野外河道、水库、鱼塘风险极高，未成年人切勿私自下水，家长加强看护，掌握基础溺水急救知识。
1: 全国多地启动夏季空调错峰用电倡议，近日呢迎峰度假进入到了关键阶段，工商业居民合理调整用电时段，节约电力负担，保障民生的供电稳定。
2: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民生消息。山西严查煤矿用工及作业安全隐患。山西针对煤炭行业安全生产出台严格管控新规，全面封堵井下作业风险漏洞。当地拟全面清理取缔煤矿隐蔽工作面，杜绝违规开采行为，同时明令禁止煤矿井下岗位使用劳务派遣用工，规范井下从业人员资质与用工体系，从源头降低煤矿安全生产事故风险。
1: 检验检测行业

0: 行业整体盈利能力低迷。对比行业巅峰发展时期，当前地产股市值缩水超六成，行业洗牌仍在持续，市场逐步向稳健发展模式转型。
1: 云南墨江发生5.0级地震，省级应急响应启动。7月21号19时43分，普洱墨江发生了5级地震，震源深度为6公里。云南省启动抗震救灾4级应急响应，工作组赶赴震区，目前还没有收到人员伤亡的报告。
0: 国产 SUV 销量前三格局稳固成型，国内乘用车车辆啊，这个上半年销量数据出炉，自主品牌竞争力持续领跑 SUV 赛道。中汽协统计，上半年销量前十的 SUV 车企累计售出513.7万辆新车，市场表现亮眼，其中奇瑞、比亚迪、吉利稳居销量前三，充分体现国产车企在技术、性价比、市场适配度上的核心优势。
1: 资讯速递。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国际消息。美国威胁打击伊朗地下核设施，伊朗警告要全面报复。美方表态或将对伊朗敲山地下核设施进行打击。伊朗军方回应，一旦设施遇袭，中东地区所有美方目标都将遭到反击，红海局势持续紧张。
0: 印尼一艘观光船在佛洛勒斯海域沉没。7月16号，一艘印尼游轮夜间在西努沙登加拉省比马县海域沉没，船上44人乘坐救生筏在海上漂流数小时后获救。
1: 联合国持续警告加沙人道主义危机加剧，加沙卫生部门通报饥饿致死病例目前在持续增加，百余家人道机构呼吁以色列放开口岸，保障救援物资顺利进入。
0: 资讯速递。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赛程正式公布，赛事8月8号在太原开赛，丁俊晖、赵新彤、司家辉等12名中国选手出战正赛，丁俊晖、马克威廉姆斯将在揭幕日登场。
1: 中国男篮世界排名出现明显下滑，国际篮联更新了最新一期的世界球队排名，中国男篮的位次出现波动下滑，相较此前的榜单，中国男篮的排名下降了4位，目前位列全球第30，亚洲第5位，整体竞技状态次于近年的相对低谷，后续需要通过赛事打磨、阵容优化来提升整体的竞技实力。
0: 世界男排联赛芝加哥站，中国男排0-3不敌巴西队。分站赛阶段，中国队继续磨合阵容，后续将持续调整状态，全力备战后续分站赛事。
1: 资讯速递。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财经消息。2026二季度公募基金总规模达到39.66万亿元，二季度的债基混合型基金推动规模扩张，主动权益基金显著增加电子板块啊，机构持续看好科技赛道长期机会。
0: 港股、新股市场分化加剧， AI 相关标的热度领先。上半年新股平均首日收益亮眼，但次新股破发数量增多，资金持续向具备产业稀缺性的科技企业集中，打新闭眼获利时代终结。
1: 资讯速递。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些科技方面的消息。惠州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完成工艺验收，正式试运行。近日，我国规模最大的重离子大科学装置投入使用，多项技术指标刷新了全球纪录，可以支撑宇宙起源研究、重离子致癌、医用同位素研发等前沿领域。
0: 国内地震科学智能体正式投入试用。AI 系统可自动处理地震波形，绘制灾害图集，快速统计震力，10秒输出专业分析成果，辅助地震科研与应急研判。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关注到的资讯速递的所有内容了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马上要进入到的是8点整的报时。